0: 我要回到岛上去。
1: 你的岛。别难过，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0: 谁要跟你们一起啊？我要我的岛。
1: 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岛，和原来一样的岛。
2: 海盗，
1: 你的房间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0: 露露饿了，拿有水。
1: 我帮你拿吧，你坐一下。
3: 海盗，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这机场已经又被您给拿下来了？哇，那可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啊！不，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1: 你的水。
4: 干嘛啊？
3: 海盗怎么会在咱们的机场呢？
4: 你不知道吗？他的岛没了，舒赫安排他在这住几天，没事。
3: 他可是海盗啊！
4: 哎呀，放心，要不是地震，他都打算一直待在那个岛上，每天脸上贴个面膜，养个植物，练瑜伽。我看他真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海盗了。你哭啥啊？
2: 我感动，老大他变得温柔善良。
5: 笨蛋，他又不是没演过。依我看，咱们得见识见识他。
2: 这不太好吧？
5: 他可是海盗啊！
4: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1: 贝塔，好了没？该去找皮皮鲁了。你怎么了？
4: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抱歉，舒克，你自己去吧，我得去上厕所了。
1: 好，那我走了啊。
3: 老大，您还是那么精神。
5: 其实吧，在机场工作也挺好的，保吃保住，
3: 比咱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
2: 要找点什么呢？
5: 不过，既然您回来了，我肯定还是听您的，只要您一句话。
0: 说够了没？我累了。你请回吧。
5: 别！哎，老大，这什么玩意儿啊？
0: 竟敢对露露无礼！吊一会儿吧。还有他。
3: 李达，他这是……
0: 这可是最后一颗昏睡菇啊！可惜。
3: 昏睡菇。
0: 记住了，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3: 我们失败了，被他困住了。他说自己对占领机场不感兴趣，然后就走了。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0: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琪琪这样的跟踪高手在就好了呀？
1: 啊，对对呀，要是琪琪啊啊，琪琪！
0: 他这是在干什么？有点可疑，
1: 对吧？啊、我也觉得，
0: 轻点。
2: 真行啊，这是做什么用的？味道好安神啊，
3: 是配合瑜伽一起练习的吗？
0: 海盗是要
1: 对咱们下药、啊、
0: 幸亏今天我在。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1: 太危险了，万一……干什么？不好，肯定是出事了。琪琪，你坚持住！哎呀！
0: 我跟你说。
1: 你们这是？
4: 上课呀，你以为呢？
5: 北谭，北谭，你怎么回事啊？
1: 真是的，
0: 北谭，你看你干的好事。

0: 我要回到岛上去。
1: 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2: 他可是海盗啊！
3: 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2: 只要您一句话。
0: 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兴趣。
3: 琪琪，你坚持住！
4: 哎呀，我快点！
1: 你看，你干的好事。

0: 贝塔，海盗。皮皮罗，我们把海盗给你带来了，
1: 我也快做好了。海盗你好，
2: 你找我来干什么？
1: 你认识古文，也见过地震仪。
2: 一知半解而已。
1: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
3: 哈，这么快，不愧是皮皮罗。
1: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2: 先把这里换成铁的。
3: 哟，新玩具。
4: 哦，对了，贝塔，你肚子好了没？
3: 我吃了药，好了。哎呀，这是什么？
1: 那是个测谎仪，还没调好。
4: 测谎？
3: 我记错了，我没吃药，是自己好的。
5: 好吧，我没拉肚子。哎，
1: 可能又故障了。
5: 好吧，我知道，我早上留在机场是为了监视海盗。我就是信不过他。
4: 为了尽快阻止下一次地震，我们还需要海盗帮忙。
3: 还是要防着点的。
2: 你们在说什么呢？
3: 没什么，
1: 完成了，咱们走吧。

0: 这边。舒克，这么着太浪费时间了，你先降落。
1: 好。
0: 把探测器绑在坦克上，你们在空中找。
2: 嘿嘿，我来看探测器。
0: 好了，你们起飞吧。
1: 飞塔，你穿好。
2: 没问题。舒克，往右边飞。
1: 好。
2: 再近一点，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好，在这里先降落。

点见。

束手就擒吧！哼，看看你的装甲有多硬！

0: 水晶定了，看你还能有什么办法？舒克，贝塔，嘿，有种你别跑啊！嗯，你们没事吧？没事，
1: 他还想偷我们的水晶，哼！探测仪坏了。
0: 果然在这儿，这里有点奇怪。啊！那又怎么样？没反应？应该是要同时按。那我数到三。 大家一起按，一、二、三。看来我也进不去了，就在这里替你们守着吧。万一蒙面鼠突然回来呢？那就拜托你了。可对了，水晶你们拿去，没了探测器只能靠水晶了。你们小心啊！嗯。 贝塔，你戴上这个，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
2: 好，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嗯，
2: 明白。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
1: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0: 不掉的，束手就擒吧。水晶掉了，一、二、三。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2: 明白。
0: 啊！小心苔藓！
3: 哇，这熟悉的感觉，我在我的岛上时也经常被他们划到。这些苔藓能发光，是不是很有用？
0: 确实。那些蓝色的蘑菇呢？有危险吗？
3: 把发光的部分去掉就可以吃。
0: 嘿，那这个更有用，贝塔肯定喜欢。贝塔，这些发光的蓝蘑菇可以吃啊？
4: 真的？那咱带回去点，让阿姨给做做。哎，
0: 你小心点儿。
4: 我小心着呢。
0: 走吧，继续。

0: 我看看，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安全起见，我建议我们都走一遍。
1: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哇，你是认真的吗？我特别、非常、极其认真。时间有限。 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等回去跟海盗学学古蜀文。

0: 多谢提醒。
1: 又跟植物说话，装疯卖傻，看我揭穿你。
0: 哎呀，都这么晚了，我该敷面膜了。嗯，不在这里，在哪儿呢？哎，找不到，算了，少做一次也没什么。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是骗你们，我怎么可能学好呢？
1: 快放我下来！
0: 放你下来自己打自己？
1: 你？
0: 我怎么了？放你下来也行，但是你以后不许嘲笑我的花花草草，还要为我端茶倒水，帮我照顾露露。
1: 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就你一个了，那就好棒了。
3: 小的美。
0: 好像是舒克那边。
1: 肯定是蒙面鼠，快放我下来。
0: 你还没答应我。
1: 我答应了。我可不像你，我被他说话算话。快点，舒克有危险了。你快给我解开。快点。哎呦，这怎么过去啊？

0: 哼，别废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想骗我弄塌了这道，你好好走。我才没那么傻。果然是你。你们，哼，我看你还是挺傻的。哎。
1: 看，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2: 不服用解药，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嘿嘿，
0: 这紫蘑菇真好使。
1: 那当然，大自然的力量，以后不要总嘲笑植物。
0: 是，发生什么了？哦，对了。 刚才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2: 哎呀，这个说起来，
0: 别耽误时间了，任务要紧，快快快快快！海盗，你能看懂怎么打开这门吗？
1: 就是跟太阳啊、热量啊有关。
0: 太阳？哎，准是又到了喝茶的时间了。你们，哎，有了。
1: 哎，别！哎呀，你只要把水晶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哎呀，那你早说呀！你。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进去，跟我过来，快点！ 快点，过来，进去。

0: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1: 永远效忠大日本天皇陛下！
0: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1: 我愿意为大日本天皇陛下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大日本帝国的英雄，我是这里的执行官。由于细菌武器的重要性可封闭性。 你必须像所有送餐的敢死队员一样剖腹自杀。嗨，你的死是光荣的，祖国会记住你，你的名字会载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这些，我想你来的时候，你的长官应该告诉你的吧？
1: 混蛋说什么？
0: 嗨。

0: 啊，よし。嗯，よし。啊，嗯，这个马路大帝啊，体质很好，我得要做活体实验。よし。よし。快，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从这里穿出来，但是不要伤及心脏，弟弟明白？
1: 嘿，
0: 带走，
1: 走。

0: 哟。
1: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没事的，刘公子机灵得很。

0: 把杆子打不出个屁来，沉稳有什么用？行了，哎，哎，你看，那楼漂亮吗？
1: 当然漂亮了，
0: 窗户是英式的，你看它雕栏，
1: 漂亮有个屁用啊！
0: 要是没有那根承重的主梁，什么雕栏门窗都是垃圾。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唉，刘向林只说了一句真理。
0: 什么意思啊？
2: 蓝妹是学建筑学的，她说的没错。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刘小年，马振奎要是有什么事，我第一个弄死你。
2: 妹子，谁知道里边情况那么复杂呀？再说了，我还指望他保护我呢。行，放开！
1: 行了，蓝凤凰，放手，拐子满应该没事的。

0: 不行，我去看看。
1: 蓝凤凰，再等等。
0: 还等什么呀？
2: 哎，刚才打我那位长官是谁呀？
3: 没看清楚，
2: 好像是个高个儿。
4: 是我。
1: 根据刘公子的描述可以判定，这栋大楼的下面应该就是鬼子的细菌工厂，敌人的兵力部署都在地下，地面上的防守应该比较薄弱。这样，阿梅，你从二楼进入，蓝凤凰你和我从一楼抢攻，先拿下地面以上的部分，再找机会摸到地下。九岁红，刘公子，你们两个立即返回驻地和联络站联系，不管成功与否，你们都要把这个情报交给上级。
5: 领导，让我也进去吧。
1: 这是命令。行动。
0: 拐子，一定是拐子，你看他那个姿势，绝对是他。我去看看。哎，
1: 蓝凤凰，
0: 凤
1: 凰他能应付。
5: 没错，就是拐子，身手还是那么帅。
0: 拐子嘛，你废物啊，怎么才出来啊？
4: 查清楚了，地下一共分三层，最下面一层是小鬼子的细菌工厂，可是通往下面的道路非常狭窄，小鬼子有重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5: 啊，我明白了，这是鬼子放的烟雾弹，上面看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一个普通的大楼，但是下面煞有玄机啊。
0: 废话，
4: 事情心意就在这边，
6: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地下，然后把他们全杀光了再出来。
1: 不用进去了，蓝凤凰，你不是说大楼里有一根承重主梁吗？
0: 好像是两根。
1: 到底几根？
0: 两根，最多三根。
1: 炸楼。
0: 炸楼？
1: 对，炸楼。
5: 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是啊，实施定向爆破，把楼上那一层炸掉，鬼子出于国际影响关系肯定不会实施营救，把他们活活的埋在里边。哎，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花鸡是吧？挺像的。
1: 更重要的是防止细菌的扩散，所以蓝凤凰你必须掌握好药量，只允许把楼上的部分炸掉，不能影响到楼下。
0: 只要找到主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好，拐子马，蓝凤凰，我们三个从一楼进攻。阿梅，你带着炸药从二楼进入，藏好炸药以后里应外合，先解决掉楼上的鬼子，然后再实施爆破计划。刘公子，你带路。
5: 我就不进去了吧，这拐子他都哦，我去。
0: 那我呢？
1: 你赶回驻地待命。
0: 要不
1: 执行命令。
0: 是。

Manga!

0: 怎么样？准备好了？
1: 炸弹会爆炸了，快走！
0: 撤！

接管。哦哦，就是他。

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做一个有品质的男人。

0: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这个教官，我们要不要全程通缉他们？
1: 不，他们已经离开光州了。啊，我错了，他们正在离开光州。
0: 那我们三个月后的行动要不要争取一下？
1: 香港会有机会的。你把这个交给叶田那个笨蛋，让他转交给西子，免得他冤死在香港。

0: 哎呀，别啊，我招还不行吗？我全招了。
1: 马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2: 再等会儿吧。
3: 队长，不好了，马先生的随从被捕了。
2: 什么？

们是抓车还是抓人？笨蛋，给我抓人！嗨！

0: 一定是情报有误。这个人叫马远山，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日本人一直追杀的对象。明天他会乘船到达香港，会见他的老友张思义。
1: 张思义，就是那个茶叶大亨张思义。对，不久前，由宝蒙。
0: 和香港华商总会联合发起的一次义卖会上，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到场募捐。这个我知道，当天会议就募捐到抗日捐款100多万元。嗯，但是唯独这个张思义没有到场。张家的产业是以茶叶生意为主，范围遍布整个东南亚。张思义这个人呢，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抗战初期还可以。
1: 但随着广州沦陷，他开始变得诚惶诚恐。他关闭了许多家内地的茶叶批发公司，对抗战一事呢，也开始保持中立。
0: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大的生意啊？
1: 他是祖传产业。上次义卖会之后，很多华商对他的做法也是非常的有看法。马远山张思义是视角，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气愤。 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香港来说服他，让他改变立场。
0: 一个张思义用得着弄那么大动静吗？
1: 很有必要啊！关内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说服了张思义，对我们今后筹募抗日救国捐款是非常重要的。马远山在广州由于叛徒的出卖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人追杀，幸好有内地同志保卫护送。
0: 才躲过了劫难。
1: 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很有可能是跟随马远山来到香港的。对，政委，我希望你这次行动能够提前部署，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请政委放心。

0: 我看你画的怎么样？
1: 画好了，走吧。
0: 嘿，小姐，鄙人张乔松。
1: 你说你是什么人？
0: 鄙人。
1: 卑鄙的鄙。我们走。
0: 小姐，我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看电影，你去吗？
2: 可惜就是长得太原始了。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3: 哎呀！来了。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

0: 中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

0: 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0: 中，锯掉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2: 而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说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掉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
0: 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三十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
3: 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说四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掉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

0: 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本姑娘如此貌美如花的，
3: 哎呀，来了！
2: 哎，过去。
3: 哎，九哥，您刚才说什么？
2: 我说开车。哎，给他停！马振亏，你敢耍我，你等着！哎呀，算了，走吧。

长官，里边请。长官，里边请。

0: 张思义，我希望你提供这个人的详细资料，还有他最近的一切活动情况。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注意这个人。哦，这个人是香港商业界的茶叶大亨，像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得严密注意。哈哈哈哈哈！亚西，亚西。
1: 你们的工作很好，
0: 谢谢西泽长官的夸奖，请二位稍等。什么时候开饭？两位长官还没吃饭呢。
1: 亚西，你去准备吧。
0: 我去准备。
1: 叶天君，以后不要问这么没有智商的问题。

西泽长官，我准备了张思义的详细资料向您汇报。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义，广东，山头人。张思
只要用靠本用钱才说得起话。什么时候让我去碰上去呢？这个是个好牌，但是这是中央和各地还有各地政府放在一起，目前论是还都是一样的啊。我用虚高的要来下降，同时提高在我所长江贫困家庭自主力，还有就是被内生意的保险打一个透露，这场几方下手，我想五年内会有一大改变。我敢说经济生涯造成局原来是心里没完。大家好，好莱坞，谢谢。

0: 中国朋友都异常。我从这对你的满意，也不敢。我相信我的年轻人不会被同类越来越多人，越来越是趋势之中的在大多数国家通勤停留在经常哎呀的时候，只有中国这个异常，而且那国家当地基本不管。这是我们坚持自己先进的，只是这个就停留在家乡，塑造同道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打造的计划。我高兴的是，我认为中华民族在这里已经有很广的自觉，虽然情况严重，但是自觉我懂了，让我们一年去过是不同人生，民族主义就一个人。但是我说你，我先说你，没有啥复杂。中国农村没有百过千年，前世的城市，但是国家总体进程，
1: 也许，
0: 一开始很高，
1: 也许，
0: 让你先给你留几年，你成了千万亿可以的，你才能生产几个人，还有什么要用什么话语，八天如何？神仙也无法，实体完整，涉及到从农田到村落等各个位置，他们叫卖地、上房子、公司拿到集市上或者在更大的收入。
2: 情况基本是这样，张思义一直待在家里，最近没有出过门，而且亲朋好友没有上门拜访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人物还没有来到香港。
2: 长官，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不要给军部添麻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2: 嗨，请二位长官休息，我告辞了。
3: 喂，什么时候开饭？
2: 马上。

0: 报告领导，为了确保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确保马远山的人身安全，我自愿请命，主动接近张乔松，混入张府。
1: 哟，那牺牲太大了。
0: 嗨，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觉得想得很好，这样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的，我看还是让张乔松注意安全吧。去。哎，九姐，那个
3: baby
0: 的人说，今晚在港城电影院等你。是吗？那领导还有什么事情吗？
1: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了。接下来我布置一下这个任务，大家先。
4: 那好，乖。

0: 来，送我去电影院吧。哎，
1: 这算任务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我的眉笔掉了，我低头剪一下可以吗？
1: 你敢撞？你不知道我爹是香港茶叶党和张思义啊？乔苏，哎呀，乔苏，哎呦，喂，哎呦，你醒醒啊！你还没。

没有发现马远山，嗯，也许只要盯住张思义，不怕他马远山不露面。那我们来码头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吗？大哥，你是株式会社的人，想要瞧我们吗？哦，属下明白。

0: 长官，为什么？
1: 你敢干！

0: 蓝凤凰，里面的人走了没有？没有，让他们换房间。马先生啊，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的领导，女中豪杰。马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这次啊真够你们辛苦的。嗨，
0: 都是为了抗日。对了，马先生。 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张司仪家？
1: 当然越快越好啊！今天我在码头碰到了广州特高课的人。哦，他们跟得还挺紧的呢。
2: 跟屁虫啊！跟屁！啊，
1: 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
0: 刘公子，你去给马先生准备一下午饭，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去张家。
1: 好，
0: 来，您请坐。
1: 好，好。
0: 那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咱们的抗日计划。好。
3: 我们一定会配合。好，少爷，你这是怎么了？没事，一点小意外。多亏了这位九姑娘相救。哎，对，我爹呢？
1: 哦，老爷在里面呢，你们先进去吧。
3: 九姑娘，走。

0: 你找谁？我找张思义。
1: 您是？
0: 鄙人马远山。
1: 哦，真不巧，我家老爷今天不在家。哦，不在家？那他没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吗？这个还真不好说。这样吧，先生，您留个地址，等我家老爷回来了，我再去请您。
0: 啊，我住在丽晶酒店322房间。
1: 好，先生，我知道了。这样吧，您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0: 那我告辞了。
1: 好的，先生，您慢走。
0: 好。

0: 丽晶酒店是的，霞西，哥哥吗？
1: 张四义的管家是我们的人。嗯，
0: 霞西，中国人大大的叫花，我要你派500个武士，我要血洗丽晶酒店。这个恐怕不行吧？这是香港。香港，早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1: 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最好不要。班长，张思义的管家说，马远山身边只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司机。
0: 马远山是中国的高官，不可能身边只有两个随从。我刚才是想试一试你的胆量，结果你让我很失望。长官，我可以给你派5个会射最优秀的武士。
2: 你的武士还是留着和你做生意吧。哼。

0: 心神不安的，我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今天晚上也许会有危险，部署计划。长官，就咱们几个人。
1: 马月山只有一个司机和一个随从，我们的人足够了。情报准确吗？
2: 你去看看汽车里面有没有人。
1: 我？
3: 对了，明天晚上8点，张乔松来接我去他家。你说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呢？
4: 明天有任务，
3: 知道有任务。
4: 哎，行了，我去上厕所，你盯着。

0: 怎么才回来？
1: 人家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嘛。
0: 詹家情况现在怎么样？
2: 乔松人呢也特别好。
0: 说正经事儿，
2: 这个张家呢倒是没什么情况，我刚去的时候见了张思义，不过我总觉得他

0: 进酒店了，你以为我看不见吗？废物，为什么不走进去找？他已经进去了。
1: 有事。你得在这里解释，为我的命不许开枪，明白？
2: 嗨。

啊！

0: 马先生，是我们。
1: 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0: 你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误会了。

叶希，你得死记得赶我，我得认识你，我给你钱，拉我走。

我掌管。

0: 蓝凤凰，马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我倒没什么，只不过这位小兄弟，
2: 轻点儿。
3: 怎么回事？
0: 皮外伤，子弹划的。
1: 谁打的？都怨我，我是一时失手。
0: 果子吗？
3: 老娘，
1: 实在对不起。
0: 巡捕来了，九翠红你留下，其他人回避。请坐。
1: 乱开枪，乱扔官兵，乱开枪，乱扔官兵，开枪打我，开枪打我啊！哇！
4: 长官，不如我们回驻使会社吧。
5: 班卡，
1: 回驻使会社？你要丢我的脸吗？
4: 嗨，
1: 年底回驻使会社，听清楚了，你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办。
4: 嗨，
0: 领导呢？
6: 里边说话呢，
0: 叫他来我房间。
6: 自己找。
0: 死丫头，领导，你出来一下。马先生，您先坐。
1: 好。
0: 怎么了？张乔松他没来接我。行，我知道了，你去321等我。
6: 好。

0: 有什么情况吗？没有。马先生，您觉得今天张思义会来找您吗？一定会的。我们昨天得到情报说，张思义一直在家，而晚上就来了杀手，所以我怀疑他和日本人……
1: 你多虑了。这个人我对他很了解，虽然他小气一些，但是我想他不至于害我吧。
0: 是不是哪个环节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哦，张思义的管家来了。
0: 你看，我说他会来吧，
3: 马先生，我们先回避一下。
0: 好。

0: 哎，马先生啊，咱们家老爷今天一早回来了，知道你来了，叫我来请您呢。
1: 好，你转告他，说我马远山随即就到。
0: 咱们家老爷说了，叫我亲自把您接回去。
1: 哦，
2: 你聋啊？
0: 不聋不聋。
2: 走。
0: 啊，好好好。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

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

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

啊，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
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

处客说，有了这个嫩姜呀，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行，
6: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寻新生活，耶、yeah!

0: 马先生，怎么样？
1: 张司仪答应见我了。
0: 那我们现在有个新计划，希望马先生能够配合。
1: 好，说来听听。
2: 请问你找谁？
3: 你好，我是云芝华服制衣店的老板，请问张乔松先生住在这儿吗？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他的夫人在我那儿定制了一套华服，我亲自给送过来了。
2: 夫人？好，你搞错了，我们家少爷还没成家呢。
0: 管家，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2: 九姑娘，
0: 乔松好些了吗？
2: 好些了。
0: 那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2: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欢迎九姑娘，来来来，请进。
0: 啊，对不起。

0: 里面请，少爷就在楼上，你们二位先上去吧。
1: 嗯。
2: 乔松，我来看你了。

0: 好，马先生，来来来，您快请。
1: 好。
0: 哎，这位，你就坐在外面等一等。马先生，您请。

0: 来吗，先生？您请进。
1: 嗯，
0: 我家老爷呢，今早才回来，受了点风寒，在屋里休息呢。
1: 好，
0: 这边请。
1: 好好好。
0: 来马先生，您先请进。
1: 嗯，

走。嗯嗯。

谢谢，小姐，我认识你，你还记得我吗？

0: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说完，我送你们上路。
1: 野田先生，你不是说这要抓到盲眼山，就放了我儿子吗？
0: 其实我的专业是骗人的。如果你相信，我会从鸡蛋里变出一只戒指，你信吗？其实我是魔术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还是鸡蛋，鸡蛋。
1: 错，是碎鸡蛋。啊，
0: 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还有更绝的呢。
0: 更绝的？
1: 你走到门口，走过去呀、啊，走，走过去，走。
2: 野田君，
1: 我数一二三，你自己就会倒在地下的。一，二，
0: 等等。

0: No, no.
1: 行云流水，英姿飒爽啊！
2: 走。

0: 混蛋，小样！
1: 让他们退后！
2: 退后！
0: 你会这样对我？
3: 现在长官不在，一切都听我的。退后！退后！
2: 现在长官说了，不惜一切代价。
0: 啊！

0: 好。哎，
1: 我，长官，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情。
3: 还有，野田长官被抓走了。
2: 你说什么？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气大伤身。长官，您怎么了？
2: 你抓到我的伤口了。
4: 蓝凤凰，马先生呢？屋里呢？走。嗯。
5: 哟，这玩意儿你怎么弄进去的？这玩意儿你都塞进去了？
6: 喂，我认识你，闭上嘴。
5: 这玩意儿你也能藏起来啊？你也会变？
6: 你不是马元山，你是魔术师。
5: 你胡说什么呢？
6: 我认输了。
5: 我告诉你，我还有更经典的呢。
6: 你是司机，司机。
5: 怎么样，经典吧？
6: 医生？不，小偷。
5: 错，医生兼小偷。
6: 哦，对，医生兼小偷。
5: 我不做医生和小偷的时候啊，偶尔也会变变魔术。
7: 你们为什么自作主张？为什么向张思义开枪？
4: 马先生，张思义已经反水投靠日本人了。
7: 我不信，我要亲自看到我才相信。我这就去找他。你们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囚禁。

马先生呢？嗯，阿美。

0: 都不要啊。
1: 青菜，
2: 香烟，
0: 来吧，香烟。
3: 哎，好，谢谢您了啊。
1: 卖花布了，来看看花布。
4: 卖鲜花嘞。哎呀，
1: 这位太太，这位小姐，看看我这花布吧，
5: 生动。
1: 花布卖青菜了，新鲜的。
0: 来几包子，
6: 来，
0: 好，
6: 好，
0: 收起龙啊。

魔术师，魔术师，真的假的？

0: 因为。
1: 嗯。

老弟，太实在，一个木头。

哎。

0: 四爷兄，让你受委屈了。国难当头，我们要以国为本呐。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兄弟糊涂。哎呀，都是当头棒喝。兄弟一定遵从教诲，抗日卫国。
0: 四爷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岳山兄，慢走。
0: 好。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个俗话怎么说的？叫好的不灵，坏的灵。我的那个天哪，那个女鬼啊，那个头发那么老长，眼睛这么大个，那个舌头抓一拽出来这么长，我的天，嗖就没有了。你个小兔崽子，你会刨活了是吧？你还先下手为强了是吧？
1: 督察，我真看见了，真的。啊？

0: 入室盗窃啊！还敢杀人灭口，这胆子不小啊！大头，大哥，有什么事儿好好说。
1: 坟头，后会有期。
2: 放我出去！你个小兔崽子，你说我是算你投案自首呢，还是眼神不好呢？没想到那个刘探长还真有两下子。高桥被捕之后啊，日本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向香港政府施压，他们要求引渡高桥回国受审。香港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放人。 日本军方已经派人接应了，并且沿途保护高桥。他们明天到香港，你们务必在他们离港前找到名单。
3: 政委，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动手。
2: 不行，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名册是否在高桥身上。你们要先查清名册下落，再决定是否留人。
3: 明白。
2: 强调一点，目标不是高桥，名册才是最重要的。
4: 刘探长，厉害呀！哥，恭喜刘探长。
0: 哥，看这意思，咱又立了大功了。这入室杀人，那属于大案呐。
3: 六啊！入室杀人，袭警。

0: 抢劫、拒捕的大案。
1: 黄总督察，这一次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
2: 我黄某人只是执行而已，微薄之力啊，微薄之力。
1: 谢谢黄总督察。还有一件事情，
2: 你说。
1: 我想向你打听几个人。
2: 哦，
1: 这几个人一直在香港，

0: 这个，惭愧啊！我自从坐上总督察这个位置后，很少下去，每天办公室里的事情都忙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的，
0: 这样，我让手下去查一查，一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那就谢谢黄总督察了。啊，稍等。
2: 进来。啊，黄总啊，刘中华来报道了。啊，
0: 你来的正好。昨天夜里你们抓着了一个小偷，
2: 入室抢劫、袭警、杀人、拒捕的犯罪分子。
0: 不管什么了，你去把那个日本朋友给接出来。
2: 来。
3: 黄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把人带到这里来？
2: 对呀，去吧。我们还没审完呢。
0: 那是一个误会。去吧，
2: 去吧。
3: 哦，我明白了。
2: 您是让我们把那人给放了？
0: 哎，你咋那么啰嗦呢？快去！
2: 啊，不不不，黄总啊，咱可都说好了，滚。
0: Yes, sir，
2: 滚。哎，等一下。
4: 这几个人，你查一下，尽快报告，啊！北辰先生，稍安勿躁。嘿，你别擦了。 您双旧鞋怎么擦也是旧鞋，拐子，走。哎。

0: 哥，
1: 嗯，
0: 你看他什么眼神？
1: 六啊！
0: 啊！
1: 从他的眼神里，你看出来了什么？
0: 眼屎。
1: 杀气！报告。
2: 哎，
1: 六啊！

0: 啊，黄总，人呢？我已经给你带到了。哎，实在抱歉，北辰先生，让你的人受苦了。
1: 黄总多大事儿？
0: 这里要是没有我的事情，我就先走了。走走走走走，我走。太惨了。北辰先生，我们手下办事儿，那个这个也是太没有深浅了。别在意啊，这是误会。

0: 督察就是督察，练练。
1: 六啊啊！你以为苏格兰警长是训狗的吗？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

0: 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就一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1: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2: Let's go！
1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4: 对，
26: 还要施肥，
27: 还要收割，
2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3: 这个少来点，
2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3: 水庙，大丰收，供奉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吓死我了。
1: 哎，
0: 嗯，
1: 你帮我把炸弹收好了。
0: 美啊，中尉不是说让咱在这守着吗？
1: 万一那边打起来人手不够咋办？这有你就行了，给我看好了。
0: 哎哎哎，

豺狼哥哥真是料事如神。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一个人没走。

车。

0: 没有。
1: 黄包车，停！
2: 哟，
1: 给我超过前面那辆汽车
2: 啊！
1: 哎，不是，跟上就行。
2: 好嘞。
3: 最有品质，高桥君，现在你安全了。
4: 谢谢长官。
3: 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你夺来的名册了。
4: 名册？名册在我身上。
3: 要死。
4: 名册不见了，名册真的不见了，
0: 没用。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质的男人。
3: 看来
5: 最有品质的男人，
4: 我低估了他们。
0: 太郎哥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0: 闭嘴！
5: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6: 最优质的男人，最优质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最幼稚的男人。
3: 可恶的行动队，总是给我惊喜。

0: 他们还没有拿到名册，你说什么？最偏执的男人，最偏执的男人。这个胖子也很可爱，他知道什么时候疯狂，什么时候安静。丢头，回去。
1: 耻辱，莫大的耻辱！行动不成，还丢了一个人，这回丢人丢大发了。我说贾小子，你就行了吧？要不是你把刘公子扔在那儿，也不至于丢人呢。
2: 你干嘛怪我呀？是他自己无能，不怪你怪谁呀？
1: 还不是你不照着计划行动，哪有扔的往哪儿凑？
2: 梅子姐不是去找了吗？是死是活谁知道啊？你什么你啊？我什么我啊？
1: 你拦我干嘛？别说了，回来了。 什么情况？哎，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
3: 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高跷没离开香港。
1: 什么？
3: 当时我在拆炸弹。

0: 当时啊，我从那个缝里往外一看，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又一双鞋啪嗒啪嗒的走过去，但这两双鞋都是皮鞋啊，真的。我就从他的皮鞋，我就能知道他用的什么枪。他们俩走过去以后啊，我就想跟着他，然后我就准备去跟，但我一动呢，我发现我卡在筐里了。我就揣着筐子，我就跟了好几条路，给我累的。后来我发现高桥上有辆汽车，这个时候
1: 高桥现在在哪？
0: 香港酒家，
1: 马上出发，行动。
0: 哎，蓝妮儿，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带我去吗？
2: 进来，监管。这个人你见过吗？
3: 没有见过。
2: 你说他会不会是香港的行动队员？
3: 属下不知。
2: 他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名册已经到手了，他们是不会跟在我们后面的。
3: 那个人是？
2: 不管他是什么人，名册在他手上，找到他就可以了，明白吗？
3: 嗨，
2: 事情都办好了吗？
3: 办好了，我刚刚从巡捕房回来。可那个人
2: 爱才，
3: 您这是？
2: 按照香港巡捕的办案手法，这种画像会成为满大街的广告，敌人是很狡猾的，所以只要你和我记住他的样子就够了。
3: 长官高明。

0: 哎，让一下，让一下。
1: 怎么了？
2: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1: 行了。车上待着。
2: 那个狗汉奸去那儿干嘛？

0: 哎，警察搜身，搜身，靠边，靠边，给我搜，别动，靠边站。过来，走。哎，宁探长，宁探长，宁探长，
1: 干什么呀？
0: 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1: 40-50年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凶手至今都没找着。 我怀疑他最近回港，故地重游。哎呀，宁探长，您说笑了，这酒店40-50年前还没盖起来呢。你这是在怀疑我的智商是吧？哎，我这好像记错了。我想想，我想想，
2: 警察，过来，
1: 站好。
2: 哎，过来。
1: 站好了，站过来。等一下，好像不是这儿，记错了。哎，
2: 对对对，不是我们酒店，不是我们酒店啊！麻烦各位了，麻烦各位了啊！
1: 你们收了吧。
3: 最有品质的男人，最有品质的男人。
1: 老子都已经说散了，听不懂人话呀！

0: 宁探长，请坐。宁探长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在下我很是佩服啊。
1: 掩人耳目了，
0: 请用茶。
1: 你找我办事儿啊？
0: 对，是我有求于宁探长。
1: 什么事儿？说吧。我舅舅是香港总督察黄海波，我是香港第一神探宁武，找我办事儿，你这是找对人了。说吧，什么事儿？
0: 想找宁探长帮我找一个小偷。
1: 什么人？
0: 经常活动在宝云道的一个小偷。
1: 多少钱啊？
0: 宁探长果然是豪爽，你开价吧。
1: 50,000，我帮你把全香港的小偷都翻出来。
0: 这倒不用，50,000

0: 我只要宝云道的小偷。
1: 怎么回事啊？
0: 啊，今天上午他偷走我们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本书而已。
1: 一本书？有那么珍贵吗？
0: 对你来说一文不值，对我们日本来说有一点点小作用。
1: 哦，这样，那10万吧。
0: 只要宁探长能找到人，10万就10万。这是3万定金，你先拿着。
1: 行，您就放心吧。

0: 你确定那个就是高桥的房间？
1: 不是高桥，是保护高桥的人。
0: 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宁武？他们找他干什么？
2: 切，还能干什么？宁武那个财迷，上次应该弄死他，我现在去弄死他。
3: 照你这样说，他们之间肯定有别的勾当。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开始行动，却又去而复返。
0: 高桥的价值远不如那本名册。
3: 你是说？
4: 我想通了。
2: 什么呀？
4: 高桥找宁武，肯定与名册有关。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啊。阿梅、刘公子、蓝凤凰，你们三个一组，负责监视高桥等人。九岁红、拐子马，我们三个负责监视一下宁武的行动。只要我们盯紧了这两个人，就一定会有答案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刘公子，你说。
1: 领导就是领导。我有个题。没有，我要去换组。
0: 原因是什么？
1: 他欺负我。
0: 好，理由充分。那蓝凤凰，你跟我换。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5: 他都说了，领导你也同意了，正好。
0: 非常好，行动。
6: 我这鲜花特别好，
7: 这位好啊，
6: 你看这一次，你再给我拿点那个粉色的。哎，好的。
8: 哎，这罐，这罐饶命啊！这罐，这罐，这罐饶命！
9: 当街行窃，给我带走。
8: 走，
9: 走。
6: 就是。
9: 小姐，你的钱包。
6: 谢谢。
9: 各位，从今天开始，香港将开始反扒行动。从今天开始，香港将进入一个无贼时代。
4: 哎，
0: 啊，
4: 你不是也属于小偷系的吗？咱俩是把他举报了，有没有奖励啊？
10: 站住！哎，站住！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哎呀！哎，站住！站住！别跑！
8: 警察来了！
10: 哎，抓小偷！抓小偷！帮忙抓小偷啊！

0: 这个宁武真是个人才，既立了功又挣了钱，真是一举两得啊。
1: 长官，为了弥补我的过错，等我找到了小偷，我决定亲手杀了他。
0: 不用了，你已经弥补了你的过错，宁武探长一张口就是10万块，这10万块都要从你的军饷里扣除。
1: 长官，
0: 赏罚分明。
2: 那那个胖子怎么办？
0: 这个胖子有很好的预警作用，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3: 最后凭证，最后知道哪儿人。

0: 这老东西是不是感冒了？九丫头此来，想必有要事吧？
1: 剑叔，九丫头遇到困惑了。
0: 但说无妨。巡捕房突然搞大反扒，抓了不少同道中人，特来请教剑叔，我等该如何做事呢？天灾人祸呀！
2: 我被命中该有此一劫呀，剑叔啊，您老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吗？古往今来，兵捉贼寇，无需有何顾虑。风声一过，江山依旧，尔等复出便可。切记，贼不与官斗。
0: 谢剑叔。

0: 我问过刘探长了，是巡捕房总督黄海波下的命令，全港性的。那香港酒江有什么动静没有？兰兰说了，那边没有什么情况。领导，道上的监书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真的是一次反扒。反扒？
1: 哪有那么巧啊？你们想想。 高桥夜盗花名册，督察英勇勤笨贼，日寇费力来解救，成功去而又复返，巡捕突班反扒令，全港上下抓贼生，
0: 是有点奇怪，可为什么呢？
1: 因为……哎，算了，估计你们也想到了。
0: 说说看，
1: 因为反扒与名册有关。
2: 你看看，我说我不说，你们骗我说，说完了以后你们又白眼儿。是这样，高桥被救以后，身上的名册在宝云道被小偷给偷了，然后买通了宁。
3: 他终于说话了，
2: 利用总督察黄海波的关系，到处抓小偷。名义上是全港反扒，事实上。
0: 暗地里，重点是在宁武负责的宝云道。你怎么知道？猜
2: 的。你怎么就那么会猜呢？我觉得有道理。英雄所见略同。<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抓小偷。
0: 抓小偷。
2: 哎，我就这么一说。
0: 你说明白呀。
2: 说完了。
0: 那你说怎么抓？
2: 咱们得让小偷自己找上门来。
1: 我说马振奎，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似的，把话说清楚啊？连夜
2: 放风出去，就说日本人在香港的宝云道丢失了一份藏宝图。
0: 好主意，引蛇出洞。
1: 哎呦，你这是谁给你托梦了，还是怎么着？
4: 厉害了，现在！闪开！让开！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过哥们儿。
1: 结巴，都是自己人，他们追你干啥？
4: 别太娘的提了，也不知道哪一个王八蛋说老子偷个藏宝图。你倒是偷过没偷啊？哎，偷，这真偷了吗？哎呀，偷屁呀！老子就偷一本破书，和一沓日元。
1: 都这这这这屁股用了，结巴，我想迷糊，可把你当亲哥们处，你可别蒙我啊！到底是不是藏宝图啊？
4: 别的藏宝图啊！你们家藏宝图全是字儿啊？
1: 哎呀，那一定是武功秘籍。
4: 别他娘瞎说了，还嫌事儿不少啊？
1: 那书呢？
4: 扔了。
1: 看来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4: 别在这儿扯淡了，快快快快快快，哥哥离开香港吧！啊，我等你，可不玩了！
1: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把图交出来，你别想走啊！
4: 你啥意思啊？妈妈！哎呀！哎呀！哎呀！
1: 老棍叔，老棍叔，老棍叔，啊，老棍叔，你怎么了？老棍叔，
5: 咱们的埋伏遭到了埋伏。

0: 你看。
1: 认识我不？
0: 认，不请了。
1: 哎，你学我是吧？好的。

0: 告诉他，
1: 这就是名震道界的一枝花。
2: 啊，一枝花，爷爷。
0: 那我就废话少说了。秘籍？
2: 啥？秘籍？
0: 戏不错，这戏挺好，但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我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没问过第二遍，秘籍。
2: 我这都不知道啊。
0: 给你机会，你不知道珍惜啊？不知道珍惜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说秘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说，
2: 哎呀，咋跟你说呢？
0: 有必要重申一下啊，我一枝花纵横道界这么多年，问别人一句话，从来就不问。第二遍，哎，什么人？
3: 简叔有请。
0: 什么事儿啊？
4: 给我拿下！
0: 哎！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

0: 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

0: 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点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哎，建叔，咱向来可是井水不犯河水。
2: 无名鼠辈，祸国殃民。
1: 好，这样啊，秘籍我不要了。把衣服还给我，送我腿。
2: 入土
1: 啊？谁入土？谁呀？
3: 谢杰叔。
2: 吾耳闻，汝盗取宝藏秘旨和上册武功秘籍各一。此二物乃上世道祖所遗，故请奉还。
3: 姐叔，没有的事儿啊！我只偷了几十块钱，还是日元，根本没什么，藏宝图，根本没有秘籍。
2: 杨武未曾出手30载，尔等不要逼我。
3: 姐叔，秘籍，没有的事儿，真的没。
2: 八大金刚听命，
4: 在。
2: 速带小贼取回我上世道祖之遗物。不得有误。
4: 是。
5: 他奶奶的，不都不是说你那个结巴，你说你是不是贱皮子啊？你没有听说过奸叔一出手，有血光漫天地的那个道理吗？啊？哎，你看，不是，你还想跑怎么的？八大金刚左右，即便你跑了，江湖追上你，哐一下，你说你还有个跑吗？没跑，我告诉你。
3: 明会儿，我们哥俩。可是好几年的哥们儿了。
5: 哎呀，行了，别好几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好哥们儿，你回回不跟我说谎吗？你说你跟我说谎，我能不生气吗？完了我也生气，你说我能不告密吗？你说这些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哎呀，
3: 我是小偷。

0: 这叫贼不豌豆，尖叔说的。
1: 哎，你疯了？你干什么？哎，
0: 你就在这陪着我。我这小偷
1: 干嘛？
0: 我这小偷，
2: 过来吧。
1: 干嘛？
0: 走吧你。
3: 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巡捕房方面根本就没有找到偷名册的小偷，也不排除啊，名册压根就没丢。
4: 阿梅和蓝凤凰那边也没什么动静。对了，还有一点，阿梅今天碰到了那个胖翻译。
5: 嗨，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我一早就看见他。
4: 你早就见过了，为什么不报告？
3: 那个胖翻译已经疯掉了。
4: 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找一个疯子来港？高桥的具体身份我们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资料，我怀疑他们这次来港跟我们行动队有关系。
5: 那他认识我呀？
3: 他还认识

0: 我呢？
1: 我怀疑他们这次行动是要故意引我们上钩，大家都要格外注意一点。
0: 哎，我就说当时就要斩草除根。
1: 九翠红，你那边怎么样？
2: 等了一天了，如果按我们所料的话，秦叔早就把人抓起来了。
1: 这样，你们今天晚上过去看看，我尽快的查清楚我们的对手。
3: 哎，桃，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把兰兰和阿梅调回来？
1: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注意隐蔽。
2: 我现在就去监书那儿，早点有个定数，要不这一天天的也太吓人了。
0: 我觉得有道理，那走吧，还等什么呀？

0: 哎，姐呀，建叔身体不舒服，不见客。
1: 建叔怎么了？
2: 哎呀，建叔啊，你可不能有病啊！要是病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群龙无首了。
3: 建叔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4: 九丫头，不必在我面前演戏，此来是为了宝藏和秘籍一事吧？
2: 啊，还有秘籍呀？哎呀，剑叔，你怎么这么说话嘛？人家是关心你的身体。
4: 放肆！九丫头，看在你师父雷震山的面上，去吧，不要逼我动手。
1: 剑叔息怒，剑叔你息怒啊，我们这就走。哎，
5: 按照剑叔的意思，这地图、宝藏，还有那个秘籍，已经在你手上了。
4: 尔等何人，胆敢在此撒野？九丫头，你这个朋友是要逼奸叔动手啊？
1: 奸叔，误会，误会，我们这就走，这就走，走啊！我们这就走啊！哎呦，你疯了！奸叔出手，血光漫天呐！别闹了，快！
5: 听说你一出手就血光漫天，
1: 疯了你！
5: 我倒想试
4: 试。大胆后生，找死！八大金刚听命，
6: 在！
4: 拿下！

0: 记得那一年，风儿那么缠绵。
1: 别说了，都给我轰出去！
2: 下一个，
1: 走。
3: 他，
2: 姓名？
3: 这，
2: 年龄、籍贯、身高？好，下一项，你都在哪儿偷过东西啊？在哪儿偷过东西？
3: 哪儿都偷过。
2: 哪儿都偷过？日本人偷过没有啊？
3: 偷过啊。
2: 都偷过点什么？
3: 日元和一本书。
1: 在哪儿偷的？哎呀！

0: 老朽无情了。
1: 千万别让他出手啊！

0: 轻人，切莫动手，有话好说。
1: 宝藏和秘籍，人在你那儿。
2: 这个我真不知道，小结巴偷的，他已经去巡捕房投案自首了呀。
1: 别紧张，别紧张啊，别撒谎。
2: 我说的是真的，我要是骗了英雄，小老儿甘愿自断双臂。
1: 断臂？我帮你断了双腿咋样？
2: 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小老儿绝不敢有半句假话，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这是真的。哎
3: 呀！你个老东西，连胳膊都没有，骗了20年。可真有你的，
2: 惭愧，惭愧呀！
1: 装神弄鬼，还什么出手血光漫天？
3: 哎，三娘，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1: 东西，你们明白了吗？啊！我告诉你们，给你们演示一下。哎，我告诉你们，正常的人要是有双手的人，用双手把被子抱上不就行了吗？他用线头把被子抱上，这说明他没有双手吗？我叫刘向林，有机会再切磋。再见。
3: 血光漫天呐！
4: 不说实话是吧？香港酒家。
5: 这什么人啊，死
1: 了
5: 这小子。
1: 哎哎哎，别别别别，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坐坐坐，都自己人自己人，没事没事。哎，都自己人自己人，没事没事。
5: 自己人？
1: 哎哎，都没事没事啊。哎，没事。
6: 这小子
1: 鸡巴
6: 什么
4: 人？
1: 鸡巴
4: 出去
1: 啊，鸡巴
6: 没事，
1: 鸡巴没事吧？
4: 出去
1: 啊，鸡巴鸡巴。
7: 你真讨厌，让我出去嘛。
1: 宝藏，跟他说宝藏事儿没有啊？哎，我问你呢，我说宝藏，说没说宝藏的事儿啊？宝藏，
4: 宝藏，
1: 宝藏，啊，说了吗？啊，在哪儿？啊，在哪儿？
3: 藏，
1: 在，是，大点声，我说你大点声，在哪儿？啊？
5: 宝藏，
1: 宝藏，
5: 这怎么回事？
1: 在哪儿啊？你们干什么？
8: 什么？你们在哪儿？
1: 我没听见，
8: 宝藏，
1: 我真的没听见啊！
9: 看来这次真被我和老娘说对了，名册确实在小偷手里。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小结巴现在在巡捕房，恐怕已经招了吧？
10: 马上把小兰还有阿梅叫来。

仗义，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做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0: 聂老板，我问你，藏宝图在哪儿？
1: 什么藏宝图啊？哎呦！说，说，我说，怎？你先让我起来，我起来说。哎呀，我说，在香港酒家二楼垃圾桶里。
0: 说的都是真话。
1: 都是真话。哎呦，没说谎。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哎，走了。

大侠，大侠，大侠，地上凉，坐长了容易拉稀，你让我起来呗。

0: 对朋友，对朋友仗义，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对朋友仗义，
1: 八竿，
0: 做一个不说谎的男人。

做有品质的男人，做有优秀的男人，有品质的男人，优秀的男人。

0: 没错，就是他。走。再说。
1: 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再说。
1: 不该看的不看，做一个不贪的男人。

0: 不该看的不看。
1: 阁下的功夫不错嘛。
2: 少废话。
1: 我想请教两招。
2: 我让你尝尝姑奶奶拳头的厉害。
1: 哟西。

0: 你、哦、
1: 名册就在那个垃圾箱里，他们已经拿走了。
2: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3: 里头的人都听好了，我们是香港巡捕房的警察，我现在劝你们赶紧乖乖地把武器放下，出来投降。
0: 督察，咱们进去吧，里边也没反应。
4: 我看你身上真缺眼了是吧？这傻吗？长点脑子。你没听人家说里头有重武器啊？
0: 那咱们就这么围着呀？
4: 你后头布人了吗？
0: 必须布上呀，让他们跑了咋办啊？
4: 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胆子大了，就你有热血青春是吧？你后头布上人了，你让我咋办呢？
0: 那咋办？
4: 你说呢？撤去。啊，
3: 那个我再喊一遍啊，里头的人听好了，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那个乖乖的把武器交了，然后完了出来投降，要不然我们就该进去了，快点。
5: 还真有你的啊。
6: 何政委，您看这个啊。在巡捕房的垃圾桶里面找到的。
5: 看来日本人对你们掌握得很详细啊。
6: 是啊，以后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哦，对了，何政委，查清楚这次保卫高桥的日本军官的来历了吗？
5: 还没有，我会尽快的。
6: 徐平。
5: 对，你们认识？
6: 早年我听说过他，不过
5: 他确实曾经被组织上审查过，不过问题不大。
6: 他们什么时候到的香港？
5: 今天上午。他来香港的任务是和海外的一个反战同盟见面，由于任务的重要性，组织上临时调了四个人，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段密码，他们彼此之间不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这四个人是缺一不可的。
6: 联系得这么严密？
5: 即便是这样，还是出了差错。刚刚徐平通过组织上找到了我们，他说他发现他们四个人当中出现了叛徒，希望我们帮他查出内奸，并且问出内奸身上藏着的密码。
6: 政委，查内奸这可不是我们擅长的呀。
5: 是啊，我知道这不是你们强项，但是时间紧迫，后天上午就要和对方见面，万一出现差错，那后果不堪设想。
6: 可是我们几个人……
5: 我相信你们。
6: 好吧，我尽量。
5: 在市郊有一个老宅子，主人是我的朋友，你们立刻去徐兵他们居住的旅店，把他们带到老宅子里面隔离审查。

0: 小董，来喝杯水。
1: 谢谢。
0: 哎，小董，你多大了今年？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张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0: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嘛。你别误会啊，你看我那个……哦，回来了。
2: 徐斌回来了吗？
0: 没有呢。哎，你干嘛去了？

0: 是来救你们的，自己人，快走！你没事吧？
1: 没事。

醒醒，快醒醒！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每片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不拄拐，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您听听啊，这年轻的时候呀就总是能听见我这膝盖啊嘎嘎嘎的响，那会儿啊我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

有一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啊，再也没有想过，明显走路有劲儿了。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

0: 冲高，亚德绒胺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驱除风湿寒邪等致病根源，快速消除关节酸麻、疼痛、重胀、变形、僵直、行动受限等症状，同时全面修复骨组织，增强骨骼抵抗力。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闪了抻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重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严重的时候啊，腰椎疼的还连带着这个胸腔啊、后背呀、压迫着胸腔，哎呀，都是钻心的疼，别说睡不着觉了。要不是家里呀、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干呢，我真的，哎呀，都。去年老头子陪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呀、花了3-4万，结果出院半年又犯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哎，没想到一瓶还没吃完呢，我这腰啊就没那么疼了，后背啊和这胸腔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痛苦了，也能睡个囫囵觉了。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这腰啊现在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生活了，什么家务活啊也都能干了，现在就是提个20多斤的东西啊，拎起来都走。
0: 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中

0: 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从根上修复受损的骨组织，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他这胳膊呀可真就抬起来了，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颗烟，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

0: 的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连续服用15天，颈肩麻痛感消失了，膝关节可以弯曲了，能直腰敢转身了。连续服用30天，干活敢用力了，腰部敢用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久坐久站伤了撑了，突然一用力就腰突了，关节再也没有咯吱咯吱响了。连续服用50天，走路干活拎东西干家务一点问题都没有，老腰突、颈椎问题、关节肿胀、足跟痛大大得到改善。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从此解决多年的痛苦，不再反复发作反复治，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上了年纪，那真的是全身都疼啊，我这个关节炎已经快10年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你看看我这手脚关节呀都已经变形了，这膝关节的情况呀也非常严重，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个腿呀经常出现站不住的情况，那是什么活我都干不动了。上个月去复查，医生说啊，我已经进入了关节炎的3个阶段了，如果你再不控制住呀，就必须做手术，不然可能会残疾。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真的效果太好了。你看看我这个手的关节还有我的膝盖啊，再也没有想过，明显走路有劲儿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1: 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每片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弹性，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好起来，动起来，不坐轮椅，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扣，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3: 吃了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

0: 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
2: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就两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我这膝盖啊，再也不会嘎吱嘎吱的响了，下地干活呀、啊、都没有问题了。
1: 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片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每片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颈肩腰腿各处关节不再疼，再也不受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每片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8: 牺牲了10000人呐！
9: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1: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试探你。
12: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日本人没有发现那个人，你赶快过去看看。不管那个人是死是活，都给我带回来，我去跟馆子把他们会合。嗯，走。
1: 看看啊，这医院真是……
0: 哎呀，
1: 这么惨啊！
0: 都死了！
1: 来来来来，让开！
2: 哎哎，
1: 让开！
2: 巡捕房办案。

0: 保队，保队，
1: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六啊？
0: 你怎么看？
3: 报告督察，根据您的教诲和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跟随您那么多年办案的经验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
0: 孩子就是孩子，你先好好的搜搜，看看有没有活口啊。
3: 是。来来来，帮帮忙，帮帮忙。
4: 来了来了。
2: 六啊，
3: 到，
2: 你压着我脚了。
5: 上膛呢，我
6: 把钱给我，
5: 小心，
6: 把这块停车，
5: 妹子，小心点，枪对着我呢，老弟，开车慢点，
6: 妈，给我，
7: 把枪给他，里边没子弹。
6: 马振奎，你玩我？
5: 没子弹好，没子弹好，别冲动，别冲动啊！
6: 你敢耍我？
7: 我一听这枪就是没子弹的，里边有子弹，他没有上膛。
8: 怎么样，人都接到了吗？
9: 报告领导，任务顺利完成，但是阿梅没有回来。
8: 我知道，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找徐平。管子马，你过来一下。
6: 哎，领导，我也去。
8: 不用了。
10: 领导，我也去。
6: 你再给我废话。
8: 徐平同志。
11: 哦，是你们，来进来吧。
8: 徐平同志，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聊聊。我是香港特别行动队的齐中尉，这位是我的队友马振奎。
11: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11: 你好，里面坐，坐下说。

0: 徐平同志，我们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你们所住的旅馆。虽然我们尽力的阻止，可是还是有一个人没能救出来。
1: 什么？哪个？
0: 钱立峰。
1: 他牺牲了？
0: 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行动的时候，钱立峰突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们怀疑他有中毒的迹象。
1: 中毒？看来我猜的没错，一定是他。
0: 谁？
1: 张毅。在加入组织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对药品有很深入的研究。
0: 你怀疑的是张毅？
1: 是，我一直怀疑他。
0: 为什么？
1: 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准备第二天到达香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密码，而且我们又是临时组建起来的，作为组长，我准备让所有人直接到我家，第二天一起出发。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我们遭到日本人的围攻，要不是我家有密道，恐怕我们都到不了香港了。
0: 所以你怀疑泄密的是张毅？
1: 是，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2: 哎，你刚才说你们几个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你怎么对张毅那么了解？
1: 我以前对他是有些了解的。
2: 怎么了解的？
1: 我说过了，他为人自私狡猾，做事又比较阴险。
2: 在哪里了解？
1: 这个啊，中尉同志，我委托你们帮我查出内奸，以确保明天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不是让你们来调查我的。
2: 哎，紧张什么？
1: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0: 啊，徐平同志，不好意思啊，那你当晚被袭击以后，你为什么会怀疑张毅？
1: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就直接回了我家。哎，进来吧，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大家随便坐啊，我上去拿点茶叶，咱们沏点茶，随便坐啊。
2: 茶叶，这茶叶放哪儿了？
1: 哎，嗨，你看我这记性，这茶叶不是放桌上了吗？
3: 哎，老徐，那个我用一下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怎么没人接呢？
1: 张毅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了吧。
3: 嗨，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1: 中尉同志，我怀疑他是用密码向日本人通风报信。
0: 那你确定他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电话的细节也是我们遇袭之后我才想到的。
0: 嗯，好，知道了。徐平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们也是凭空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
2: 我们会有证据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那你先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1: 那钱立峰，
0: 钱立峰，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1: 啊，谢谢，谢谢啊。
0: 你怎么看？
2: 我挺领导的。
0: 哎，你这个人，还跟刘公子学上了。说说吧。
2: 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徐平和张毅以前的关系。
0: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徐平？
2: 我就是这么一说，没准会有帮助呢。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肯定是日本人带走了昏迷的钱立峰。
0: 不可能，我和中尉一直盯着日本人离开的。
1: 哦，领导都看见了，那肯定是没错了。
0: 阿梅，

0: 确定钱立峰是中毒昏迷的吗？
1: 样子像是中毒，口吐白沫。
2: 阿梅啊，我不得不告诉你啊，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羊角风的发作跟中毒啊是很相似的。
1: 相似毕竟有区别啊，这个你不懂吗？没有文化。
2: 你这是质疑我的医学学问呢、
0: 刘夏林、我教你羊角风怎么发作。
2: 你别少来。
1: 周梅，你说钱立峰会不会故意装的？
2: 喂，
0: 也有这个可能。
2: 好了，
0: 立即调查张毅和董家。
1: 怎么调查？
2: 哎呀，别闹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啊，就得哎呦
0: 啊！还得这样。
3: 领导，别不管我。
0: 行，都别闹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拐子马、刘公子，你们两个人一组，对张毅进行审问。阿梅，你和我对董家进行调查。
4: 领导，我呢？
0: 你去巡捕房找一下刘督察，看看他那里能不能找到钱立峰的下落。哎呀，蓝凤凰，你负责外围警戒，大家注意一下，在真正的内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4: 领导，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谢谢。
4: 九姐，我们换一下。我觉得执行这种任务，
0: 怎么这么大意啊？这个蓝凤凰下手也太重了。
1: 人跑了，
0: 走。

0: 你就是钱立峰吧？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东江纵队省港特别行动队的。
1: 既然是自己人，你们找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钱同志，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坐下来跟我聊聊。
1: 没什么好聊的，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真是同事，请你们把我放了；如果不是，那你也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情报。
0: 钱同志，你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
2: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3: 我
2: 听好，我是很认真的在问你问题，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我希望我得到的答案是我想要的，而不是你胡编乱造的。因为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明白吗？
3: 我明白，我明白。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我怎么可能欺骗你们呢？
2: 那好，现在开始谈正事。老妞，上。
3: 啊，我这。
4: 说说吧，不过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1: 你的意思是徐平请你们来是找内奸的？
0: 是的，而且徐平怀疑的对象就是张毅，所以

0: 想听听你的看法。贼喊捉贼，什么意思？如果真有什么内奸，那徐平就是个大内奸。
1: 有什么证据？
0: 他怀疑张毅，他有什么证据？
1: 钱立峰，我们都是同志，有些话我也不想对你隐瞒。在没有结果之前，你们每个人都是嫌疑对象。如果你不是内奸，那请你配合我，说出我想要知道的。
0: 好吧，你想知道什么？董家呢？董家，董家不是被你们带到这儿了吗？
1: 这个就是董家的房间，可是现在只有你和我。
0: 什么？董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他。
1: 什么不可能？
0: 没什么，
1: 请你回答我。

0: 还有意见吗？没意见啊，各就各位。
1: 哎，琳达，我觉得你失去了一个很好很有经验的助手。
0: 那就是说在你进来之前董家已经跑掉了。
2: 他肯定以为你们这是绑架，所以他才逃走了。
0: 我们的方式确实有点不恰当，可是这是特殊情况。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跟着你们那个女侠客一路过来的。
0: 听说你在旅店中毒了，你是装的吗？
2: 我确实中毒了。
1: 快走，从窗户走。
2: 走，快走。

0: 我刚刚走失走廊，就发现有人陆陆续续朝这个房间过来，还有你们那位同志，然后我就躲了起来。你怀疑你喝的那杯水里有毒？
1: 对，
0: 在我昏迷之前，我只喝过这杯水，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昏迷，又在短时间内让人清醒过来的人，那他一定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医师。
2: 张毅是一名很有名的医师，这个我不知道。那你说说，你为什么怀疑徐平？
3: 因为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徐平建议我们去他家住。可是，在路上的时候，
4: 这就是他的吧？这就是他的。
2: 你瞎呀？
3: 这还不够明显吗？你哎，算了算了，我今儿不着急回家，我非得跟你说说走走看。就凭这一句话，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们来到徐斌的家里，来进来啊，里面请，好久没收拾了，挺乱的。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随便坐随便坐啊。那个，我上趟楼给大家拿。

0: 茶叶，你们先坐啊。
1: 哎，你们别说啊，老徐家装修还挺豪华。我叫张毅，你呢？
2: 董家，你好。
1: 你好，希望咱们这次能够合作愉快。
2: 一定的。
1: 哟，老徐家还有电话呢，我去打个电话。

0: 战役同志啊，我认为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和外界联系的好。
1: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
0: 啊，你看我这记性，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稍等。

0: 去喝茶。结果，当晚我们就被袭击了。可是最后，还是徐平同志带你们从他们家的暗道离开的。我刚开始也只是怀疑，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1: 我出去一趟，确认一下接头地点。
2: 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
1: 是吧？我观察一下周围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3: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1: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谍战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
2: 好。

0: 从文具店走出来的人就是袭击我们的日本人，
1: 所以你就放弃了追踪，回到了旅店。
0: 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还不能离开这个院子，我们会负责你的安全的。
0: 放心吧，我相信你。
2: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3: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
2: 身上的密码是多少？
3: 这个不能说。
2: 这个可以说。
3: 这个真不能说。
2: 老妞，我问你，你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3: 同志关系，革命友谊。那个，我们之前不认识。
2: 我刚才没问之前，既然你说到了之前。

0: 彻底点。
1: 什么之前？
0: 你之前和徐平是什么关系？
2: 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们之前真不认识。我以前是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
2: 什么意思？
1: 徐平以前犯过错误，我负责调查。
0: 风水轮流转，你没有想到会再次成为他的手下。
2: 你怕他假公济私报复你，所以你先下手为强，做了内奸。
1: 我
0: 闭嘴！
2: 闭嘴！
1: 我闭嘴，你可以说。我不是内奸。再说，以前那次任务，我也是临时受命的。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你们为什么在广州徐平的家里？玉玺，
2: 为什么？玉玺，
1: 我哪知道啊。
0: 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营救你们之后，钱立峰中毒了。
2: 就是，为什么中毒？
1: 这事儿我知道，不过那不是中毒，是羊角风发作。羊角风发作和中毒的症状很相似。
2: 相似毕竟是有区别的啊，没常识。相似是相似，相同是相同。我也是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医生，对药物的了解是每一个医生理所应当知道的常识性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是钱立峰下毒了。
1: 不应该啊，钱立峰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喝了一杯水。水，一定是那杯水，本来是我倒给董家喝的，被他给喝了。可是那壶水是徐平打回来的，他下的毒，不可能啊。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理由下毒啊。
2: 你有理由，就是
0: 说这个可以说，这个没想好。
3: 拐子马，
0: 嗯，
3: 给我出来一下。

0: 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他个人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他老油条一个，谁都不得罪。不过有一点，
1: 什么？徐平以前犯过错误。
0: 哎呀，我知道，他个人作风问题嘛。他是以前徐平调查小组的组长。这又能说明什么？我觉得。
1: 他们可能以前有过私人恩怨。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调查徐平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结过怨，徐平呢，这回是栽赃陷害。你也怀疑徐平是内奸？还有谁怀疑啊？
0: 董家逃走了。<笑>
1: 哎，你笑什么？
0: 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调查的对象。
1: 那万一董家是内奸呢？
0: 那他就会带着日本鬼子自投罗网。
1: 为什么？我是说，如果只有徐平一个人知道接头的地点，那董家一定会回来。你猜，我在董家房间找到谁了？
0: 谁啊？
1: 钱立峰。
0: 真的？怎么那么乱啊？
1: 钱立峰说的，如果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徐平很有可能就是在贼喊捉贼。
0: 徐平在哪儿？
1: 在他屋里。
2: 哎，我已经让阿梅看着他呢，你呢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盯好，不要再出岔子了。嗯。
1: 阿梅，
2: 怎么样？没有动静，钱天放怎么说？他怀疑徐。
3: 徐平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两个想找你聊聊。哦，那见着说吧。嗯。什么？董家逃走了？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万一……
2: 你干嘛那么激动？
3: 我的意思是，她是一女孩子，万一……
2: 万一她是内奸，
3: 她不可能是内奸。
2: 为什么？
3: 她……徐平同志，我想知道，昨天晚上你从旅馆出来以后去了哪儿？我去了接头地点，观察了一下地形。
2: 接头地点在哪儿？
3: 这个，你们没有必要知道吧？
2: 很有必要，除非你不信任我们。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在港府路德善大药房。那你为什么去了一家文具店呢？你什么意思啊？回答问题。啊，我顺便路过了文具店，就想进去买点东西。可是昨天晚上袭击你们的日本人也在文具店里。
3: 众位同志，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2: 就是在怀疑你。
3: 众位同志，我必须再次重申一遍。
2: 坐下。我也再次重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
3: 回答问题，
2: 阿梅。
3: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巧合吧。
2: 徐平同志，从旅店的住所出来，文具店的位置和德善大药房的方向正好相反。
3: 啊？是吗？
2: 走错了？
3: 啊，是走错了。
2: 请你说真话。
3: 众位同志。 其实我去买了一只钢笔，
2: 是送给董家的。你喜欢董家？
3: 你胡说！
2: 说是还是不是？
3: 我不想说这些。
2: 你，
1: 阿梅，徐平同志，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

0: 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

0: 吃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

0: 鲜，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苏先生，您的快递
5: 难道是？
6: 没错，贵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9: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0: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4: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不过近期啊副高强势，南方多地暑热持续，秋天啊仿佛被卡在了半路上。像是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地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午后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由于近期啊我省都是晴朗少雨的天气，空气干燥，火灾的隐患就会大大增加。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马上就是假期了，大家如果要去山区的话，切勿携带火源，在林区以及周边地区禁止吸烟、烧荒、烧烤以及祭祀烧纸。如果遇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警电话。另外，大家在假期出门前也要检查好家里的老旧电器以及燃气，防火的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1度。六盘水多云，27到16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多云，28到18度。铜仁晴，33到23度。凯里

0: 晴，33到22度。多云，晴转多云，31到21度。兴义，多云，29到19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不，那你在这儿等。我不，
1: 大宝，我们还要在你。
0: 马振奎，你敢比划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为他好。

0: 怎么了？小兰怎么回事？
1: 我怕她惹祸。
0: 现在董家就是那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阿美，你去找钱立峰。
2: 谁？钱立峰。
0: 拐子马，你去找张毅。
3: 嗯。
0: 你没事吧？
4: 胳膊都要断了。
0: 腿没断就行。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4: 往哪儿撤啊？
0: 离开这个大宅。
2: 什么情况？
3: 钱立峰，你不是中毒了吗？
0: 行了，都别说了，先离开再说。
4: 我不走。
5: 蓝妹，别闹了，
4: 前面有道暗墙，直接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0: 什么？
6: 疼，出事了。

0: 蓝妹，你没事了？
1: 没事。
0: 马正奎，马正奎，你给我过来。

0: 中尉同志，
1: 中尉，他的症状和钱立峰是一样的。
2: 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
3: 拐子马，把枪给我。

0: 中尉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说张毅就是内奸吗？
1: 内奸不是董家吗？即便他是内奸，可他身上还有密码呢。董家，
0: 中尉同志，能过来一下吗？
1: 瓜子吗？
2: 什么情况？怎么了，钱雷锋同志？
3: 对不起，中尉同志，有些事儿我对你有所隐瞒。
2: 什么事儿？
3: 其实徐斌和董家之间有关系，他们是恋人。
2: 你怎么知道？

0: 这是董家写给徐平的信。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2: 我观察一下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敌占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啊。

0: 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董家是内线，更不想他牵扯进来。
1: 你也喜欢董家？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我？我只是感觉，董家一个人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些事儿。
1: 那天你们的队员和张毅在院里受伤，如果你们真的把敌人阻击在外面的话，那么伤害他的只有一个人，
2: 谁？
0: 徐平。
1: 还有钱立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是领导。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领导问你呢。你给我闭嘴！哎，我倒想问问你，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说。当时啊，枪声一响，老妞就直接冲出去了。就在老妞冲出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念想，这个时候。
3: 我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监视张毅的重任。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说重点。
2: 哎呀，马上就到了。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藏到了，坐下。
1: 当时张毅在哪儿？
2: 他肯定在我身后躲着。
3: 哎，他在你身后。
2: 哎。
3: 也可能在生前，但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于是，当时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怎么了？说呀。哎，然后我就晕倒了。
2: 会不会是张毅在身后打了你？哎，这不可能。当时我受击打的是右边，他是在我左边。按照常理来说呢。
0: 他要是出拳的话，会打在我的左边，这个不合常理，应该另有其人。
1: 政委，找到了。
0: 头儿，我认为啊，咱们应该总结一下之前的疑点了。
1: 说说你的看法。
0: 徐平和张毅之前有个人恩怨，徐平怀疑张毅除了钱立峰中毒和那个电话，再没有其他的疑点，而这两个疑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4: 钱立峰怀疑徐平的理由倒是很多，和乞丐较劲，从楼下扔下女人的衣服，还有文具店和日本人约会。
1: 董家逃走，徐平本人又不愿意对众多疑惑做解释，所以。
2: 所以啊，重点还是在徐平身上。领导，这一次我主动请缨调查徐平。
1: 同意，给你一次独自查办的机会。

0: 同志，我。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1: 我配合。我配合什么呀？
0: 一般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你想说的话，在我收完这五根手指头之前，把话说完。啊，明白了吗？
2: 来来来，重来。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请坐。
0: 现在开始。
3: 真是对不起二位了。
4: 没有，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还是他身上的密码。
3: 如果徐平真的是内奸的话，我们会查清楚他身上。

0: 的密码。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可是董家身上的密码怎么办呢？
0: 如果他们是同党，我们也一样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查呀？
0: 你就等着吧。
2: 那如果徐平他不是内奸呢？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0: 阿美，

0: 拐子马，怎么回事？王娘，把枪给我！把枪给我！诸位同志，
1: ！
2: 拐子马，
0: 做梦了！
3: 能把密码问出来了。
1: 视频正是内奸。
0: 这密码是问出来的，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内奸，所以我想拿枪吓唬吓唬。
3: 你说你这……
2: 现在呢，内奸已经查清楚了，我呢？也没有必要瞒二位了。徐平的密码是龙，飞龙的龙，想必二位一定知道它的含义。接头的地点就在港府路的德善大药房，而且董家身体的密码就在这个信封里面。
0: 这个徐平同志，没有几句话就把密码告诉我，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是叛徒行为。所以。
4: 叛徒的下场就应该……
2: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二位，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你们早点休息，我们这里很安全。一会儿，我让我们的人护送你们去接头地点。
3: 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吧？我们自己去就行。
2: 董家通过徐平已经知道接头地点在哪儿，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我们的同志把你们送过去比较好。
3: 也好，那谢谢你们了。
2: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好，
2: 来。

0: 你这是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这身衣服不太合体吧？脱下来吧。 张毅同志，把你的面罩也摘下来吧，这样说话我们还能方便点。
1: 诸位同志，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0: 误会？那你告诉我，董家去哪儿了？
1: 董家？

0: 仗义，你这个卑鄙小人。
1: 好吧，我认栽。
2: 既然认栽了，那就把你的密码说出来吧。
1: 我没有密码。
2: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希望你能珍惜。
1: 密码是我的护身符，得不到密码，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吗？密码没了，我们可以联系上级重新获取。我让你说，一是给你机会，再一个也是节约点时间，你好好想一想。
1: 好吧，我说。不过在我说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3: 事情是这样的，
1: 我过去给他们解释一下。啊，领导，
4: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来解释比较好一些。
2: 那你就先说说你和你的老相识徐平之间的渊源吧。不说是吗？好，我帮你说。当年已经有家室的徐平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可是很快组织上便得知了此事，并且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其调查。最终徐平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当年调查小组的组长就是你。
1: 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那件事，这没什么稀奇的。
2: 好，那我就跟你说点稀奇的。这一次你们集中以后，你就认出了当年的那个学生董佳，以及他当年的未婚夫钱立峰。当然了，他们并不认识你，认识你的只有徐平。而钱立峰和董佳这对曾经的恋人也认出了当年拆散他们两个人的徐平。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你还带了一个内线，他就是瞎乞丐。你把瞎乞丐安排在执行任务地点的附近，你们来到了徐平家里。瞎乞丐得到了你的指示，绊倒了徐平。
1: 算了算了，就是一个乞丐，
0: 我也不是急着回家，非得跟你说了说了不可。
1: 走走走。
2: 到了徐平家里，你发现了徐平的电话。为了保险起见，你就用徐平家的电话向敌人泄露了你们的确切位置。徐平出来以后，阻止你对外通风报信。
5: 张毅同志，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跟外界联系了吧？
1: 哎，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5: 哎，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了。
2: 但为时已晚，你已经通过密码的形式把你们的情况传递给了敌人。
6: 那徐平扔睡衣那是怎么回事？
2: 那就要问问徐平本人了。
1: 我是怕董家看到女人的睡衣。
0: 哎，里边请里边请，随便坐。
5: 啊，对了，那个茶叶在楼上呢，我上去拿一下啊，稍等。

0: 虚平，你贼心不死。哎，
1: 青冢啊，
2: 当晚敌人按照你的信号打算将你们一网打尽，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0: 徐平家里居然有暗道，帮你们躲过了这一劫。那是他们命好。你们到了江洛，你们彼此之间的活动范围也就大了一些。所以你就想利用徐平、钱立峰、董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在调查徐平的时候，你看过徐平和董家的一些书信来往。
1: 所以你知道董家的笔记，你利用董家的笔记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平。刘公子，这个是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千辛万苦得到的。给大家读一下，《起伏》，徐平哥，离别已经有一年多了。
0: 此番重逢，欣喜万分。还记得你答应我的礼物，派克钢笔吗？现在在香港能买到。那家文具店，就是你在香港联系敌人的联络站，而那支派克钢笔，也就成了暗号。多情的徐平却信以为真。 在此之前，你还写了一封信，你把这封信放在了徐平外衣的口袋里面。

你本来想通过徐平的手把这封信交给钱立峰，让本来就对徐平有意见的钱立峰成为你的棋子。让你惊喜的是，钱立峰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徐平。徐平在路上发现了有人跟踪，进了文具店以后又敏感地发现了日本人，于是他赶紧撤离。日本人出来以后没有发现徐平，倒是发现了跟踪徐平的钱立峰。

0: 徐平离开文具店以后，感觉到情况不妙，他就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找到了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
1: 徐平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孬种。
0: 你知道徐平的性格，所以你就将计就计，用你事先配好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礼凤的密码。

0: 我太小看你们了！
1: 你料定我们会回来寻找钱立峰，而钱立峰的药效会随着巨大的响声而消退，清醒以后他肯定会跟着我们来这儿，而跟踪他的日本人也会随着来到这儿。
2: 到这儿之后的事儿，还用我们说吗？
3: 我说，
2: 你们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敲开锁。

0: 是我，
1: 张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0: 我一直怀疑门口的那滩水晶。而且既然董家已经逃走了，他为什么还要把被子伪装成一个人形呢？
1: 现在谜底解开了。
2: 回去之后我一直在屋里观察，一直到钱立峰到来，我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可我实在没想到日本人的战斗力那么弱。
3: 同志，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4: 同志，外面枪声好像已经停了。
3: 啊？
4: 别动，危险，我来。
3: 虽然外边枪声已经停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0: 聪明。首先，你用你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然后，再借用我们调查的机会，又用迷药套出了董家的密码，再然后，把董家的内奸身份坐实。这样，你就可以逼迫一心为董家开脱的钱立峰，把你事先写好的那封信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继续怀疑徐平。
1: 你调查过徐平，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好，只要一经调查，一定会说出他们三个人的事实真相。所以，你想方设法让我们把矛头指向钱立峰，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和敌人交战的时候，只有钱立峰有时间对你们发动袭击。
0: 哦，这样一来，哦，谁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让我们对你放松警惕，把重点放在那两个人身上。不管他们两个人谁是内奸，我们都会再次调查，而你就可以借。
2: 小松针大力量，价值远超你想象。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3: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
4: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
5: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6: 趁着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
2: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3: 松针吃原油，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

0: 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呀，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咱们能不能验证一下呢？
0: 没问题啊。
2: 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吧，用上我们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凡是用过的啊都说这个威力太强大了。但是呢这还不够，我们再来看这里啊。大家都知道气球它有很大的弹性和韧性，你看我把它按下去，一松手它就会弹起来。现在呢我们拿一粒松针原油，注意看啊，别眨眼。我现在啊往里面滴入我们的松针原油，3、2、1，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呢每天吃上2粒。
3: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0: 对，
1: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0: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仙人之食物。药王孙思邈呢，《千金方》记载，松叶令人不老，生毛发，安五脏，手中不饥，延年。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5代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2粒，它会给你带来3大改变。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1: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3: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3、2、1，看啊，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只是程度不一样，大小。

0: 那么我们田伯珍博士送真原油呢，每天吃上2粒。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送真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送真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3: 我们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神农本草经称啊，松为仙人之食物，药王孙思邈呢千金方记载，松叶令人不老，生毛发，安五脏，手中不积延年。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松针里边传承10000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运用第五代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锁住原生营养，每天呢坚持吃上2粒，它会给你带来3大改变。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2: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1: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送真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5: 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直接把目标锁定了徐萍，这让你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帮你问出密码，结果让你很满意。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当你再次迷倒钱立峰，换上他的衣服去给日本人报信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6: 瓮中抓
7: 抓王八。
8: 是鳖。
7: 差不多嘛。
8: 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嘛，这点道理都不懂，没常识。
7: 说密码是什么？
8: 密码是鸡。
9: 领导，我跟你说点事儿。
8: 别过来，先过来我弄死他。别动，别动，都别动。
9: 我只是路过的。
8: 都别过来啊。

0: 有你五哥我在，什么都是浮云。苏格兰长他不是训狗的。
1: 哥，真的不是传说。
2: 这谁啊？
1: 他是刘督察的同学，五哥。刚才我去找刘督察的时候遇见的。
2: 九岁红，到底怎么回事？
1: 还用问吗？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1: 我叫王景堂，今年七岁了。
0: 哦。
2: 报告，学馆，客人请到了。
0: 景堂，让那位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1: 嗯。

0: 你是军人。
1: 天皇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我理所应当报效祖国。姚哲雄，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广州沦陷，家业败落，我就靠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1: 没关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你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2: 哦，你们要撤兵？
1: 为什么要撤兵呢？等我们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你的好日子不就到了吗？
2: 我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事。
1: 不，你是我的老同学，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可以共同享受未来的文明。
2: 北辰君，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当然有事，而且是好事。
2: 哦，
1: 姚周雄，你是研究短程武器的专家，可现在沦落到做个小本买卖，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呀。
2: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1: 不能这样说，
2: 这是侵略。
1: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关我们老同学之间的事。
2: 北辰，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亚洲兄还是那么爽快，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在广州要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我想请亚洲兄担任基地的负责人。
2: 北辰，我是中国人，
1: 我们是一家人，
2: 我是不可能去的。

0: 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现在的形势，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1: 对不起。
0: 而且我们都要为天皇效力。
1: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可以走了吗？或者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枪毙了。
0: 亚洲兄，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不拦你。
1: 那好，告辞。

0: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他可是著名的武器专家，当年就凭这本事在北方军火买卖市场中是立了字号的。
1: 这人看着眼熟。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在华北的时候我跟他打过交道。
0: 哦，哎呀，军火生意啊，这我倒忘了，你们还算是同行啊。这日军呢，为了加快侵略步伐，在广州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武器研究基地，这个王亚洲就是这个基地的副指挥。
1: 什么？他现在做日本人的走狗？不应该啊。
0: 我们前段时间啊跟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够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当时他还很犹豫，怎么一下子他就投靠日本人了。
1: 虽然我只跟他打过一次交道，可是凭直觉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有当年他就是为了反对他的老板和日本人合作才被迫来到广州的，可是他怎么现在做了汉奸呢？
0: 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级要求我们要想办法来接近他，力争劝说他为抗日做贡献。
1: 我明白了，
0: 上次在香港负责保卫高桥的人查出来了。这个人叫北辰太郎，是你的老对手北辰次郎的哥哥，现在是广州特高课的高级情报官。你们除掉了西泽明野之后，他接替了西泽明野的职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看呢，这个人似乎对你们几个有所了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1: 是。
2: 结果我已经把次郎接回来了。教官，医生说次郎可能永远就这样了。教官，我们为什么不把次郎送回日本呢？
3: 我知道了，
2: 教官，我相信日本的医学技术一定会让次郎醒过来的。
4: 滚出去！
2: 嗨。

慢走啊，哎，两位，坐坐坐。

0: 两位吃点什么？
1: 啊，谢了。来一份蒸凤爪。
0: 蒸凤爪。
1: 叉烧包。
0: 叉烧包。

0: 刚出锅的包子，过来尝一尝。哎，先生，花布，来尝尝包子吧，刚出锅的。
1: 花布，
2: 哎，你看看这个，哎呀，多好，
3: 有点太艳了。
0: 两位吃点什么？
4: 来两碗云吞面。
0: 好的，
1: 我一碗。
0: 想要减肥，就要一碗呐，要不点点其他的。再来三只鲍鱼，五只龙虾，外加一个烤乳猪。先生，咱们这儿小店，那个没有。
5: 那就来一碗云吞面吧。
0: 好吧，请稍等。
5: 你说你怎么喜欢小眼五哥这款呢？
1: 怎么了？
5: 你看他瘦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1: 瘦怎么了？那叫骨感美，懂什么呀？

0: 包子，哎，先生，来点包子吧。
1: 哎，老板，我来五个包子。哎，
0: 好嘞。
1: 三个肉的，两个素的啊。
0: 哎，没问题。哎，
2: 阿美，
3: 哎呀，你知道腰对男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0: 包子，刚出锅的包子。哎呦，
4: 王先生来了，来来里边请。
5: 好，
2: 目标来了。
4: 请，请坐。
5: 好。好。
4: 啊，您喝茶。
5: 好的。
3: 这家伙上东也太慢了，一碗云吞面要这么久，别扯，回家。你减肥我吃。
2: 准备行动。那这些吃的，
6: 佛生，怎么回事啊？你懂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4: 人家那是预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就来。
3: 买单买单买单，三块钱。
7: 车怎么停那儿？啊！哎，走了走了走了，我不坐他车了。
2: 怎么回事？不知道，他笨怎么不按？怎么办？车。
4: 哎，二位，你们点的餐。
2: 不吃了。不。
4: 坐好了，这
8: 干什么？
2: 打包吧。
8: 哎，你们在这里做生意，

0: 要注意安全啊，知道没有？要注意小偷、抢劫之类的。有人袭警！
1: 什么的？
2: 是
0: 袭警！站住！站住他！别打我呀！你干什么呢？抓住他！
3: 别打了！
0: 你干什么呢？
1: 你打我！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往前走。
4: 这里已经很偏僻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2: 你还认识我吗？
4: 恕我眼拙，不敢认。
2: 当年在华北，你我有过一面之缘。
4: 齐中尉，你是个女的？
2: 当年为了做军火生意，女人的身份怕吃不开，所以我只能女扮男装。
4: 这么说，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2: 当年军阀混战，你我为了谋生做了同行，可是今日我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你却成为了日本人的狗。
4: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好了，动手吧。
2: 杀汉奸义不容辞，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去做汉奸。
4: 没有理由，动手吧，利索点。
2: 你还挺强硬啊。日本人侵略中国，你却做了他们的走狗，助纣为虐。这和当年那个为了反对日本人，不惜冒着危险得罪自己老板的王亚洲不太一样吧？
4: 齐公子，不，齐小姐，你应该没有成家吧？
2: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成了家的男人，我要对我的家人负责。
2: 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呢？
4: 我。

0: 他们绑架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0: 我是糊涂，可是他们……
1: 我们可以帮助你救出你的老婆和孩子，只要你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你真的能救出他们？
1: 你放心吧，不过我需要一个能够让你老婆相信的信物。
0: 有有有，

0: 我老婆看到这个，她一定会相信你。好。什么？你把王亚洲给放了？对，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挟持和解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服王亚洲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1: 领导，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欠妥吧。即便是我们要把他拉到抗日队伍当中，即便是我们要帮他把老婆孩子救出来，那也没必要把他放了吧？我们把他放在身边不就完了吗？
2: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是我们抓走了王亚洲，那么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有危险。
3: 中尉说的对，要想让王亚洲真心实意的加入我们抗日队伍，就要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
4: 啥意思啊？他也是中国人，抗日是他的本分。
0: 我们还要给他诚意，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且王亚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手里掌握的技术能够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拿出100%的诚意，让他迷途知返。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分析。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王亚洲带回来，是吧？
1: 还有，就是劝说王亚洲加入抗日的队伍，为抗日做贡献。
0: 这
1: 营救他的家人，就是劝说的手段，可以这样理解吗？你说为了这事儿费了这么大周折，
0: 哎，那谁，发表意见。
1: 啊？责任两个字怎么写啊？
4: 对，责任，是责任。对同志的责任，拐子马，你怎么看？
5: 我们下一步会怎么行动？
4: 南凤凰、阿梅，你们留在广州，负责监视王亚洲并保护他；其他人去顺德，解救王亚洲的老婆孩子。
0: 什么时候行动？
4: 今天晚上连夜行动。

0: 你找到王亚洲了？
1: 是的，可王亚洲他趁混乱的时候溜回家了。
0: 哟西，你的失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不会追究的，但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谢谢长官。
0: 下去吧。
1: 是。
2: 酒馆，一个王亚洲至于我们这么费心吗？
0: 你不会明白的。我问你，王亚洲的妻子周丽芳在顺德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什么情况。

0: 走吧。
1: 跟上。
2: 这大半夜的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在这儿蹲点儿。
0: 怎么样？
2: 哎呀，困，好困。
0: 我是问你，周礼芳怎么样了？
2: 啊，他们俩早上去买菜，然后就回住所了。据卖菜的说，他们每天早上都去买菜。
0: 他后面跟了几个人？
2: 就两个。
0: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3: 你有什么计划？

0: 家扮成这副模样，这要是让五哥看见了，人家还活不活了？真是的。
1: 哎，叽里咕噜说什么呢？行动。
2: 哎，大婶菜汤，新鲜的蔬菜。哎，这位太太来看看。
3: 大婶，这菜怎么卖啊？
0: 先别着急讨价还价呀。你看看我这菜，我这菜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这可是从广州刚进来的新鲜蔬菜。
4: 这颜色挺适合的，看看吧，小姐，
0: 是不是特别新鲜呀？
5: 我是来救你的，一会儿趁乱，你就跟孩子躲到菜摊下面，知道吗？
3: 啊，那我挑挑吧。
0: 哎，
3: 来，
0: 这位太太真识货。我这菜跟别人的可不一样，这可是从广州进来的新鲜的蔬菜。哎呀！哎呀！
6: 两位大爷，
7: 你眨没眨眼睛？
8: 看来我猜测的是对的，他们终于行动了。
9: 交管，你怎么确定就是香港的行动队呢？
8: 不会有错的。
9: 长官，我还是不明白。
8: 你不用明白，我会用结果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我找10个高手，守株待兔。
9: 嗨。

0: 喂，请给我转接广州临时监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哦，蓝妹，
1: 嗯，
0: 问你个问题，说吧。
1: 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2: 干什么？上学啊！你不是早就该毕业了吗？我得维护学校秩序，学校离不开我。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嫁人呢？
1: 嫁人？嫁给一个让你心仪的男子？啥叫心仪呀？你爱他，他也爱你的那种。
0: 什么叫爱呀？
1: 就像你和那个周振华，
0: 就像九岁红和五哥。拉倒吧，我可不想那样。再说了，那个五哥的眼睛那么小，都看不清楚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呢。蓝妹，爱情和长相没有关系啊。
1: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0: 啊，算了，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懂了。你去睡吧，我盯着。
1: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阿美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
0: 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管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美，
1: 出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

0: 墙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势在必
6: 得。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我们为什么要撤？
1: 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对，不能便宜敌人。连长，我们不要走。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
2: 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5: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6: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

0: 听见没有？快说话！
1: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0: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1: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0: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1: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
0: 师长也在这儿啊？
2: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0: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3: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0: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
0: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3: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
3: 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0: 那就挑呗。
3: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啊。
0: 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5: 好。
0: 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啊。
1: 好。
0: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0: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3: 什么？我们他们的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 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

0: 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1: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1: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2: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1: 我
2: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0: 好啊，班长，哎，
2: 打得不错，
1: 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0: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3: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阿刘，
0: 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
3: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0: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5: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6: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5: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

0: 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0: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千余人，
1: 牺牲了一万人呢。
2: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来密
5: 会议，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我！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七平和，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3: 不要打了。
2: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您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五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安，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开始。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

0: 捉了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1: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0: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3: 就是
2: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4: 我不知道。
5: 报告！
6: 报告！报告！报告！
3: 哎。
5: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7: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征行，他自己搞的。
1: 嗯，
0: 团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0: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5: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5: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0: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5: 不，还是谨慎一点。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6: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6: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
2: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
0: 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3: 马步深，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磕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姑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梁固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啊。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

0: 登上孟良崮，限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3: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4: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左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1: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

0: 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

0: 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期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复期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期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期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期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期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期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3: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期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期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头痛啊！
7: 头痛，有合集呀、啊，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3: 因为洗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

0: 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1: 因为西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0: 报名成为西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2: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3: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2: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3: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4: 报告，葫芦街道，
3: 带进来。
4: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靶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是幺幺，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不，

0: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1: 六德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2: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0: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2385真谛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老刘，老刘，
1: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的。
1: 曹氏区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是，
1: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往哪儿走！
1: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3: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3: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5: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班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是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请来。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

0: 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高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
1: 10000瓶
0: 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

0: 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3: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3: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3: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3: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3: 你好，
4: 要酸枣仁，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3: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3: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3: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3: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3: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3: 好，
4: 随时过来啊。
3: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3: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3: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

0: 百合。
1: 百合，
0: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1: 哦，
0: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
1: 哦，
0: 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1: 哦，
0: 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
1: 嗯，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1: 哦，
0: 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
1: 嗯，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

0: 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
9: 牺牲了10000人呐！
10: 这朱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11: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现在我是不得不说，召开政治工作大会，来世代命令，
13: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4: 他的脸你三个那么大，
15: 那个人有点像头猪。
16: 那房子
17: 差了好多年了，
18: 差的全是碎片。
2: 曾经以为自己能提枪驰骋疆场，现在每天都在跟话语作伴。有的人战场在身外，而有的人战场注定在心中。17年，绘制犯罪嫌疑人画像超1000张，协助破获刑事案件1000余起。他以超强的空间逆向思维，把模拟画像技术演变为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的新技能。他就是公安部青年人才库成员、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朱远红。
19: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在画画。
2: 普通的画笔到了朱远红手里就成了破案的利器。记忆重建和现场重建离不开想象力、逻辑力和空间感知力。2011至2012年，某地发生多起强奸案，有多人受害，时间跨度也不同。他循着细节 逐一撕开

0: 一张脸跃然纸上，可所有受害人都说不像，他选择坚持自己的判断。
1: 记忆不一定总是对的，
2: 大脑会无意识地篡改记忆来保护自己。
0: 事实最终证明，嫌疑人就藏在他所描绘的面具之下。在111特大民爆事故中，现场支离破碎，在所有常规刑侦手段都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他以信息碎片为坐标，让地形、物品、人员分布，甚至是每个人的行为动作，转化为一张张可视化的现场复原模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
2: 这些是我刚从警时画的，虽然还原了受害人的描述，但对案件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
0: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非那么容易，从设计专业到警察，从对冲锋一线的憧憬到工作中的屡屡失手，四年来的一无所获，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在920抢劫强奸案中，同情心和使命感唤醒了他的斗志。他长得像猪，仅凭受害者的一句话，他画出了嫌疑人。案件不足24小时便得以侦破。
2: 只有与受害者深度共情和沟通，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0: 第一次，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封辞职信成为了他真正的入职证书。从此，他找到了穿上警服的意义。由于成绩突出，2022年5月19日，贵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朱允红工作室，将他的个人效能提升成团队效能，赋予记忆和现场重建更广泛的定义。以笔为剑，探寻真相，守护正义。他以人民警察之名时刻战斗着。
3: 他有着飘逸的艺术家气质和横溢而出的才华，我们喜欢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4: 他用一支画笔服务案件，做到了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5: 他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将热情挥洒在刑侦战线的每一个角落。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

0: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怎么回事？
3: 有人误触了报警按钮。
2: 找两个人看着消防报警装置，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0: 这几次换房间也没到三个小时，什么情况？房号一点规律没有。八点了，必须动手。
1: 那洗个澡掉河里去了。我去酒廊喝一杯了。

和我无关联，我漏了什么？五幺幺，二三五，幺六，六幺幺。如果我们把它按乐谱排列的话，红蜻蜓，长期童谣，是二三六房间。

0: 安小姐，一位先生说你有东西落在230房间了，让您抓紧去取下。
1: 应该是行动队的同志打探到房号了。
2: 我这也太不小心了。那行，一会儿一位姓叶的先生过来，他的酒借我账上。

0: 穿同款啊，自己人。
1: 谁跟你自己人？
0: 我看咱目的一致，要不合作一把。哎呦，这么凶，你也不怕你以后娶不到老公？
2: 손도그녀오메요소속에먹고그녀에
3: 要是再抓不到刺客，就连三百千两你的劲儿。

你们这些日本人！ 居然用孕妇和孩子来做试验！等总部准确生产出来，杀光你们这些强人！为了大日本帝国伟业，区区几个原木萨克森啊！原木，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能为大日本帝国事业尽忠，是他们的造化。

0: 封锁整个酒店，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出去。
1: 这一边都搜过了，
2: 我逃出山庄了。我住，
3: 别乱动，别乱动。现在知道疼了吧？活该。
4: 消息难道是他给我的？
3: 哎，咱们俩现在也是过命的交情了，朋友总算吧。
4: 可你是国民党特工肖。
5: 要不同不相为谋。
1: 队长，四哥跑了，
2: 调虎离山。
3: 苏科长，你一而再地闯入我们房间，打扰我跟我夫人度蜜月，究竟是何用意啊？
2: 例行检查，最好与你们无关。

0: 会是他吗？
1: 荣叔今天怎么没来？
2: 荣叔有别的事要忙。
1: 哦，上车。

0: 都说东西都安排好了吧？
1: 小姐放心，已经送到福利院了。
2: 小姐，不好了，咱们那啤酒说是假酒。
0: 假酒？什么时候的事？
2: 就这两天，之前进货的酒都没问题，应该是有人使绊吧。
3: 趁我不在，退后搞鬼。
1: 啊，对了，二爷、三爷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让您去一趟商行。
0: 正好，去会会他们。
4: 我也去。
0: 你去又帮不上什么忙。
5: 我去放松放松。
0: 走吧。
6: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那怎么办呢？
7: 韩婉宁，你这一接手韩家，就闹出了这假酒的丑闻。今天你必须给董事们一个交代。
6: 女人呢，到底是上不了台面，满脑子都是风花雪月。我看这家族掌权，你就交出来吧。
0: 两位叔叔，这是要逼宫啊！
7: 现在就因为假酒的事情，很多商家要跟我们终止合作，总得有人出来维护韩家的声誉吧。
6: 一介女流抛头露面的，那成何体统啊？
0: 我看这假酒是个幌子，夺权才是你们的目的吧。
7: 你，唐婉宁，不要胡说八道啊！
0: 二叔急什么？莫非真被我说中了？这假酒是你调换的不成？
6: 何必跟他多浪费口舌呢？我们现在开始表决，同意罢免韩婉宁的，举手。
4: 我看谁敢罢免我夫人。

0: 你来干什么？叶凡进了韩家的门，自然有权做韩家的主。二叔、三叔说的对，确实该罢免。一个女人家的，在外面抛头露面，把生意做这么大，您让两位叔叔把脸皮往哪搁呀？
1: 叶凡，你个赘婿，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啊！
0: 嗯，是。 我花却是多了点，那我继续回我的蝶来香，请大家喝咱们韩家的假酒吧。
1: 胡说八道！
0: 你激动什么呀，二叔？看看吧。当我跟二叔的手下王虎喝酒的时候，他亲口跟我说，他给到山本大佐的那瓶清酒是真酒，给到诸位的全是假酒。二叔。
2: 你这样做不太地道吧？
3: 大哥，你跟日本人有关系啊？
1: 没有的事儿，别听他胡说八道。
0: 把人带上来吧。
2: 二叔，是他说山本大佐喝了假酒要抓我坐牢，我才写下的证词。
1: 叶凡，我真是小看了你了。
4: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2: 你把这事认了啊！我帮你全家平安。
5: 你个小清楚啊，只要认罪的话，不仅会坐牢，还要赔偿巨额赔款。
6: 恕我之下不严，这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
2: 哎呀，哎，各位，二哥呢也是识人不清，才受了骗，
6: 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我看，
2: 这事儿就算了吧。
6: 三爷说的对。
7: 这事啊，叫做翻篇了啊！不愧是二爷，有责任，有担当。
8: 算了，刚刚逼我退位的时候，没有人打圆场吧？
7: 夫人，以后我给你撑腰。前段时间呢，查看我爹留下的账本。 发现这账本里七八笔坏账，看来这个账本得交给警方了。
9: 婉宁啊，刘叔年纪大了，眼盲耳聋，你千万别计较。
7: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滚出韩氏商行。

0: 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1摄氏度，安顺旅居热度攀升，百万专项资金加持特色小镇，解锁贵州游客新密码。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地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带火假日消费。冲刺攻坚，安盘高速大桥贯通，同济铁路隧道掘进，贵州一批重点交通工程提速建设。走进江西余都上堡畲族村，追寻那条曾被血水染红的小河，重温军民同心的长征红色记忆。夜幕降临，张家界3000奇峰与浩瀚星海遥遥相望，跟随岩石镜头定格大地与苍穹的浪漫邂逅。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每到夏季，拥有21摄氏度宜人气候的安顺是不少游客的目的地。据统计，每年到安顺旅居的游客超过60万人次，已有2万多户外省家庭选择在安顺买房避暑。不少民宿明年的客房已被预定一空。今年起，连续5年时间，安顺决定从市级财政中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培育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

0: 推动游客从短期过客变成长期留客。这些小镇如何打造特色 IP， 擦亮旅居品牌，留住八方来客？一起来看报道。
1: 这是今年六月份才开业的主打工业复古风的文旅综合体，位于安顺经开区的这个基地呢，原来是动幺幺基地的602材料总库，这里的40多栋厂房现在已经改成了打卡点，今年以来呀，已经有200多的外地游客到这里避暑旅居了，
2: 特别舒服，环境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比较适合一家人出行，出来自驾游啊，
3: 怀旧感满满的嘛，大家都感觉来回到自己青春的时候。
4: 动幺幺航空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曾经歼六、歼教七等多个机型在这里研发生产试飞。今年基地所在的腰腹镇被安顺列为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之一，当地结合航空工业文化打造避暑旅游。
5: 整个老的这个园区啊，它包含生产的场景也有，三线的生活的场景也有，是属于一种不可复制的一个工业遗产资源。我们对这些建筑没有任何的更改，三线的老同志过来打卡，看到这个场景是要流眼泪的。
4: 园区拥有民宿、咖啡、烧烤等诸多业态，并和安顺 A 级景区联动，只要在这里的民宿入住7天以上，就可以享受门票优惠。
6: 基本上从开业到现在的话，每天都处于一个满房状态，然后一般来住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7天左右。
4: 在另一个特色小镇宋旗镇，三河苗寨引入当地非遗传承人，每周举办歌舞表演，带着旅居的老人们一同上台。
7: 我上次还演出的，他们鲁声的吹得很不错的。
8: 我80，
7: 我6年了，到贵州这边来度假，我觉得今年我是最快乐的，明年我们都预定了。
4: 在专项资金的扶持下，今年苗寨完成了公厕、活动广场等设施的升级。当地人杨春龙看准机遇，联合镇上共投资280万元新开了这家民宿，预计每年给当地分红10万元以上。
9: 这个老板的做的那个菜肴嘛，都是那个本地的蔬菜，味道特别鲜美，新鲜，放心。
8: 每年要在贵州住几个月啊？
9: 2个月以上。
10: 100到130之间，一天包3餐，然后我们是3荤3素一汤，所有的房间都已经全部预定出去了。
4: 今年镇上成立了民宿协会，对53家民宿的定价、餐饮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统一管理，并联动周边景区推出小车小团服务。
11: 民宿针对比如江苏的游客还有重庆的游客，那依据他们的口味制作菜品，根据游客的需求是管家服务，给游客拓展我们周边的旅游景区的介绍，然后游客呢在这里能留得住。
4: 为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到民宿产业中，安顺开设出我要开民宿政务服务窗口，统筹多部门业务，审批环节压缩40%以上。现在安顺培育了桃子村、大坝村、阿歪寨等30多个特色村落，标准化民宿突破1000家，床位超20000张，近2500户村民加入到民宿行业，户均增收3.5万元，带动超8000人就近就业。舒适的气候、丰富的体验，让不少游客从短暂避暑转为安家置业。在这个小区已经售出的560多套房源当中，有480多套是被外地旅居群体购入。
12: 这就2块钱，这里的菜价什么东西也便宜。5月份来，10月底走，里面这里有10多家都是我们的老乡。就在这里玩玩，就是每个人就玩了一套房子回家。
13: 专门的社群运营的一个团队带我们的业主去玩咱们贵州好玩的地方，刚带了有200多组客户呢去玩我们旁边的茶山，想把我们的小区建成老年智能化的小区。
4: 目前安顺推出了看房购房文旅优惠，发放新市民专属服务卡，让前来置业避暑的外省居民可以享受本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气候引客、特色留客、服务安客，不断完善的旅居全链条配套，让避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全国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
14: 在浙江嘉兴桐乡，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启幕，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活动现场，嘉悦纳福、湖中捞月等趣味民俗体验，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15: 先提前感受到。

0: 一个中秋的氛围了，
1: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2: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2: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4: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蛋鸡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
5: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
6: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点，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
5: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
7: 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防控是自动化，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5: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
8: 人工捡蛋每个小时大概只捡到2万枚，现在通过用自动捡蛋的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万枚。去年的总产蛋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约3000万元。
5: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
9: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3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4: 连日来，贵州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
5: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梯梁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关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40.6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
10: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5: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11: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5: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铜吉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18.433公里，桥隧比达71.5%。作为全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7.4公里的铜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
12: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限地质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铜岩隧道建设。
5: 全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2.45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
13: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量、运量、价量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同济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90多年前，它曾被血水染红，河水无言，却见证了这个不足千人的畲族山村撑起一座红军医院。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我们走进上堡畲族村，追寻祖母记忆里那条红色的河。
1: 车行宽田乡，山路盘旋，转过一道山湾，上堡畲族村闯入了我们的视线。民居错落有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而岸边矗立着这样一座墓碑，179名红军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碑石上，也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2: 在那个纪念碑里面是160名，那解放以后再次调查以后哈，就增加了19名，就179人。
3: 179人，对，
2: 其中畲族姓蓝的哈有45名，像这个蓝祖浩就是我爷爷的名字，
1: 蓝青森的祖父蓝祖浩是一名畲族红军，祖母王顺发是一名为红军伤员洗过衣服的畲嫂。1929年，中央红军在这里建立起县级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让当地百姓拥有了土地，也深知红军是百姓的队伍。1934年，红军于都渡江前后，大批伤员急需安置，上堡畲族村这个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的村落，一下子安置了近7000名红军伤员，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也迁入了这里。
2: 由于物质的匮乏，大冬天里面，赤卫队员啊下河去摸鱼，进行熬汤，加上这个中草药，给这个受伤的红军伤员来喝，当时被称之为红军营养汤。当年的上堡村，畲族汉族啊，乡亲啊，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兴亡一处想，尽忘一处死，尽力救治伤员，支持红军革命。
1: 畲族妇女善织补，施草药。蓝青森的祖母王顺发自告奋勇，带领着村里的畲嫂们组成洗衣队、草药队，严格遵守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每5天洗衣一次等9点要求。没有肥皂就用皂角、茶籽枯饼，烧草木灰滤出碱水，搓洗绷带和病号服。
2: 原来是几个红军家属，慢慢增加到100多人。那后来不够，那成立了第二个洗澡洗衣队。如果2个队轮班制，当时的整个这个山坡上搭满了医药帐篷哈，光洗他们的绷带哈，半天是洗不完的。我祖母就是每天到晚哈洗这个病服，所以整条河里面哈，当时成为一条血水浸染过的一条红河。
1: 那时畲族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伤员，祖母家中也住了10几名伤员，他们大多是汉族，祖母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照顾，伤势好转的红军也会帮助祖母和村民修缮房屋。经过村民的精心照料，伤愈的红军准备追赶大部队继续长征。
4: 当年我祖母
2: 红军是这么穷人的队伍，号召大家都要来参加这个红军闹革命的队伍。3000名治好了的这个伤员哈，编了一个师部随红军啊长征去了。
1: 祖父蓝祖浩告别祖母，成为红军中的一员，随队出征。想不到这一别就是永别，和很多畲嫂一样，等了一辈子的祖母再也没能等回祖父。当年不足千人的上堡畲族村，仅在册烈士就有179名，其中畲族烈士45名。90多年过去，那条小河早已变得清澈见底，滋养了大山深处的上堡畲族村。这里富溪水稻，长势喜人，修缮一新的红军医院旧址变身红色研学基地。蓝青森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红色小河的故事。
2: 我心里啊

0: 赤沙洗衣队就是民族团结最鲜活最朴素的模样。就在我们这个苏维埃这个地区哈，红三代哈比比皆是。我个人啊心愿当中啊有一种这样的坚守，就是这个不忘初心，把更多的像这样的这个赤峰摸鱼啊、赤沙换衣啊，当时这个红色故事哈，讲给更多的人听。
1: 那您打算讲到什么时候？
0: 一次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吧。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观众通过一幅幅厚重画作重温红色史诗，感悟跨越时空的长征力量。
3: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瑶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瑶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4: 沈瑶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5: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仪式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长征。
4: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瑶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三部曲连环画。
6: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的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7: 我觉得画作的时候就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这种爱国主义要和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4: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2: 9月是全国科普月，贵州各地整合各类科普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把科学知识融入研学实践、校园课堂，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与创新的魅力。
8: 在铜仁江口县，200多名师生走进梵净山，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科普与流动科技馆研学实践，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等知识。
9: 内容特别丰富，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一起守护梵净山的生态环境。
8: 遵义赤水的学生们来到梭罗博物馆竹产业示范园区，探寻竹林生长奥秘，了解竹子多元利用价值。大家还跟着老师上手操作，感受传统竹编技艺的巧妙与乐趣。
10: 了解到竹子的用处原来这么多，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看着竹丝慢慢编成完整的作品，我体会到了传统手工艺的乐趣，也懂得了我们要好好传承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
8: 黔东南州3岁县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 VR 体验、无人机等轮番登场，把书本里的科学原理变成可触摸、可实践的沉浸式课堂。
11: 今天来到户外亲手实操体验，感受特别之观，知识也记得更牢了。
8: 毕节市七星关区层台镇中心校依托科创课堂开设创意编程、3D 设计等实操项目，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潜能。在黔东南丹寨，科技加非遗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现代技术，

0: 为蜡染、歌舞、泥塑等古老技艺带来的鲜活生命力。
1: 我们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运用数字化教会技术，实现科普与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0: 各地科普活动还聚焦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领域，紧扣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避险能力。
2: 四川成都90后廖女士因陪伴孩子完成环保作业，开启手工创作，坚持2年发展成副业。她巧用塑料瓶、一次性筷子、锡箔纸等废旧材料，匠心打造出广寒宫模型、国风乐器与各式花灯。作品点亮之后，光影通透，令人赞叹。
3: 当你有一个透明包装和矿泉水瓶，就可以得到。
4: 最开始做手工是因为小朋友学校要求做环保手工，
5: 真正开始做应该是2024年吧。
4: 这个手工是作为一个副业，我一开始是做花灯，后来又开始做乐器，因为我自己会弹古筝啊，或者是琵琶之类的。我们家的这种家具摆件都是中式的，我就顺手就照着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家具摆件做了2个。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开始是用一次性筷子，后来是锡箔纸、包装盒、蛋糕盒呀，然后还有矿泉水瓶，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庭当中随处可见的嘛。看一下什么能用就用什么嘛，靠自己的想象力尽量去发挥吧。我没想到自己是那块料，我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挺治愈的，突然感觉自己做这方面还行，也挺神奇的，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2: 微风掠过，在云南普者黑双甲山码头的湖面，连片芦苇次第舒展，顺着水岸漫向天际，为山野附上一层温柔秋纱，宛如一幅唯美浪漫的油画，一呼一吸间尽是秋日山水沉淀下来的诗意。

当暮色漫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三千奇峰静立夜色之中，与浩瀚星海遥遥相逢。山与天的低语间，尘世喧嚣悄然消散，心也被渐渐治愈。节目最后，跟随摄影师的延时镜头，定格这场大地与苍穹的浪漫邂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0: 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高质高效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1: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徐林作批示，李炳军讲话，颁发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徐林作批示。
1: 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总经理崔朝阳。
0: 2026多彩贵州摄影大展和首届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持续至12月底，中外名家同台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
1: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二期工程规划中将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分辨率提升200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23号

0: 号至二十四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红花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有力有效推进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建设。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1: 徐林来到娄山关经开区成渝产业园，勉励吴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园区发挥区位优势，聚焦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精准招商，提升发展能级，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在汇川区劳伦峰农业科技公司，徐林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推进智能化育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更好联农带农。在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徐林要求顺应企业和群众所需，加强以成渝为重点的跨区域协同，提供高效便捷的惠企利民服务。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林看望华西医院帮扶专家，要求医院用好帮扶资源，外引内育，提升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九月二十三号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徐林来到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强调要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建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徐林要求严格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称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徐林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保安全、护稳定职责使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调研期间，徐林强调，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抓手。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做强省域副中心功能，夯实发展基础，更好发挥先导作用。要围绕产业链配套、特色农产品、文旅等深化协作，持续推进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项目化抓好落实，以桥头堡建设新突破，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并颁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朱建桥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省政协副主席石化清出席，副省长董家禄主持。徐林在批示中向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抓实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标准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努力打造更多过得硬、响当当的贵州产品、贵州工程、贵州服务和贵州品牌，为走新路、展锋彩提供有力支撑。
1: 李炳军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为我们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强烈意识，以质量工作新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大力提升供给质量，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全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提升，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创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巩固提升贵州农产品竞争力和美誉度，全面加强监管，持续提升工程质量。要强化标准引领，打造

0: 贵州品牌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切实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各地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引导各行各业树牢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鲜明导向。朱建桥对贵州质量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贵州立足质量强国建设大局，建立完善质量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以质量强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质量强链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以质量强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推动贵州质量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为获得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颁奖。三家获奖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贵州瓮孚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前单位、历届获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质量让比较优势过得硬，响当当。
2: 9月23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总结和安排部署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作批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曲林出席并讲话。徐林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持续讲好开班第一课，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水平，推动新时代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议强调，要把握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上持续用力，抓好系统化课程开发，紧扣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研究阐释。要践行党校初心，推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实现新提升。要强化三级联动，推进课程师资共建共享，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县级党校建设，全面提升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质量。要坚决扛牢责任，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明晰职责定位，推进全面从严治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朝阳、副省长蔡朝林、紫荆文化集团党委委员丁伟、龚炳祥、白宗清、傅伟忠参加。
0: 徐林向许正中、崔朝阳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挖用好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更好以文化赋能走新路展风采。希望紫荆文化集团深度参与贵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许正中、崔朝阳感谢贵州对紫荆文化集团的支持帮助。他们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绩令人振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贵州在传媒出版、文旅演艺、影视创作、数字技术、文化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助推传播贵州文化，展示贵州形象，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紫荆文化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政协

0: 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围绕充分发挥工业挑大梁作用开展协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应邀到会通报我省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兴、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肖云慧、刘其斌、万江、张威、苏月、陈友德六名委员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上来，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调研、有效协商、务实建言凝聚共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智慧和力量。闭幕会后，省政协常委陈月明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与贵州机遇做专题讲座。9月23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安顺市紫云关岭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物流园、就业培训中心、水果基地、关岭牛种质资源厂，了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和县域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健全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深化利益联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来到县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节日安全稳定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依法查办案件，统筹抓好护苗行动等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马汉成与安顺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强化统筹推进，对标落实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服务群众、干部培训等各项工作，提升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成效，坚决守好不发生区域性、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做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森林防火、乡风培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出席2026年全省人大环次工作座谈会暨第十四次贵州环保行启动仪式。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活动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举行，副省长杨同光出席。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活动持续至今年12月底。
0: 摄影大展主题为光影里的贵州旅居，跳出单纯人文风光拍摄，把镜头对准人的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作品，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题展。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将农耕场景、乡村建筑、在地文化符号、非遗民俗等纳入艺术作品范畴。
3: 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艺术创作，也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联合共创的美育作品。作品分布于广场、村口、老民居、河畔田间、美育基地，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4: 中外名家红毯来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是本届艺术季最亮眼的独家看点。我们特邀了韩国艺术家崔宪基落地创作雕塑作品《守望》，实现国际艺术理念与贵州乡土大地的深度融合。
0: 两项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东盟高水平学术论坛第3届洪江论坛，配套开展旅居圆桌对话、 AI 影像沙龙等活动。荔波县同步推出4重减免福利，开幕式期间凭嘉宾证可免小七孔门票，活动期间入住洪江民宿享小七孔门票5折优惠，在洪江旅居满15日享小七孔年票，在洪江长期驻留创作、投资运营文旅项目的从业者可享终身免。

0: 小七孔门票。
1: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这两天在平塘举办。落成十年 ，FAST 已发现超过1300颗脉冲星。基于 FAST 观测。

0: 中性轻观测、核心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研讨交流。
1: 1300多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
2: 从2020年，我们中国天眼呢就是持续的对快速射线暴开展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到了2023年的年底，那么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就是跳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速射线暴领域里面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天眼，它是做不到的。
0: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二期工程，将在 FAST 的周边5公里内建设数十台中型望远镜，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建成后可以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也将翻倍。
3: 二期扩展以后，主要是把分辨率提高了，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这以前是做不到的。
4: 接到大订单，追加了上千万投资，企业却遇到了幸福的烦恼，订单排满了，人不够用怎么办呢？毗邻重庆的桐梓大力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把招工帮扶纳入包保服务，帮企业化解这道难题。
0: 走进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铜线在产线上反复缠绕，一颗颗微型高频变压器、电感器陆续成型。
5: 主要是用于一些医疗、开关电源、电路、电器全部销往重庆，通过香港再远销欧美，欧美的比重占了80%，订单很足，需要大量的员工。
0: 今年企业接到近5000万片订单，追加1000万元投资，增设自动化生产线。新设备已就位，但产能释放的前提是招人，目标是600多名工人。当地把招工帮扶纳入企业包保服务，通过专场招聘会、镇村推送岗位信息等渠道输送本地务工人员。
6: 7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新招的一些员工，现在的缺口只有10个人。
0: 招进来还要留得住，新员工上岗需要培训3到5周，期间照发基本工资，每名新员工培训投入上万元。
7: 你家比较近嘛，家里面也能照顾，拿到手的工资也有35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是交的，算起来的话5000左右吧。
6: 重庆那边的用工成本比那个桐梓要高15%左右，因为两地隔得比较近嘛，从我们那边运到他那边大概2个半小时，也是我们入驻桐梓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的效益非常好，前8个月是1.7亿。
0: 企业看中的比较优势，正是桐梓承接成渝产业转移的底气。今年，娄山关经济开发区新招商成渝及成渝配套企业3家，完成签约资金0.9亿元。前8月，园区20家成渝配套企业面向成渝销售额达2.63亿元。
8: 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打造重庆产业配套生产车间、成渝零部件配套基地，推行了企业之家、园区式园区办干部包保服务，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0: 今天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贵州运动员谢瑜搭档队友胡凯步率行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贵州运动员帅长文在皮划艇静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他继上届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双人划艇夺冠后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今天上午10点，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抖音落日合唱派对国庆场门票开启预约，10000张门票在1分42秒内全部约满，其中60%的预约名额分配给省外游客，30%分配给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分配给毕节本地观众。本次门票预约由贵州广电传媒集团一码游贵州平台承接，今天小程序平台共承受超5500万次访问请求，10000张订单全部生成，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该活动将于10月1号19点至20点30分在贵州畲乡古镇大地指纹举办。
9: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同城数据显示，贵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4%，带动全省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这两天，神州租车贵阳机场店已迎来不少租车自驾游客。
10: 跟我姥姥一起过来的，帮我住瀑布小区旁，自驾会方便一点，租了8天。

0: 性价比挺好的。
1: 今年的预订同比增长了30%以上，租车的客户源于川渝、广西、云南，今年在华北沿海的这样一些省份增幅也是特别高。
2: 旅行社地接同样火热，贵阳中国旅行社双节地接订单总量同比上涨约37%，省外长线客源占80%。
3: 5到7天的长线团占团队订单的50%以上。今年很多游客也主动要求去避开网红的打卡点，漫游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我们落地航空加自驾的套餐，航空加小车小团套餐，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出发，完全个性化的去安排行程。
4: 由省妇联、省司法厅联合主办的贵州省第二届和润钱家婚姻调解大比武日前在贵阳举办，全省9个市州及2个专业协会共11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经验展示、知识竞答环节，并引入彩礼争议、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案例，选手现场模拟调解，最终遵义市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安顺市代表队选手徐芳芳获得个人一等奖。
5: 将把学习到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基层的调解员，共同做好基层调解工作。
6: 模拟调解让大家有相互借鉴的机会，打造标杆式的调解，来带动我们整体调解水平的提升。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中国国际电视台共同关注中国天眼 FAST。落成启用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力量。上官新闻、闪电新闻等多家媒体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该片共5集，由贵州卫视和上海交大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推出，将于9月28号在贵州卫视首播。
4: 昨天，贵州省农业科企对接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发布省农科院2026年重点科技成果10项，5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0万元。
8: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中央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全省大部呢都是晴朗少雨的天气。像是今天下午3点，在省的中东部地区气温都在30度以上。而从明天开始啊，就正式开启了中秋假期。那未来3天的天气总体来看还是比较适合于出游的。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地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前往上述地区旅游的朋友呢，还是要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另外这段时间啊，我省的空气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切勿将火种带进林区。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

0: 也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21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7到27度。安顺多云，19到28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8到28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海里晴，23到33度。都匀多云转晴，21到32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1: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多彩，
1: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

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

0: 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

0: 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 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0: 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小哥，
5: 哎呦，你才来呀，你急死我了，快快快快快，东西呢？
4: 大哥，卖完了。
5: 什么？你想饿死我呀？
4: 哥，嘿嘿，
6: 没人跟你抢。
5: 那愁死我了你呀。哎，
4: 大哥，给你倒点酒。哎，慢点吃，别噎着。对了，哥，你说人家那装病好歹也得喝两天粥啥的，你瞅你这狼吞虎咽的。
7: 你可拉倒吧你啊，意思意思得了。你说周晋生，我在这儿天天装病这么多天已经憋死了，就周晋生那小子，你说他能不知道？他肯定知道，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告诉他老子不服你。
4: 哥，人姓周那小子现在可是旅长了。
7: 旅长算什么呀？说白了他不就是一光杆司令吗？啊，那要是腰杆硬就得自己手里有部队，要不然你就给他个军长当的，他算什么呀？
8: 西子，哎，定死点啊，
9: 这是消炎药，团里的伤员正好需要，可惜就是少了点，伤员实在是太多了。
8: 哎，大虎，跟你们一起来的那几个怎么了？
10: 啊，在外面放哨的，
8: 你把他们叫起来，外边有人盯着，进来喝点水，吃点东西。
10: 行。
8: 哎，周大夫，你先坐，别光站着呀。
9: 哎，没事儿。
8: 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9: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
8: 哎呀，真不麻烦，等着啊。

0: 喜子呀，给你们都准备吃的了。哎，小婉，喜子人呢？小婉，
1: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们是不是都在瞒着我？
2: 来喽，咋都站着了？哎，咋回事啊？你咋还哭了？大红欺负你了？哎，周大夫，大红，你咋欺负人家周大夫了？我欺负他？你说你这破报纸放哪不好，偏偏要放这儿？哎，
3: 我报纸放这儿咋？
0: 翠萍姐，我想申请退。

0: 周小婉同志，你当县大队是过家家呀？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哥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害死了那么多同志，连关政委都牺牲了。我回来的时候，感觉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有敌意。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小婉，你不能这么想。小婉，你是你，你哥是你哥。自打你加入队伍以来，被你救过的人，被你帮助过的人，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说如果没有你，咱们队伍上那些伤员，那不早就埋到坟里头了吗？是不是？而且咱们团部现在正在休整，那么多的伤员，团部还想着把你借调过去，你说你现在走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尤其没有办法面对那些伤员，我看到他们心里就愧疚。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名合格的医生，他的眼里面只有病人，不分他是什么人，哪儿的人。就之前那个鬼子兵，你不也照样救吗？啊，为什么现在你就不能面对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1: 可是翠萍姐，我……
0: 小婉，你别说了，你的申请我不会批准，组织上更不会批准。说真的，你跟我说这些，我对你挺失望的。行了，好好休息吧。
1: 翠萍姐，
0: 傻丫头。
2: 哎，有事走啦，萝卜白菜。
3: 接下来，哎，您来看看
2: 新鲜的白菜嘞。
0: 我杀了他！不能去，现在时间和地点都不对。

0: 真是气死了！明明可以一枪干掉他的，刚才那么好的机会，这让大家都省心了。你们都听我说，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药，把所有个人恩怨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
1: 嗯，
0: 知道了。小婉，你呢留在家里，大恒你在家陪着小婉。
1: 我跟二丫分别去摸摸情况。哎，你们不用陪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就是，
2: 人家小，我还是留下来吧。走一天，腿也挺累的。
3: 行了，都休息会儿，我去给你们打盆水。
4: 嗯。
2: 哎，小子，哎。
3: 这身儿怎么样？气派不气派？
4: 好啊，大哥，就是稍微有点孤的慌。
3: 哎，我告诉您，这就是当官儿和当兵的区别。
4: 是，
3: 你现在穿上这身儿啊，它就是我的卫队长啊。
4: 对，
3: 你小子有才华，有能力，我应该早提拔你。好好干，听见没有？
4: 谢大哥。
3: 以后啊，我要再升官。
4: 这个团就是你的，谢大哥，谢大哥。我跟你说啊，现在周金城那小子跟咱们玩什么欲擒故纵，行啊，感情好了，咱们正好歇歇脚，瞅瞅这老小子脑子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哎，大哥，姓周这小子野心大，用日本人的势力扩充他自己的力量。但大哥你放心。
3: 他们翻车，那是早晚的事儿。早晚？我怕不用那么久吧。为啥，大哥？你想啊，这小子把八路军祸害成这样，八路能轻饶得了他？没准现在八路的杀手就在城里，几十杆枪指着他。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 这八路可比阎王厉害多了吧？哎，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
4: 啥心情？

0: 头，大哥。
1: 来，轻点，这跪着呢啊！
2: 哎，好，
1: 小心点。
3: 哥，
2: 慢点。
1: 这是梦，这是梦，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这是梦，这是梦，看不见，看不见。
3: 哎，哥，哥，哎，哥，
4: 啊，谁？
3: 你眼睛怎么了？你看不见了啊？
4: 谁呀？
3: 你看见我怎么看见鬼一样？你跑什么呀？
4: 哎，不，我看不见。
3: 哥，
4: 谁？
3: 再给我装，
1: 妹子，我错了。不过你们要的东西我真没有。
3: 你怎么知道我来跟你要东西啊？
1: 你来找我还能什么事儿啊？难不成你要请我吃饭？
3: 那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人也真是的，你自己妹子来看你，连个茶也不上。
1: 有茶。来人。聋了，没看见来客人，
5: 养了一帮白眼了，
1: 光知道惦记我的好处，

0: 个。人家都说财不外露，你看你穿的跟你戴的，这世道这么乱，你不怕有人来抢你啊？还是你怕别人知道，让人知道你没钱呀？
1: 也就是你啊，妹子啊，吃我的，喝我的，求我办事儿，办完事儿以后还不忘了损我啊。哎，可我还真就不生气，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知道我妹子是个大英雄啊，这手托五岳，脚踏三洲，这泾阳县里自风流啊。
0: 哥
1: 啊，
0: 坐下
1: 啊。
0: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生意经了，咱聊聊正事行吗？
1: 好，你想聊正事，那我就跟你掰扯掰扯这正事。你要的西药我确实搞不到，宁八路跟日本人打仗，这伤员太多了，陆军医院都塞不下，他们现在对西药控制的非常严格。哎，咱这地界上的那黑色都找不着，你别说西药，就中药里面那个什么那个红花，哎，那个白药啊，对，

0: 器都买不到。
1: 照你这么说，这事儿就很难办了呗。
2: 我是个做买卖的，卖给谁他不是卖，是不是？只要我能帮你弄到，那我肯定帮你弄。关键是真没有啊。不过，除非在太原的黑市上。哎呀，不过那个价格，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八路啊。这钱你们真出不起，所以这事儿不。

0: 这堂堂的汉奸会长嘛，你帮我想想办法。
1: 商会什么什么什么汉奸会长，这年头做个买卖真太难了。
2: 神仙妖怪咱都惹不起，真是。
0: 那你觉得妹妹是神仙还是妖怪
1: 啊？我妹子当然是神仙了。
0: 哥，你跟我说这些生意经我也听不懂，我只是觉得这人呢，他要不是铁了心想当汉奸，他总是会有出路的。哥，你说咱们这些战士为了抗日流血牺牲，这受伤了需要治疗啊，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他们这本来能救活的人就在你眼前死掉吗？
3: 我对天发誓啊，我金黄是真没有这玩意儿，如果我有的话，天打我雷劈。再说你人都来了，我应承你一件事啊，只要一有要的消息我立马通知你，如果你买不起，这钱你搁我来出。
0: 大红，醒醒，快醒醒！哎，怎么这么自在呢你？
4: 你们回来就回来呗，吵啥吵啊？
5: 我这一块红烧肉，刚夹到嘴里，就被你们给吵醒了。
0: 我们都忙活了一天了，你可真够自在的。哎，小婉呢？
5: 那不。我是看着他睡着我才睡觉的。
0: 你怎么看个人都看不住啊？是不是出去遛弯了？你去找找呗。
5: 哎，好。哎，我枪呢？
0: 不在你身上吗？你再找找。
5: 没有啊。
6: 队长，
7: 哎，一会儿李福波过来，你直接带他进来。
6: 是旅长，您妹妹来了，就在里面。
7: 去吧。
6: 好。

0: 小婉，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你不要命了？
1: 周参谋，啊，不对，我要叫你周旅长。怎么，你怕我这个当八路的亲妹妹连累你了？
0: 小婉，你说什么呢？

0: 你害死了那么多人，哥！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知道你这个事情之后想自杀，我也不想活了，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2: 小婉，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道理你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早就计划灭掉独立团了，是不是？啊！我问你，是不是？是，我早就计划好了。
0: 爹，
1: 你不懂，这是为我们的将来扫清障碍，你知道吗？
0: 我不懂，我不懂，我只知道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去拿着武器抵抗他们。

0: 他们不懂你说的这些话，但是他们知道谁是人，谁是鬼。哥，你又在做什么？
1: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死在自己亲妹妹的手里，总比死在别人的手上好。小婉，来，开枪，开枪啊！ 这双手，这是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0: 翠萍不会派你来杀我的，他们想怎么对付我，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报告，旅长，李福波来了，进来，带小姐到后院，好好看着，不要让她乱跑。还有，这件事情。
1: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好，知道了。小姐，请吧。小姐，怎么了？你想把我关起来？你之后打算怎么处置我？把我交给小鬼子，继续升官发财？
2: 邱小婉。
1: 我是你哥，不是人渣。你是人渣，哥！你杀人放火，你出卖同志，你就是人渣，你是汉奸。

0: 我估计这小婉肯定是找他哥去了。你赶紧去趟古董店，通知下石根儿，你让石根儿想办法打探一下小婉的消息。
1: 行，我马上去办。那金黄呢？
0: 金黄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小鬼子啊，最近跟咱们打了那么多场仗，那么大的伤亡，这肯定缺药，而且有钱不赚，那还是金黄吗？
1: 鬼子的医院有药啊，实在不行咱抢去啊。
0: 那是陆军医院，你以为中药铺子啊？你说抢就抢的？赶紧，
1: 是，
0: 先去古董店。
1: 行，我马上去啊。
2: 哟，李哥，
3: 哎，时辰有点，来来，过来坐，过来坐。哎，
2: 老板，
3: 哎，
2: 来碗面。
3: 好嘞，
2: 哥，
3: 嗯，
2: 你这升官了，好长时间没见着你，忙啥呢？
3: 嗨，我还能忙啥啊？就团里那乱七八糟的事儿呗。哎，兄弟，你不也升官了吗？
2: 你的面，哎，哥，
3: 嗯，
2: 我这个就是个卫队长，再说这性质都一样，在哪儿都是伺候大哥呗。
3: 我跟你说啊，跟着大哥啊没错，你看看哥哥我跟着大哥这么多年，不到现在才熬出头来吗？是吧？哎，对了，兄弟，
2: 嗯，

0: 我昨儿上周金城他们家了，昨儿白天去的。你知道我上他们家看见谁了吗？
1: 谁啊？
0: 都说周晋生这小子是单身，身边一直没女，挺正经的。
1: 嗯，
0: 呸！我昨天就在他们家看见个年轻女人。
1: 年轻女人？
0: 对啊，你说奇怪不奇怪？
1: 请。
2: 好的，
1: 慢走啊，常来。
2: 哎。

0: 现在队伍上怎么样了？我听说队伍损失很大，关政委也牺牲了。
1: 都是拜周晋生所赐，
0: 我恨不得亲手活劈了他。
1: 自作孽不可活，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0: 姐，这周晋生啊，现在还被升为旅长了。周晋生、葛劳米、李福波三个人各管一摊事儿，目的就是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1: 让他们斗吧，他们斗得越欢，对我们越有利。
0: 姐，这次你叫我来有什么安排吗？
1: 我们这次出来的任务是找药，但中途出了点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是小婉。本来呢，小婉跟我们一起去找药，但是昨天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了大红的枪。我估摸着是去找周晋生了，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消息，那就说明他没有动手。
0: 姐，兴许还真在周晋生那儿。刚才来的时候路上我碰见李福波了，他跟我说昨天白天在周晋生家看见一个打扮像个学生但是很漂亮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周小婉。如果真是她，咱得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1: 如果能确定小婉在周晋生家，我反而是放心的。现在最主要的是赶紧找到药，部队上的伤员等不起，等找到药以后我们再去救小婉。只不过这个事儿我得跟家里商量一下。
0: 行，姐，那我那边再查查，看看到底是不是小婉。要是你那边有什么事的话，随时通知我。
1: 好。
0: 那行，我怕葛老米找我，我先回去了。
1: 哥儿，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姐，葛老米现在很信任我。走了。

0: 你现在还能吃得下呀？小婉都被他哥给关起来了。
1: 这有什么吃不下的？你放心吧，
0: 咱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紧找到药。要我说啊，直接去医院抢鬼子那儿的药品。
2: 你们看看谁来了？
3: 翠萍。
0: 嗯，喜子，你怎么来了？
3: 嗨，这不柱子上让大家都出去搞点药吗？我在霍州那边通过几个关系联系上金阳这边一个私货商，说他手里有药，这不正好听说你们都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
0: 太好了，这趟啊总算没白来，快带我们去见见他。
3: 着啥急呢你？这种人不是说见就能见的。哎，我都跟他约好了，明天啊咱们在酒楼见面。
0: 大红，给喜子来碗面。
2: 得嘞，等着，让厨房给你加俩蛋。
3: 哎，行。
2: 二丫，真看不出来啊，你穿这身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3: 哎，确实好看。
0: 你说城里人也怪别扭的，穿这种衣服也不奇怪，第一次穿旗袍都这样，适应了就好了。
4: 几位客官，你们等的人来了，金爷里面请。
5: 听说这屋子里头有人要跟我做买卖，我倒要看看谁这么有眼。
0: 光，站住！再迈一步，

0: 你信这子弹不长眼啊？妹子，真够巧的呀！金阳县城这么大，在这儿都能碰到，真是够巧的呀，大哥！滚！爷，枪走火，走走走走。
1: 碎屏，我是你亲大哥，你还要杀你大哥不成吗？哎，
0: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大义灭亲呢。你虽然是我大哥，那也是汉奸吧？
1: 不是，我不是什么汉奸，我是商会会长，那是日本人逼我的。再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伤天害理的事儿。
2: 我也没干呐！你还没有伤天害理，你说你没有，就等于间接害死我们的同志，怎么不算伤天害理呢？
3: 关键我没有啊！
4: 啥？你当时派来跟我聊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满满一仓库的药，啥药都有。
3: 我真没有。
2: 大恒，
3: 到底有没有？
2: 有，行了吧？

0: 都在这儿了。
1: 我说金华，这么多药你跟我们说没有，你挨的什么线啊你？
2: 他是怕我们不给他钱。哥，我知道你这么多药需要很多的钱，我们也没有，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都给你。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钱的事儿，反正这药不能拿错。
1: 你说啥？
3: 哎，别！你没事别掏家伙，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呀？这是假药。
1: 假的？

0: 小婉也不在，我也不知道这药是真是假，但看这瓶子像是真的。
1: 除了瓤是假的，其他的都是真的。
0: 你说这瓶子是真的，那这瓶子哪来的？
1: 啊，我认识一个在日本医院负责保卫的鬼子军官。小野负责医院仓库的管理和守卫，喜欢收藏中国的古董，我就弄些小玩意儿啊糊弄他，他就隔段时间就把医院里用完的药瓶啊啥的都给我。我整这东西，哎，妹子，我给你保证啊，这也是药，瓶子里的也是药，就是药力差点。
0: 药力差点，你知道你这是草菅人命吗？如果这些药流通到外面，如果这些药被老百姓和战士们吃了，他们用了你的药出现任何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
2: 我枪毙你十次都不够！
0: 你贩卖假药，破坏抗战，现在就判你死刑！
2: 哎，别，妹子，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就是挣点小钱讨生活呀，
0: 讨生活。小钱是吧？啊，你弄这么多假药就弄点小钱吗？啊，你看看你自己，全身穿金戴银的，就弄点小钱吗？
2: 不是，妹子，别的先不管啊，我就问你，这事有坏没有？
0: 哥。那就要看你怎么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2: 啊，配合，一定配合，全力配合。

0: 现在是用金黄的假药想办法把医院仓库里的真药给换出来，怎么换我们得想一想。
1: 姐，医院守卫的情况是这样，医院内部呢有不少日本兵把守，如果咱们要进到医院里边把药调包的话，我可以想办法把医院门口的守卫换成我自己的人。
0: 金黄这边有日本兵守卫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一下把我们的人给弄进去。
1: 好，那再想想具体计划。姐，对了，今天晚上周晋生说要请格老米和李福波到他们家喝酒，我觉得我可以去看看，看看小婉在不在。
0: 行，看归看啊，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1: 放心吧，姐。
2: 哎，干杯！
3: 干了。
2: 哎，兄弟几个，现在啊，日军的兵力是越来越少了啊，是咱们兄弟几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说来惭愧啊，兄弟我以前心高气傲，做的对不住兄弟们的地方，请多包涵啊。
4: 真不至。
2: 哎，共同举杯，咱们齐心协力，一定前程似锦。来，
5: 三位长官，
2: 干了，
3: 干
2: 了。来来。
4: 哎呀，好酒量，好酒量。
5: 三位长官
2: 啊，
5: 我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啊。
4: 哎，喝着啊。
2: 行行行，
4: 快去快回啊，
2: 快去快回，快去快回啊。
6: 这小姐天天不吃不喝的，该怎么办呢？你也别管那么多，那是老爷该操心的事儿，不吃更好，这些好吃的都便宜咱们了。

0: 小婉，真是来了！
1: 你咋来了？
0: 快，进屋说。小婉，怎么样？你还好吗？你是不知道，我前这两天担心你啊。今天啊，周晋生请高浩敏喝酒，我正好过来看看。哎，我姐让我告诉你啊，先踏实在这待两天，过两天他们就救你出去。哎
1: 呀，我这次真不应该过来，我本来是想着来杀我哥的，可是我没下得了手，我还连累了翠萍姐，她既要完成任务，还得来救我。
2: 哎，啊，这个石队长去了好久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3: 是有一会儿了。
2: 陈副官到，你啊去那个厕所看一看，别掉进去了啊！
4: 是。
0: 小婉，事儿都发生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听下人说你这两天不吃不喝的，你这是干嘛呀？我跟你说，这可是周晋生家，不吃白不吃，该吃吃该喝喝啊，照顾好自己。我在这儿不能多待，我先回去了。
1: 行，
0: 走了。

0: 蛇。
1: 哟，陈副官，你这也方便些？
2: 哎，没有，这不旅长看你出来时间太长了吗？怕你出事儿，让我来找找你。
1: 啊，刚才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多蹲了会儿。啊，
2: 快快快，都等着你了。
1: 哎。
3: 周静生的妹妹在周静生的家里被扣押，这个情报准确吗？
4: 这是我们隐藏在周静生家里的内线传来的消息，情报十分准确。要不要我们去抓捕他？
5: 少山君，这边请吧。
3: 那个是谁的屋？
5: 哦，这个，这是我们家佣人住的房间，特别乱，别看了，这边请吧。哎。

0: 我去看看。
1: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妻生子，家里老爷子逼得急。这不前两天我看中了一个逃难的女学生，就把她抓回来了。谁想到，这小丫头她性子特别烈，我就想，先关她几天，让她回心转意，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哟，三位长官，
3: 有、
2: 三位长官，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啊方便一趟，时间有点长，我自罚一杯。
3: 好、啊，喝了这杯。
2: 三位长官，我喝一杯。
3: 好，痛快。
4: 哎，石哥兄弟，我怎么越看你越眼熟呢？你什么地方人啊？
3: 他汶水村的。
4: 汶水村
3: 啊？
4: 我也是汶水村的。
5: 你也是？
4: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嘿，旅长，我也没见过您呢。啊，我们家呀，原来老家那发洪水，就搬到汶水村了。
4: 啊。嗨，我18、9岁就出来当兵了、到现在也没回去过。
5: 一个村儿，老乡啊！来，换一个，换一个，
4: 周队长，来，
2: 沙啊，回来了。
6: 哎，有了，
7: 啥有了？有啥了？
6: 哎，等会儿。哎，对，是有关鬼子那个运输情报的那个消息。说是有一辆卡车要经过咱们附近的那个马甲坡，县委给的，说是那个车上好像运输的都是些药品，让咱们组织一次伏击把它给截下来。
7: 情报准确吗？
6: 应该没啥问题吧。
7: 走，通知队伍马上出发，快。

0: 指导员，
1: 不对啊，
2: 咋了？
1: 一盒药也没有啊！
3: 这是谁给的情报啊？一点都不准。
2: 行了，当补给了，搬吧。
1: 好，
3: 来来来，快点！
0: 好，快快快！
4: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人好进去，但你说这些假药我们怎么运进去呢？这目标也太大了。
5: 要么让石根给搬进去。
4: 让石根搬进去这也不行啊，这些都不是小物件，石根运进去
5: 鬼子问的时候怎么办？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怎么办？
4: 怎么办呢？
6: 怎么样，古董店老板来信了，说石哥在那等你呢。啊，
4: 那我去一下。啊，
6: 快去吧。
5: 大红，来。
7: 姐，要说这事儿可真巧，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听说前一天晚上20里以外，一个二狗子据点来了一辆日军的卡车，这里面装的很有可能都是日本的消炎药。本来这卡车不走这条路，结果临时改变了路线。后来这车还坏半道了，现在就停在这个据点。
4: 确定吗？
7: 还不太确定，不过姐，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咱们冒这一回险。哎，姐，你猜昨天晚上我看见谁了？
5: 小婉。
7: 就是他。姐，真被你说中了，周晋生还真没为难他这个妹妹，算他有点人性。
4: 只要确定小婉在周晋生那儿，我就放心了，我也不会换药这事儿犯愁了。老天爷可怜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大礼。
7: 姐，那你赶紧向组织上汇报，把这据点打下来吧。
4: 不行，据点离城里太近，万一我们失守，援军很快就会来，我们跑都跑不及。
7: 那怎么办？
4: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啊。
1: 姐，
2: 上山君，你说这帮八路还有力气劫我们的运输车，好在只是些被俘和食品，这如果被劫走的是武器和弹药，那损失可就大了。
3: 只是武器弹药的话，我不会生气，他们现在最缺的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药，所以等到那批药到达之后好好看管，没有药的话，独立团的那些伤兵都得死，这就是我最想看的结果。
4: 所有人都听好了，都打起精神来，里面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好接应。校长，你去前面放哨观察周围行动，以防万一。
5: 是。

0: 哟，太君。哎，哟，这不是石副官吗？我以为谁呢？这大晚上的还出来公干啊？
1: 我能有什么法子？帮葛团长押运一批东西呗。
2: 哎，这里都装了什么宝贝啊？金子来呀？
1: 哼，你看你这话说的，咱都是下边给人干活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哎，
2: 你要是好奇，自己上去看看。
0: 我可不敢，葛团长要是知道了，得鞭子抽我。行，我也不跟你客气了，那边有闲置的营房，走，咱休息去。
1: 走啊，困了，
0: 走。
3: 乔文君，你看一下，成何体统？给受伤士兵的药里都能掺下，这帮蠢货，我得向大本营反映。
4: 翟将军，等等。自打战争之后，有没有听说过在部队里有假药的事情？
5: 沈沈君的意思是，
4: 药品是假的，这是肯定没有错，但是未必是我们皇军的责任。
3: 这怎么可能？这批药品一直是我的运输兵在押送。
4: 这批药品的供应商是谁？
3: 是城里的宫田贸易株式会社。我们金阳部队的药品一直是他们供应。
4: 小本，先查一下这个公司有没有可疑的人。
6: 嗨，
4: 斋藤，先把押运这批药品的士兵全部关起来，集中审讯，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3: 好吧。
7: 估计这会儿药已经到根据地了，现在该想想怎么去救小婉了。你等等，情况不对，怎么了？哎，干嘛呀？之前咱们在这儿住了那么多天，都没有发现这么多苦力，你看今天怎么冒出来这么多？是挺可疑的。那咱们暴露了？坏了，大红还在里面呢。不行，我得救大红去，我先进去。干嘛呀？你现在去等于是自投罗网，就算自投罗网，我也得去救他呀。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先走吧，我自己去。翠萍，我上辈子肯定是欠你的。咱们从后门进去呗。

0: 你什么人？把枪放下！
1: 翠萍，
0: 指导员，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团直属特务连的孙排长，把枪放下。
2: 你好，翠萍同志。
0: 孙排长你好。
2: 你好。
0: 那刚刚外面站的那个人是咱们自己人呐？
1: 你把他怎么了？
0: 孙排长，喝水。

0: 喝水。
1: 这边，二丫，你们两个果然名不虚传呐，下手可真够重的。我这位同志那可是在家练过的，被你们伤成这样，你们啊有两下子。<笑>他们这叫偷袭，要真是当面撸对面骨，自来十个我也不怕。
2: 行了行了，你把二丫伤成这样，传出去也不丢人。<笑>
0: 同志，撑得不住啊，刚才下手重了一点。
3: 这哪叫中了点啊，脖子都快被你打断了。<笑>指导员，你怎么来了？是来救小婉的吗？先看看这个。团长非常关心小婉的安危，同时惦记朱建生。团长让我们想尽办法营救小婉。 为什么选择我们呢？是因为我们对这里的地形熟悉，还了解周晋生。团长特地派特务连的孙排长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4: 终于要行动了。
3: 团长还强调，如果抓不成，就见机行事，就地正法。上面。
4: 周景深的妹妹在周景深的家里被扣押，这个情报准确吗？
5: 这是我们隐藏在周景深家里的内线传来的消息，情报十分准确。据说他妹妹是八路军的军医，要不要我们去抓捕她？
3: 我们要八路军的军医有什么用？
5: 她毕竟是周景深的妹妹，如果把她逼急了，事情一定会很麻烦。
3: 那么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八路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听说这个军医对翠萍他们特别重要。如果翠萍知道这个消息，你觉得翠萍会怎么样？这就是组织上给我们的全部指示。
6: 那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什么安排吗？
3: 还没有，不过我们得找机会，最好是这些目标聚在一起，一锅把它端了。
7: 明白，请组织上放心，我会多留意他们的动向，争取把他们聚一块儿。
6: 哥儿，这次行动呢，咱们县大队来了一批人，组织上还派了特务连的一个排来配合我们行动。他们都是分批进城，最晚一批今天晚上由山娃和苑大桃带进来。旅馆呢，人多眼杂，这么多人住在这儿不安全。你有没有什么比较隐蔽的地方推荐？
8: 我想想。
6: 姐，指导员，我还真想起一个地方，要说这人干正义的事儿，老天爷就帮忙。前两天我们查了一个贩大烟的货商，他这货平时就放在城北的一个废旧的宅院里面。这个宅院啊，位置偏，面积还挺大的，适合你们落脚。真的呀？嗯，
7: 那太好了。
9: 我总觉得礼服部倒好摆平，只要给足了好处。
10: 他绝对会忠心于咱。倒是这个葛老米阴阳怪气的，我总觉得他跟咱不是一条心呢。像葛老米这样的货色，根本就不用担心。我知道他的心思，先晾他几天。等我坐稳旅长的位置之后，先掏空他底下的人，然后再慢慢的收拾他。倒是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石根的，看着特别面熟。
9: 这个人不简单，他，一个农村的后生，葛老米的卫队长，不足为惧吧？不能小看这个人呐，这个人很眼熟，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找个人去问一下以前在汶水村待过的人，查一下底细。现在皇军在外边的驻军都撤回了。
10: 那边正闹八路，一般人怕是不敢去啊。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查一查。
11: 好，我知道了。
12: 报告，上山勇大队长来了。
10: 他怎么来了？
11: 大队长，上山君，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
12: 我刚刚参加了一个舞会，路过你这里，就过来看看。

0: 请坐。
1: 不，我进来时特意看了一下府里守卫的情况，看来我是多虑了，周旅长安排得很好。
0: 嗨，您过奖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很快了，只要肃清了你这里的敌人，你这里的隐患也就没有了。对了，我之前来这里也是很匆忙的，没有好好参观过，可否带我参观一下？
0: 哦，当然可以，来，请。上山君，这座宅院的主人当时建院的时候仿的是太谷县曹家的三多堂，
1: 但我觉得中国江南园林比较有意思。
0: 上山君对江南园林还有研究？
1: 不不，我只是公干去过一次苏州，参观过苏州的狮子林。
0: 哦，狮子林很漂亮啊。
1: 那是什么地方？
0: 哦，那是后院下人住的地方，堆了很多杂物，很乱的，没什么可看的。哎，上山君，咱们往前面看看。
1: 不，我就要去后院看看。
2: 多吃点啊，
3: 看给你们饿的。
2: 喝了吧。
4: 哎，大红，你不再吃点啊？
3: 嗯，我吃过了，你赶紧吃吧。
2: 来，多吃点啊。
3: 来来来，喝点水。
2: 看你都瘦了。那，哎，你们回来了？怎么样？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4: 挺顺利的。最后一波进城的同志有17人，但是这客栈房间太少。他们只能住在那个马棚和那个窝棚里边了，
2: 对付一宿吧。
5: 哎，对，我们这批人来之前呢，县委又给了我们最新的指示，说是啊，已经查到了上次偷袭团部的是桥本挺进队，所以上级指示让咱们这次最好把桥本挺进队和桥本那些人一起干掉。
2: 那就是说，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要对付周晋生，还要对付桥本，还得去救小婉呢。
4: 哎，要是把这帮人都拢到一块儿就好了，一拨人收拾他们，一拨人去救小婉。
6: 对，谈何容易啊，得尽快再跟石根联络。
5: 哎，你们刚才去见石根，他说没说小婉怎么样了？
2: 你就放心吧，小婉肯定没事儿。周晋生再怎么样，小婉也是他的亲妹妹，不是？
6: 放心吧。
0: 上山君，这边请吧。
1: 那个是谁的屋？
0: 哦，这个，这是我们家佣人住的房间，特别乱，别看了，这边请吧。哎，
1: 我去看看。
0: 上山君。
1: 他是你家的佣人吗？
0: 上山君，跟你说实话，说来惭愧，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妻生子，家里老爷子逼得急，这不前两天我看中了一个逃难的女学生，就把她抓回来了，谁想到这小丫头她性子特别烈，我就想先关她几天，让她回心转意。
2: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你想干什么？
2: 我杀了你。
0: 你还想杀了我？你杀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老周家就我一个儿子，你想让我们老周家断子绝孙吗？啊，你这他这还想杀了我，这女人你看，
2: 你这个狗汉奸，狗汉奸！
0: 干什么？
2: 给我滚！你个狗汉奸！
0: 臭女人，性子太烈。上山君，借我枪，我一枪崩了她算了。
1: 就是，嗯， 对付女人最重要的是耐心。
7: 狗汉奸！
8: 哎呀，石哥兄弟来了！
9: 李哥，这好几天没见你，这容光焕发的，有啥喜事儿啊？
8: 兄弟，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拿这么多东西，太客气了。
9: 头一回来，哪能空手
8: 啊？赶紧，兄弟进来。
9: 哎，
8: 来来来。哎，
9: 哥，啊，这院子不错呀。
8: 哎，还行，这房子老点儿，
9: 不错。放这儿了
8: 啊，放这儿。
9: 哥，
8: 啊，
9: 今天还请谁了？
8: 今天没请谁啊。就咱哥俩，
9: 就咱俩
8: 啊，
9: 嗯！这太浪费了，这么多菜吃不了。
8: 哎呀，也没啥。你想想，你第一次上哥哥我这儿来，我能弄那么寒酸吗？是不是？我不得好好招待招待您？来来，走走走。
9: 谢了哥。哎呀，哥
8: 啊，
9: 哎，这段时间，
7: 石哥来了。
9: 你是那个，那个。酸枣，
7: 一段时间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9: 哥，这
8: 这你得叫嫂子了。
9: 嫂子，嫂子好。
7: 那什么，我灶上还炖着鱼呢，你们先喝，我先忙了。
8: 哎，你先去，
9: 嫂子先忙。
8: 来来，兄弟坐。
9: 哥
8: 啊，
9: 什么时候的事儿，成嫂子了？
8: 哎呀，他一个女人家家的，在这个世道上，你说没个男人能行吗？回了趟老家，家里没什么人了，该死的死，该跑的跑，这寻思了一圈啊，这不就投奔我来了吗？
9: 哥，你这也太快了。
8: 哎，哥啊，是这样，十天之后是你哥跟你嫂子大喜的日子，一定要来捧场啊。
9: 一定来，没问题啊，哥。
8: 来来来，
6: 我建议啊，在房顶安排暗哨，那里视野开阔，能俯视整个院子，而且能够看到两侧的街道，一旦有事发生，一支冲锋枪就可以把敌人都堵在外面。
10: 好，我派我的人轮流在那儿值守。
6: 好，
2: 鸣哨可以放远一点，在两条街的街口安排我们的人伪装成拉黄包车的人。
6: 好，这件事儿我让山丸去安排，接下来我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8: 你说到我这个岁数了，有这么个女人能看上你，肯嫁给你，就不容易，对吧？我这省得夜长梦多。哎，你可是我第一个通知的人，哥哥对你可不错吧？
9: 那当然。
8: 有件事儿，哥哥想求你。
9: 说，哥。
8: 哥啊，你能借哥哥点钱吗？
9: 哥，
8: 啊，
9: 我没听错吧？你个大团长跟弟弟我借钱？
8: 我这个团长你还不知道吧？刚当上没几天，我这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手底下没招几个人，我想吃空饷这办法也行不通。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结个婚，你说我不得大操大办呢？这酒席的钱，你嫂子穿戴什么的，还有你看这房子也旧了，我得花钱把这房子给收拾收拾。
9: 是，
8: 所以说呢，我这也就只能找兄弟借了。
9: 哎，哥，你怎么没找大哥借啊？
8: 他这人别提了，你不是不知道，铁公鸡一只啊。这金阳城里啊，就我跟兄弟你关系最好了。来吃东西。
9: 哥，咱俩这交情还用说这个吗？弟弟虽然手上没多少钱啊，但是我都拿给你，别嫌少就行。
8: 来，吃菜吃菜。
9: 哥，
8: 嗯，
9: 你那天摆酒席打算都请谁啊？
8: 啊，是这样，平常跟咱们走得近的兄弟那肯定得来，

0: 葛大哥和这排椅上的军官，那必须到，是吧？
1: 是。
0: 再有呢，就是这新阳城里有钱的商户，人可以不来啊，份子钱不能少。到那天啊，就早。

0: 也是啊。
1: 行，就按你说的办。
0: 哎，
1: 行。
2: 诸位，根据县委的指示，金阳特别行动小组今天就算成立了。我们四个人是这次行动小组的骨干，负责这次整体的行动计划。下面我宣布一下人事安排，我们将分成三个小队。翠萍同志，你和程二丫为第一行动小队，翠萍你是队长。本人和岳武穆为第二行动小队，我是队长。孙勇同志，你和崔山娃为第三行动小队，你是队长。
3: 好，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把具体的行动计划制定出来。
4: 这个我们也很着急，可是我们必须要等到石根给我们能动手的时机，我们才能制定计划。
5: 等多久？
4: 还不知道。
5: 那现在咱们什么都干不了了，
4: 只能等。
2: 对了，我宣布一下纪律，没有行动和外出任务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我们的驻地，武器要上交封存，只有行动人员才可以佩戴武器。
5: 明白了。
4: 明白。
3: 好。
6: 哥，日本人那头也得请啊。
3: 日本人就拉倒吧，他们谁看得上我呀。
6: 哥，我帮你分析分析啊。你看这上山勇中佐估计平时忙没这时间，但是这桥本太君平时好喝两口吧。哎，你结婚摆酒要是把桥本太君请过来，还有他手底下挺进队那些兄弟，哥，这传出去你脸上也有面儿。再说了，他是上山勇面前的大红人儿，到时候他给你美言两句，咱以后好办事儿。
0: 有道理。
3: 哎，
0: 是这个道理。行，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呀，兄弟啊，你真是哥哥的大贵人呐。
6: 恭喜啊哥。
0: 哎，
6: 真是替你高兴。哎，
7: 我没听错吧，李福波这小子要成亲？
6: 没错。
7: 我的天哪。
6: 大哥
7: 啊，
6: 千真万确的事儿。今天我上二哥家喝酒去
7: 啊，
6: 二哥亲口告诉我的。
7: 啊，
6: 大哥，我还碰着嫂子了呢。
7: 哎呀，行啊，终于有姑娘肯嫁给这小子。
6: 嗯，
7: 他得有多不开眼呢。哎，他不会是一瞎子吧？要不然就长成那样。
6: 嗯，大哥，我还看着了，那小脸长得还挺俊的呢。
7: 是吗？
6: 嗯。哎，对了，就原来在集中营里关的有个叫酸枣的女人，二哥在集中营就看上她了。后来啊，她跑出去之后看到家里头都没人了，回来就投奔二哥来了。
7: 嘿呦，真行。你看看人家，
6: 嗯，
7: 这小子在那边他就没闲着。
6: 肯定啊。
7: 行啊，怎么着，这都算李福波一件大事儿吧。
6: 嗯，
7: 做兄弟的咱就包包两卷大洋吧，好事成双，对不对？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做兄弟的不能理亏嘛，对吧？
8: 李团长大婚呐，恭喜恭喜啊。
3: 谢谢周旅长。希望周旅长一定要能来参加呀，属下还想请旅长大人给我当主婚人呐。
9: 李团长，你也清楚，最近八路军盯我们的旅长盯得紧，像你这大喜的日子，这么多人乱乱哄哄的，保不齐会混入八路军的刺客。
8: 哎，别人的面子不给，李团长的面子一定要给的。
3: 哎呦，那简直是太好了。周旅长要是能来的话，那我李福波脸上一定是金光闪闪的。那这样，属下先告辞了啊。到时候我大喜的日子一定请您多喝几杯。
8: 放心吧，那天我一定到。
3: 好嘞好嘞，留步。
8: 好啊。
9: 旅长，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太方便抛头露面吧？再说了，这李福波的面子你没必要给他这么重吧。
8: 之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现在正是笼络人心的时候，李福波结婚不正是笼络人心的好时机吗？

0: 真是老天爷都帮忙啊！你说在这婚宴上，什么葛老米、周锦生、李福波，还有这桥本，他们都去了，咱们是不是能一锅给他们都端了？
1: 我跟你说，本来李福波还不敢请周锦生和桥本，后来我一劝，都来了。
0: 哎，我一会儿回去啊，就跟你姐还有指导员说去，让他们尽快制定一个计划。
2: 大伙，喝点水，喝点水。哎，
3: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跟师哥那天去李福波家侦查完以后绘制的地形图。他们家前后两个院，前后各有一扇门通向街口，后院会摆着三桌贵宾席。同时，李福波的洞房也在后院。到时候我估计，葛老米、周锦生、桥本等人都会在后院。后门是下人们进进出出的地方，出来是一条小巷子。
4: 到时候师哥会安排自己人把守后门，方便咱们等人进出。
5: 孙排长刚才把行动地点的情况介绍得很详细了，现在我分配一下工作。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直接去李福波家目标周建生和桥本。第三小队直接去周建生家营救小婉。
6: 这桌子给我擦干净点啊！
7: 好嘞，
6: 我招待都是贵宾。
7: 哥，
4: 哎，
6: 哎呀，哥。
7: 嗯，我看这行了，挺快，都收拾差不多了。
6: 啊，差不多了，早上起来啊，买了两只羊，两头猪。啊，明儿啊，你得陪哥哥多喝两杯。<笑>
7: 哥，你结婚这日子口，那我不得把你撂倒喽。<笑>
6: 哎，
7: 哥，
6: 啊，
7: 这咱请这么多宾客，再加上日本人，少说得四桌人，这两桌不够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桥本太君呢，他们不来了。
7: 不来了，
6: 不来了。那天啊，跟城里的宫田株式会社的老板上大德胜饭庄吃饭去。你也知道，他们日本人愿意跟自己人一块吃，不来就不来呗。不来，咱们哥几个自己喝茶自在呢。你说是不是？<笑>啊，
7: 是，咱自己喝自在。
6: 啊，手脚麻利点啊。
7: 啊，哥。
6: 啊，
7: 我上个茅房。
6: 啊，行，你去吧。
7: 字儿贴正点啊。
6: 哎，好。
8: 姐，你可来了！
9: 怎么了？
8: 计划临时有变，可能得取消。
9: 为什么取消？
8: 本来说好的，桥本他们去参加李福波的婚礼，结果他们不来了。
9: 不来了？
8: 嗯。
6: 说什么宫田株式会社的老板请他们到大德胜饭庄吃饭。
9: 不行，咱们只有一次行动机会。假如行动失败，城里的风声就会变紧。
8: 我们再想行动就难了，
10: 实在不行再等等。
9: 我们在这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再说了，这么等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机会。
6: 指导员，这么半天你一句话都没说，你给点意见啊？
8: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同一时间动手？
10: 你的意思是，如果目标分开了，我们也分开行动？
6: 嗯。
11: 哎，恭喜恭喜！
6: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哎，
10: 多谢，多喝两杯啊，李明强。
6: 哎，
10: 胡波，大哥，
6: 多谢啊！嘿嘿嘿，
10: 好。嘿，你小子出息了，这都成家立业了，以后好好干啊！
6: 那还得多仰仗大哥的栽培啊！
10: 我栽培你，你小子现在跟我平级，以后谁栽培谁呀？哥，
6: 哎，哎呦，李团长，
10: 多谢多谢，来，李明强，
6: 哥，大哥特意给你准备的，
10: 别去找啊！
6: 这李太重了，这我能受得了吗？
10: 甭跟我客气，人这辈子就风光这么一次，收着吧啊！
8: 二哥，大哥的心意收着。
1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大哥。来，里面请吧。
6: 好，大哥好。
10: 哎，
6: 来了，
10: 里边请。
6: 哎，来了啊！
10: 您请，请，请，请，
8: 哎，
10: 团长好，团长
8: 好，
6: 哟，王副官。
10: 哎，
8: 哎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这次我们在城里行动。 一旦枪响，日军的增援会很快，所以消灭桥本和桥本挺进队队员的时候，我们尽量用刀。
9: 孙排长带着第三小队按计划去周晋生家解救周小婉。第二小队伪装成酒楼的伙计和吃饭的人，等着桥本他们来。剩下的人跟我去对付周晋生。三组人中午12点1刻统一行动。

0: 哎呀，一直以为你都是长枪打得好，这短枪你行吗？你瞧着吧，上次没有一枪打死周景生，这次啊绝不会失手，否则我就不姓程。
1: 周旅长好，好，我说谁这么大阵仗？原来是周旅长啊！我可把你给等来了，你要不来，我不敢开席呀、啊。
2: 李团长，我说话算话，说过要来就一定会来。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3: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高能的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钟旅长，钟旅长，这边走。
1: 钟旅长，是李福波的人，走。

0: 不是因为你害死了那么多无辜和善良的人，我真想一枪杀了你。
1: 死多容易，我得把你交给人民来审判。
2: 想让我跟你回去，下辈子吧。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经典名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4: 对，
0: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0: 默读，你看看。

0: 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默读你什么呀，一日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7天7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1: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2: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3: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2: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4: 65年。
2: 65年了啊！
4: 我活65了。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0: 对对，
2: 你看高鼻梁呢，
8: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2: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1: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2: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的，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0: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2: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0: 对。
1: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1: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2: 哇，这个市场，
11: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2: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11: 野葱的一种花。
2: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11: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2: 酒花，
11: 酒花，
2: 就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11: 好，11。
2: 11。11种粉条。
11: 您看看这边的。
2: 这都是粮食了。
11: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2: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4: 人家油米嘛，是用来熬起来成米油啊。
11: 容易出米油。
2: 我也不懂。

0: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0: 对。啊。来看看小米。
1: 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2: 是。
3: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2: 要收摊了是吗？
4: 收摊了。
2: 啊。
4: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5: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2: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3: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4: 老太爷了。
5: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1: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6: 两个多的，
7: 两个，
8: 几个？两个，
7: 40块钱。
6: 好的，
8: 130。
1: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奇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鸡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0: 都有羊肉味儿了，
1: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0: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1: 它叫素煲汤。
2: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呢，就含情脉脉的。
2: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2: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弹。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啊。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
3: 特别的馋。
1: 给你拿一个枣。
4: 哦，我也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5: 忙到哪里啊？
6: 到那边
5: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6: 找个空位子，
5: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5: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这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5: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其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5: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聊的出来敲点炼菜，敲点啤酒喽，后来都在小楼的建国炼菜噻，工作站噻。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
0: 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那肯定不能多，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看不到我的这事情，服务员不？
6: 就这么说就可以了吗？
7: 对，就这么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想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8: 我嘞，他在别个部嘞，他在别个部，在别个部就特别和蔼的嘞。
9: 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会烧糊些。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搞了汁也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高，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订来吃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0: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11: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叉菜是什么啊？
8: 有60多个菜，
0: 60多种啊！
12: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都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8: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宋淼是比较清爽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这家麻烦挑起，一个人挑的吧，要挑3个小时。
13: 这个好吃。
10: 菜，
4: 顶，然后还有点螺，是怎么吃下去？不错，全口。
7: 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13: 因为客人多的紧张，你要个人来，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了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来。
14: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0: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4: 拿菜，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6: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现在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了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8: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估计了这些人，对对对，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无人，我们好像是一无人。

0: 管。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 叫彭子泉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口还麻还麻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煮好了，巴适得板。

0: 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就两个字，踏实。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3: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 30年来吧。
4: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 该咋去九洞？
5: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 哎，那个问下你。
5: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5: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这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7: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宰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儿的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5: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2: 是哪位没事？喊你们说话，你们不说，你们说。
5: 听说你两年以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7: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8: 不知道这个地方太好，会拆掉啊？
7: 听说了，
8: 听说要拆掉，
7: 有可能。
8: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在玩儿来吃，有些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
2: 再见，
0: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慢走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3: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4: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5: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6: 嫌弃我。
7: 我最想跟彭志雄一起去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8: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我对象我媳妇儿。
9: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
10: 因为他是我女儿噻，喊我的小编啊，我最爱的女儿的嘛。
11: 我想和辽星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他真的很帅。
12: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3: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4: 红色基因。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car
15: is so
12: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包，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你说你小子真把这当家了，你再这么下去，爸迟早会发现的。
1: 这也这么隐蔽？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他是父亲，不是敌人，他打你，不也是为了你好？
0: 我打你是为了你好，你信吗？如果连你也不信的话，你别来劝我了。
1: 可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啊，他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努力，还不是为了我们好？
0: 哥，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即使是父亲，也没有决定我们未来的权利。还有，他下回再打我，你就别拦，省得连累你。

0: 我们这里还没有营业。哎，是你啊？嗯，有件事儿还是想单独问问你，所以呢，就跟奥列格要了你工作的地址，没打扰你吧？
1: 啊，没事没事，我帮你，谢谢。
0: 帮我拿上面去吧。我们这里人平时不多，都是一些老人家，学校也会派一些小孩子来参观的。
1: 这里确实有些年头了，换做你们国家，早就是保护文物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问照片的事啊。上次提起这个事儿，我就知道这可能是你的伤心事儿。但是不瞒你说啊，季平呢现在是警方的重要通缉犯，季凡也牵涉其中，所以任何跟他们有关联的人，我们都要仔细调查。
0: 你别介意啊？你应该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对你说了什么，岂不是一种出卖吗？可是，在我看来，真正的友情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快要深陷泥潭，却还在粉饰太平。况且，出卖是对敌人，你觉得我是敌人吗？好吧。
2: 我相信我的直觉。你要问的那个女孩，名叫索菲亚，她的事情确实不适合在那天提起。走，走啊！
3: 对不起啊，你干嘛？我在里面看得好好的，你非把我拉出来，这外面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
2: 那么无聊的木偶剧，你看得下去？哎，季平，我看你是长了一副16岁的躯体，60岁的灵魂吧？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
3: 谁说什么都没有？
2: 你自己回闹去吧，
3: 我要看戏去。
2: 哎，你回来，季平，如果你今天不去的话，你肯定会后悔的。

0: 你们两个偷看什么呢？我们找厕所迷路了。找厕所还趴在人家的窗户上面？
1: 你们两个偷看还找理由？我们看别人跳舞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让你说关我屁事儿？让你说！哎，你还跑？让你说！啊！季凡，
2: 怎么了？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摔哪儿了？啊？
3: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疼！哎，你轻点。这些都是很愉快的记忆啊，为什么你和你父亲都不愿意提起索菲亚？因为他死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没事没事，都已经很久的事情了，也没什么不能提的了。拍完那张照片之后，一场大火就把索菲亚带走了。
4: 那场大火你也在场，对不对？我只是去晚了。我去到库房的时候，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3: 库房失火是意外呢，还是人为？应该是人为。大火扑灭后，他们在里面发现了索菲亚和一名醉汉的尸体。这个人因为在酒吧闹事，遭人报复，却连累了索菲亚。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魇。如果我当时早点去库房， 或许他就不会死。在那以后，我再也看不了很亮的东西，这会让我产生幻觉。
4: 杀人的不是你，是那个放火的人。
3: 是啊，该受惩罚的人本该是他，但是当时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杀人动机，法院最后只是判了他故意纵火罪。那这个人现在应该还活着。
5: Is anyone up there?
6: Hey, I'm here. May I help you?
5: Someone like to meet you.
6: I coming down.
5: Okay.
6: 那我先下去了，等一下回来找你。
4: 你先忙。
6: 好。
4: 纵火，杀人。

你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吗？

0: 熊警官，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四处找你呢。
1: 我刚才听到这儿有声，想着你又在楼下，我就进来了。
0: 啊，没关系，等一下我自己收拾吧。你要不要四处走走？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但是我们这里有个规定，因为这里古迹比较多，所以参观的时候必须有人陪同才行。
1: 我就不看了，反正该问的问完了，差不多我该走了。
0: 那好吧，我送你。
1: 不用不用，景点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嗯。哎，正好，我给你留个电话。 后面呢？你要是想起什么，你随时拨打电话。
0: 嗯，
1: 那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季平，是我，他已经走了。
1: 坐下。你怎么认识熊振南？他是我爸学生带来的，说是追捕逃犯来这里收集证据。
0: 你跟他说了什么？我什么都说了。怎么？你想杀了我吗？你要是真跟他说那么多。
1: 他也不会轻易离开。早知道我就跟他多说一些，把你抓走好了。他问起索菲亚的事，索菲亚，你还记得他？我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他长什么样我早就忘了。
0: 可是，我没有办法忘记，没有办法忘记那场大火。
1: 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Hey, Milena, don't sleep. We have to perform soon. Come on, let's go to practice to warehouse.
3: 不去，我还想睡觉呢。
2: I don't care.

0: What happened?
1: 那边库房着火了，里面还有人。
0: Trick me, dear.

0: 还有吗？我没事，要不是你今天提起，我很久都不敢回忆这件事了。那场火灾后，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很多记忆都是含糊不清的。现在想起来，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是什么？ 我记得那个在火场里被烧死的醉汉，大火前几天来过库房，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我当时以为他是管理员，却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但后来，我才把这两个人对上号，但是又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我真像你这么说，那个醉汉不是被彼得拖过去的，是自己去库房找东西。彼得撒了谎，
0: 我也不清楚，这个只有彼得才知道，
1: 只能亲自去。

0: 我已经问他了，季平，你会不会怪我？当时来不及救索菲亚，会不会怪我？大火以后，什么事都记不清了。
1: 跟踪我的人应该被甩开了。 今天谢谢了。

0: 要杀早杀你了，还给你举棍子的时间。
1: 朋友，你哪位？
0: 我是你的司机。
1: 司机？没请过什么司机啊。
0: 是老大安东尼派我来接你的。你不会像小姑娘一样梳妆打扮吧？给你三分钟时间收拾好你自己。
2: 你怎么进来的？
0: 全哥斯塔没有进不来的地方。
1: 司机穿得跟个火烈鸟似的。
0: 我听见了，三分钟。

0: 说好三分钟，你迟到两分钟，你是女人啊？
1: 是，我是女人。你呢？你是女人吗？
0: 你见过女人吗？小鸡崽子！老大说12点钟必须到总部，他最讨厌迟到的人。
1: 你不是我司机吗？神经病啊！

0: 伊娃，太没有礼貌了啊！吃过早饭了吧？要不要来份牛排？啊，没事，我不饿。去，帮他来一份跟我一模一样的。
1: 五分熟啊。
0: 好，之前你们都见过了啊，我现在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伊娃。
1: 说呢，是谁家司机，长这么好看，那小手纤细的，一看就不像干粗活的人。
2: 还有这衣服，这颜色，一般人驾驭不了，好看，有品味。
0: 有品味呀？啊，不是火烈鸟吗？哎，当然不是。伊娃，要收敛一下啊。这孩子呀，自小我当野孩子养。
1: 违规矩惯了，不过他不是什么公主，相处久了，你就会明白的，啊。我跟这个小鸡崽子呀，没有以后。吃饱了。安东尼先生的女儿挺有个性的。
0: 没办法，什么样的姑娘到了我们C91啊，总会是有些与众不同的。
1: 是是是，嗯嗯，哎，您这一大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样啊，我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找你来呢，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不是吧？这在这儿，您还有麻烦的事儿啊？
3: 干什么呢？听我说。Mr. Anthony, are you eating breakfast?
0: 都退下。实在是不好意思，负责运输的四方物流出了点问题。 原本的运输路线呢被查封了，目前正在安排新的路线，能不能多给我点时间？3 days, only 3 days。三天，我装货卸货都来不及啊！啊。Honestly,
3: if those goods don't appear in front of my eyes, I can promise you, C91 gone. Bon appetit. Don't upset Mr. Anthony. Have a good day.

0: 老板，
1: 坐。不用我多说了吧，你都看见了。
2: 看是看见了，可是他们就两个人，干嘛这么惯着他们？
1: 他们虽然是两个人，但他背后是整个境外兄弟会家族，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火并最多死几个兄弟，如果惹到他们，你家里吃奶的孩子他们都不会放过。
3: 那他刚才说的祸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自从季庭山入狱之后，大量的犯罪证据被警方查获曝光，其中就包括我们几个家族共同使用的货物运输路线和仓库。兄弟会家族要的那批货就在那间仓库里。现在哥斯塔警方派了重兵守在仓库附近，我们去，哼，就会被人赃并获。
3: 嗨，这事儿好办啊，那我们可以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做个诱饵，把他们调走。
1: 这还只是其中之一。更麻烦的是运输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车匪路霸。K 先生没出事之前都是他帮我们打点好。但是现在那些想着吞噬我们利益的人立刻翻脸，可能就会在路上拦截我们的货。
3: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1: 所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帮我把它搞定。
3: 我？
1: 嗯，
2: 我凭什么去啊？
1: 就凭你是 K 先生的儿子。
3: 要我为你冒这么大风险，总得给点好处吧。
1: 你别忘了，你欠我一条命。
3: 事成之后，我有两成。
1: 你呀，跟你爸一样，当初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能不能别提他了？你也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
1: 哎，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一言一行都相互影响，形成一种自然的默契。这种关系啊，比血缘关系更难得。你就不要推脱了，啊！这样，我呢会叫伊娃跟你一起去。
3: 别了，我一个人可以的。
1: 伊娃办事很妥当的，他好过杰克，你一定用得上他。不过就有点小脾气而已嘛，啊！
3: 小脾气。
1: 哎，叫伊娃马上过来。
4: 是。

0: 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的决定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
6: 爹地，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吗？你知道雅各布是个倔脾气，他能这样来求我，让我跟你说，他肯定是下定好决心会好好做事的。你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吗？
5: 再给他一个机会？我给他机会他是怎么做的？他把人都放跑了。这次是关于家族的生死存亡，不要再让他插手。
6: 雅各布是年轻气盛，那年轻人你要多给他机会让他锻炼呀。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家人，总比交给一个外人强吧。
5: 能力不足是可以锻炼，但是蠢就没救。依我，很不幸你弟弟是后者。好了，家里的事我一贯不愿意讲那么多，你们做事去吧。
6: 爹，
5: 去吧。

0: 哦，祖宗，小祖宗，至于这么暴力吗？我刚做的韩式搬运酒，下人打开了，看见了吗？关着门呢，不营业。
1: 这大白天也不做生意吗？
0: 我是个有原则的生意人，没到开业的时间，
1: 2条情报的费用，加上你这张脸，够了吗？
2: 上帝，你还需要什么？咱们里面谈。

0: 这都十几年前的案子了，怎么今天刚想起来问呢？
1: 客户的事情别问那么多，快告诉我那个彼得现在住哪儿？

0: 你知道这个项链有什么意义吗？哎呀，正是这条项链让所有的哥斯塔的家族闻之色变，让所有家族内部风云突变。想当年，我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步履蹒跚，如履薄。
1: 总之，这条项链就是所有黑帮和 K 先生的一个契约。江湖人称这条项链叫圣杯，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项链啊，让所有的家族互相制衡，啊，相安无事。
0: 这条项链现在在哪儿？
2: 这是第三个问题，得加钱。

0: 哥，我不收军火，我只收钱。
1: 我是问你要命还要钱。
2: 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就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下周，就在下周，
1: 一年一度的家族聚会就要开始了。这条项链很有可能就出现在这次聚会上。我觉得你可以去碰碰运气，你运气那么好，是不是？

0: 欧先生，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安东尼先生交代了，说您把图书馆当做观察点，他确保那儿的人不是别人。这事我来负责。
1: 可是安东尼先生吩咐说，
0: 这里不是自家地盘，人多眼杂，你们人太多了，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了。是。
2: 最近怎么没看到？哦，雅各布少爷派他去找尼克，到现在一直没有回来。尼克？去找尼克做什么？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应该和崔泽的事有关。总觉得季平应该去见米伦呢。
3: 可是跟了几天呢，还是一无所获。难道是我判断出错了？
4: 我觉得，与其你这样大海捞针，还不如你帮我跟进这个崔子的案件，说不定通过现场的线索能找到季平。
3: 特殊子弹查得怎么样了？我们把可能的生产厂的范围缩小到七家，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防调查。
2: 那就是没有进展。
3: 不能这样说。We actually used some surveillance footage to track Tsuiz's movements for that day, and we found that he stopped in an alleyway.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this alleyway also has a public telephone in it. And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he was in the alleyway corresponds exactly with the length of time of the telephone. So, based on this, we know that it was Tsuiz that made the call.
2: 那通电话最后是打给谁的？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对方用了一个
3: 特殊的来电转接手段，所以还需要时间才能破解。电话的那头很有可能就是指使崔泽偷项链的幕后老板。可是，照咱们这个速度查下去，等查到了，黄瓜菜都凉了。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5: 局长，
6: 崔泽一案有进展吗？算是有进展吧。我们查到崔泽生前呢打过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5: 正在全力追查。
6: 吴军已经向我汇报过了，说季凡已经到了哥斯达了。是，所以我们现在判断季平应该也在哥斯达，只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
7: 你得赶紧找到枪里的线索。现在哥斯达警方已经催促我们找到继续留下来调查的理由。明白。
3: 怎么老叹气啊？
6: 没什么，想到了以前的一个同事，他面对这种死局，现在是很有办法。

0: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导演化妆了，随时可以开始。
0: 好，一会儿演得像一点。

0: 我刚才遭到了匪徒的袭击，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1: Leader, come on. Come on, guys.

0: so called storehouse.
1: Yes, sir.
0: 怎么样，我这个导演戏还不错吧？
2: 哼，可以考虑转行了。
0: 谁才不转行，谁当导演啊？挣着白菜的钱，操着白粉的心。哎，不过你看我这脸当演员怎么样？
2: 此脸。哎，好开车啊，别一夸你就得意忘形了，小心待会儿出什么意外。
0: 乌鸦嘴还真出意外了。
3: Stop the car!
0: Stop! 干什么？
2: 就战死的 C91，没有投降的 C91。
0: 你是个悍匪呀，亡命之徒，着什么急啊？先稳住。喂，手机别拿走啊！哎
4: ，OK。
5: No king stays. People die. Move.
2: 纪凡他们要干什么？
5: 他们要毙了我们。
2: 你大爷！我刚才说要跟他们干，现在连机会都没有了。你妈的！你不是很聪明吗？想办法呀你！现在怎么办呀？
4: 雷拜！
2: 雷拜！
0: 给你五千万。
5: I can still get money if I kill you。
6: 这是我们跟兄弟会交易的钱，其实我知道在哪儿，

Okay, party's over. Sorry.

0: 你不是去帮我姐他们了吗？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1: 尼克的事儿是你派人做的。来，尝尝这酒，今天新到的。
0: Jack， 我要知道你杀他的理由。我看他不爽啊。Jack，
1: 我的人看到 Nico 和警察在一起，就过去偷听了几句。 结果警察正在调查一起命案，妮可说他看到了我们 C91 的人出现在案发现场，我觉得有问题啊，我就派人去他家问，结果问出了你的名字。
0: 半年前是我剁了他的手指，把他踢出去的。他怎么说我都不奇怪。你杀了他，是不相信我？怎么会呢？那你完全没必要出手。你知道的，我这人怕烦，这种事情不处理掉。 我会睡不着觉的。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但是你会给 C91
1: 惹来麻烦的。你是怕我老爹知道吧？你放心，做这件事也死了。现在除了我，谁都不知道。
0: 警察都查不到我的头上。既然如此，那这事就翻篇了。
1: 好，翻篇。来，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一直在我身边辅佐我，不仅仅是现在，还有将来。
0: 当然，只要你需要。

0: 管怎么样下去试试还有活的可能性。
1: 刚才要是放你下去火拼呢，咱俩就不在车里对话，而是在下边对话，然后彼此数着身上的弹孔，一个两个三个。
0: 闭嘴吧你，结局都是一样的。
1: 哎，那可不一定。
2: 山东，
1: 一会儿听我口令啊，我给你暗号，你就打我。
0: 神经病。
1: 哎哎哎，兄弟兄弟，到了到了到了，停车停车。
3: Where?

0: What's that?
1: Ten new boots for Nguyen.
2: Huh. 你的贵人哈，连辆车都不给我们留，这么长的路怎么走？
0: 这样吧，我去前面找个电话亭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等我。
2: 我去打电话，你在这等我。
0: 行行行，那你去，你去。
2: 一起去。
0: 走了就。

0: 坐这儿歇会儿，我进去打个电话。
1: Can I use the phone?
2: Yeah, of course.
3: 东东叫外卖，请问你要点什么？
1: 京酱肉丝、锅包肉，还有酸辣汤。
3: 外卖正在准备中，请稍等。
1: 可以让你的人撤了，跟了我一路，这伪装技巧也太拙劣了吧？
3: 队里也是怕你出岔子，派了两个身手最好的警员去协助你。
1: 身手再好，现在也用不上了。我在货里装了跟踪器，你只要在他们出货之前，把仓库位置告诉我就行了。
3: 我知道了，但是现在主动权在俄罗斯警方手里，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协助他们。
1: 这不关我的事。别白费了我的心血。
4: 电话打那么久？
1: 对啊，这个欧子坚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4: 没接电话？
1: 啊。
4: 那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听错了吧？

0: 欧子坚，赶紧来接我们，我们在公路旁的一号加油站。
1: 我打他不接，你打他就接，真的是。
0: 人品啊，出去歇着吧。

0: Cheers.
1: Cheers.
2: 这次多亏了纪凡，帮我们C91渡过了难关。也不是我一个人功劳，伊瓦和欧子坚也帮了很大的忙。嗯，你说你要什么？别墅、跑车、美女，要什么都行啊，这些是你应得的，不必推辞。
3: 我想要一区的管理权。终于露出你的野心了，为什么是一区？啊？因为那是我的，对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俗话说得好，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不练声，很多时候跟人办起事来不用讲情面。最近警察三天两头上门找麻烦，你是个大少爷，总让你低头哈腰也不合适吧？
5: 但我还得谢谢你啊，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我们家的事？一区的厂子从我爷爷那边就传下来了，我看你就是想吞了独占。
6: 我觉得纪凡说的有道理，我同意他来管理一区。
5: 我算是知道了老天为什么不让我去压货。你根本就没有帮我说话，你是不是被他迷晕头了？
6: 你说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通过我这两天对他的观察，我觉得他比你有能力，能担起这个责任。
5: 你是我姐，你帮他不帮我？爸，
7: 闭嘴吧。这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批囤货销出去，解了外忧，怎么着小子又要给我制造内患呢？啊，
5: 谁挑的事儿谁就是内患。
7: C91 的规矩只有一样，就是服从。这里看重的是秩序，而秩序是有能力的人定下来的。你们两个谁能力强，谁就能当分区老大。你们接受这挑战吗？
5: 可以啊，
4: 没问题。
7: 很好，再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三大家族聚会，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没有？往年这个聚会都是 K 先生发起，但是现在季亭山入狱，圣杯又下楼不明，聚会肯定不同以往了。
5: 什么聚会？不就是确认圣杯还完好的一个幌子吗？
6: 天意社向来财力雄厚，波拉克家族也是树大根深。如果这次我们的聚会上引起争执的话，恐怕我们会吃亏。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前想好对策。
7: 对策？我早想好了。来，干杯。

0: 这地方是二战时期的兵工厂，不知道什么原因荒废了，我爹呢就把它买下来了。我现在想啊，把他们都纳入我们的生意范畴之内，将来 C91
1: 那些经费就不成问题了。当时天翼社的工兵一直反对我们染指军火生意，
0: 不错，所以我给你们俩的考验。
2: 就是想办法把天翼社和波拉克家族通通拉下水，我们一起做。这简单，我直接上门找他们谈不就完了？都是赚钱的事儿，他们不会拒绝的。可是如果我们主动上门找人家，在谈判上就会失了主动，之后谈条件也会比较吃力。不如这样，我们继续破坏他们其他的生意，让他们没钱可赚，不得不找我们合作卖军火。
1: 怎么样，爹地？我觉得纪凡说的有道理。
0: 纪凡说的不错，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们搞定啊。

0: 纪凡。
1: 嗯，怎么了？
0: 我要警告你。
1: 警告什么？
0: 不要以为我今天听你说了话，你就可以很嚣张。这一巴掌是华，你之前踩我的那一脚，小鸡崽子。

妈，我想你了，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啤酒。爸和姐都很忙，只有我一个人最闲。如果说吃好喝好有钱花，就算过得好。那您可以放心，

过去您总说长大之后可以成为像我老爹那样的人，我现在也这么认为，所以我特别想让老爹认可我，但是他却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愿意相信我。我想让我姐帮我，可他却站在了敌人那边。就连我唯一朋友的忠诚，也不属于我。妈，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您都听见吗？过得一点都不好。

0: 妈，我想改变这一切，我真的想改变这一切。
1: 喂，去天意社那边。

0: 起来！服务员，嫂子，下面有件事，我去处理一下，你带小雪去其他地方吃饭。好。服务员，点菜，你们干什么呢
1: ？Sorry, see you next time. Sorry. 看看是谁来了
2: ，Jack。
1: 哎呀，还是特别帅啊！我也扣一下，胖扣不起来。干嘛呀 ，Jack？
3: 我来吃饭呢。怎么？不欢迎？既然你来了，我今天要跟你谈点事情。你是来吃饭呢？
1: 还是来捣乱，大家心里明白。我们天翼社呢，就不喜欢和不懂礼貌的人谈事情。
3: 既然你这个话都说成这样了，我今天要是不干点什么，太对不起你这句话了。

0: 小韩，
1: 怎么讲？
0: 帮我一起去拿些东西。
2: 好。
3: 妈妈，我想到前面去吃雪糕。
0: 你早上不是才吃过吗？不能吃太多，一会儿拉肚子。你现在吃上等妈妈，妈妈去买点东西。
3: 知道了。
0: 乖啊。

0: 小雪，你跑哪儿去了？你差点吓死妈妈了！
1: 我刚才碰见季平哥哥，他带我去买雪糕。季平，你是说？ 原来经常带你玩的那个季平哥哥，
0: 对呀，
1: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就是他，我不会记错的。
1: 好了好了，宝贝，你记住了，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跟陌生人走，明白吗？
0: 明白了。

0: 这次纪梵对波拉克集团的生意打击还是很成功的，这是这个月的数据。你知道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圣杯有下落了吗？没有，问了几个黑市的贩子，都没有消息。我觉得幕后的人知道这东西的价值，准备用圣杯对付我们。
1: 有。

0: 白衣先生的消息吗？完全没有。K
1: 先生和圣杯先后出事，他居然还能坐得住。聚会的请柬均印好发出，如果他听到消息，一定会有所行动。
0: 也好，至少这次我们占据了主动了。聚会的场地要跟进，啊，
1: 事先明白。
0: 哎，杰克那边让伊娃去处理一下，他还在警察局呢。是，还有杰克的事儿。 别让邦里的人知道。
1: 是，
0: 去吧。

0: 老爹让你来的。
1: 你还好意思问？自己不多想想，在里面待着丢不丢人？
0: 丢什么人？你忙聚会去，管我干什么？
1: 我不去聚会。
0: 你不去聚会，纪凡去啊？
1: 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
0: 不是，怎么能让他去呢？他是一个外人，这么重要的聚会让他去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如果不是我来处理你这个破事儿，去聚会的就应该是我。
0: 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说吧，情况是不是很糟糕
1: ？Mr. Anthony, we need to do the surgery right now.
0: 手术的话，我有几成机会能活下来
1: ？Well, I would say there are 30% chances that you could survive and fully recover after the surgery. But if we don't do it, you have just one more month to live.
0: 我知道了，你给我开几瓶药，记住这件事。不要跟杰克讲。
1: No, of course not. Mr. Anthony, this will relieve your pain, and please don't drink more wine. Okay?
0: 好的。
1: Thank you.
0: 谢谢。
2: 先生，你没事吧？
0: 去把欧子健叫来。
2: 是。
3: 先生，
0: 没什么，只想跟你聊聊天。儿子不让我省心，伊娃又是个女孩子，我身边也只有你可以让我好好说上几句话了。你知道，人之将死，最不能留在世上的是什么吗？啊，
3: 不知道。
0: 不是财富，而是祸患。你一个人倒无所谓，我有家庭有孩子，那就难免会担忧留下的祸患会不会在你死后出来作祟。所以该做的准备要提前做好。
3: 先生做事向来先人一步。
0: 俄罗斯的生意我是还要做的，老路走不通，我们就开辟一条新路。想派你做先导部队，你看怎样？
3: 先生，瓦列里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我们这要贸然踏上俄罗斯的地盘，恐怕
0: 你是怕死还是我说的话你不听啊？
3: 死谏不敢。
0: 你还记得我送你这把枪的时候说过的话吗？你这把枪啊，它只能用特殊的子弹，因为那弹壳上有特殊的花纹标记。拿这把枪就证明了你的地位。
3: 那这样一把枪日后岂不是很容易被人认出？
0: 你怕吗？
3: 不怕，但我怕给491带来麻烦。
0: 给你权利也要给你限制，这就是我们 C91 的家规。欧子健，只要你忠实不二 ，C91 永远是你的保护伞。子健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可真到了生死抉择那一步，还是会犹豫。我。不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
3: 先生。我的命是C91的，
4: 也是您的。
0: 好了，先下去吧。我的病情，不要跟杰克说。

0: 你看，我们真是很久不见了，连见面的方式都生疏了。艾伦先生真是会说笑，我这年龄正是好时候，怎么舍得把位子让给小姐？我觉得这句话更适合你。
1: 牛鬼蛇神都到齐了，好戏马上上演。哎，圣杯有下落了吗？没有，感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既然花那么多时间都找不到圣杯，那我们就有必要选出新的 K 先生。 重新商议一下我们的契约。我看这个倒是不急，毕竟大家都知道 K 先生只是我们的代言人，A 先生才是我们的老板，应该由他来决定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どうぞ。慢点。
1: 哎，他是季庭山的儿子，圣杯的事情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你说是吧？
0: わかりました。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喂，听唔听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我是间店的老板，平时呢我就是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哦，好吧。二三号又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鸭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金记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0: 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1: 对，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他太疯癫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他那桌面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0: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1: 就连我是他的老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饭。
2: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3: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咧生料汤系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唔新鲜。
2: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4: 老细，
5: 豪哥，
4: 早晨。
5: 哎，
4: 咁你有啲嘢啊？
5: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的。
3: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5: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啦？
3: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嘅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嘛。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系生料，但系好多人都系冲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四五种啦，有啲肥牛啊、吊龙啊、腱子肉咯、啊、啲花牛肉咯、啊。区别咧就系口感咯、啊，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空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4: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5: 我帮你调吧，
6: 好吧，
5: 嗯。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2: 黄皮果酱很好吃，哦，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7: 又酸又甜，很开胃。
1: 好好吃。
8: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2: 好辣，好吃哦。

0: 对，喝饮料，喝饮料。
1: 老板娘是多少
2: 年？三四年了吧。
0: 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3: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婆。
2: 其实他是姐弟恋。
0: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3: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4: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采访我老公。
3: 没事，就讲一下啦。
4: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3: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4: 做間店咧，咁幾開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沒有咩嘅。
5: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啊，
6: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7: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8: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9: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她，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10: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11: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2: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食宵夜啊，快啲嚟啦！
13: 喂，你没灭了不掉下，就掉下先保留。哦，我是慢这手。
14: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先，弄回来。
15: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4: 椰奶清补凉要几份呢？
15: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凉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解比较清热一点，辉哥这个名字就听得起来不是那么清。
14: 好不好吃？
16: 好吃。
14: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15: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解清补凉。
3: 理解就是不知道你解暑，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17: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18: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19: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20: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全蛋的，
21: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4: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嗯，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十四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来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的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或者搓。

0: 啊，谢谢。
1: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2: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些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或者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十一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三点半到四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六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在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3: 芒果炒冰，
4: 各来一份，
3: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2: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机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三到四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5: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6: Yeah.
5: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But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7: 很绵密
8: 哦，让人上头的味道。
9: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10: 这个也比较像冰糖，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1: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2: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2: 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八百，要是清补凉一天赚五百，我还是选择做清补凉这行业。
13: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2: 在卡里海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4: 可以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5: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6: 希望在三亚这边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7: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嘛，
18: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9: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20: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
21: 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22: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23: 这可能要看
8: 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

0: 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使用电子银行
12: 能减碳，
11: 快递盒回收
13: 可以减碳，
11: 不用一次性餐具
14: 也能减碳，
11: 旧衣回收
13: 同样减碳，
1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5: 欢迎欢迎！
16: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

0: 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高质高效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1: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徐林作批示，李炳军讲话，颁发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徐林作批示。
1: 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总经理崔朝阳。
0: 2026多彩贵州摄影大展和首届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持续至12月底。中外名家同台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
1: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二期工程规划中将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分辨率提升200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红花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有力有效推进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建设。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3: 徐林来到娄山关经开区成渝产业园，勉励吴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园区发挥区位优势，聚焦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精准招商，提升发展能级，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在汇川区劳伦峰农业科技公司，徐林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推进智能化育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更好联农带农。在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徐林要求顺应企业和群众所需，加强以成渝为重点的跨区域协同，提供高效便捷的惠企利民服务。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林看望华西医院帮扶专家，要求医院用好帮扶资源，外引内育，提升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9月23号正值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徐林来到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强调要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建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徐林要求严格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称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徐林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保安全、护稳定职责使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调研期间，徐林强调，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抓手。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做强省域副中心功能，夯实发展基础，更好发挥先导作用。要围绕产业链配套、特色农产品、文旅等深化协作，持续推进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项目化抓好落实，以桥头堡建设新突破，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并颁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朱建桥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省政协副主席石化清出席，副省长董家禄主持。 徐林在批示中向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抓实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标准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努力打造更多过得硬、响当当的贵州产品、贵州工程、贵州服务和贵州品牌，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
1: 李炳军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为我们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强烈意识，以质量工作新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大力提升供给质量，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全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提升，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创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巩固提升贵州农产品竞争力和美誉度，全面加强监管，持续提升工程质量。要强化标准引领，打造贵州品牌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切实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各地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引导各行各业树牢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鲜明导向。朱建桥对贵州质量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贵州立足质量强国建设大局，建立完善质量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以质量强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质量强链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以质量强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推动贵州质量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为获得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颁奖。三家获奖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贵州瓮孚蓝天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前单位、历届获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质量让比较优势过得硬、响当当。
0: 9月23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总结和安排部署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作批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曲林出席并讲话。徐林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持续讲好开班第一课，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水平，推动新时代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会议强调，要把握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上持续用力，抓好系统化课程开发，紧扣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研究阐释，要践行党校初心，推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实现新提升，要强化三级联动，推进课程师资共建共享，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县级党校建设，全面提升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质量，要坚决扛牢责任，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明晰职责定位，推进全面从严治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2: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紫金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朝阳、 副省长蔡朝林、紫荆文化集团党委委员丁伟、龚炳祥、白宗清、傅伟忠参加。
1: 徐林向许正中、崔朝阳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挖用好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更好以文化赋能走新路展风采。希望紫荆文化集团深度参与贵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许正中、崔朝阳感谢贵州对紫荆文化集团的支持帮助。他们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绩令人振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贵州在传媒出版、文旅演艺、影视创作、数字技术、文化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助推传播贵州文化，展示贵州形象，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紫荆文化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围绕充分发挥工业挑大梁作用开展协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应邀到会通报我省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兴、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肖云慧、刘其斌、万江、张威、苏月、陈友德六名委员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上来，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调研、有效协商、务实建言凝聚共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智慧和力量。闭幕会后，省政协常委陈月明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与贵州机遇做专题讲座。九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四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安顺市紫云关岭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物流园、就业培训中心、水果基地、关岭牛种质资源厂，了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和县域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健全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深化利益联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来到县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节日安全稳定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依法查办案件，统筹抓好护苗行动等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马汉成与安顺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强化统筹推进，对标落实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服务群众、干部培训等各项工作，提升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成效，坚决守好不发生区域性、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做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森林防火、乡风培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九月二十三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出席二零二六年全省人大环次工作座谈会暨第十四次贵州环保行启动仪式。九月二十三号，二零二六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活动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举行，副省长杨同光出席。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多彩贵州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于九月二十八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活动持续至今年十二月底。
1: 摄影大展主题为光影里的贵州旅居，跳出单纯人文风光拍摄，把镜头对准人的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作品，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题展。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将农耕场景、乡村建筑、在地文化符号、非遗民俗等纳入艺术作品范畴。
3: 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艺术创作，也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联合共创的美育作品。作品分布于广场、村口、老民居、河畔、田间、美育基地，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4: 中外名家红毯来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是本届艺术季最亮眼的独家看点。我们特邀了韩国艺术家崔宪基落地创作雕塑作品《守望》，实现国际艺术理念与贵州乡土大地的深度融合。
1: 两项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东盟高水平学术论坛第三届洪江论坛，配套开展旅居圆桌对话、 AI 影像沙龙等活动。荔波县同步推出四重减免福利，开幕式期间凭嘉宾证可免小七孔门票，活动期间入住洪江民宿享小七孔门票5折优惠，在洪江旅居满15日享小七孔年票，在洪江长期驻留创作、投资运营文旅项目的从业者可享终身免小七孔门票。
0: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这两天在平塘举办。落成10年 ，FAST 已发现超过1300颗脉冲星。基于 FAST 观测数据，已有13篇论文发表在《科学和自然》主刊。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建成后分辨率将提升200倍。
1: 我国天文领域的5位院士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快速射电暴、脉冲星、中性氢观测、核心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研讨交流。
5: 1300多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
6: 从2020年，我们中国天眼呢，就是持续的对快速射电暴开展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到了2023年的年底，那么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就是跳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速射电暴领域里面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天眼，它是做不到的。
1: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将在 FAST 的周边5公里内建设数十台中型望远镜，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建成后可以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也将翻倍。
7: 2期扩展以后，主要是把分辨率提高了，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这以前是做不到的。
2: 接到大订单，追加了上千万投资，企业却遇到了幸福的烦恼，订单排满了，人不够用怎么办呢？毗邻重庆的桐梓大力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把招工帮扶纳入包保服务，帮企业化解这道难题。
1: 走进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铜线在产线上反复缠绕，一颗颗微型高频变压器、电感器陆续成型。
8: 主要是用于一些医疗、开关电源、电路、电器全部销往重庆，通过香港再远销欧美，欧美的比重占了80%，订单很足，需要大量的员工。
1: 今年企业接到近5000万片订单，追加1000万元投资，增设自动化生产线。新设备已就位，但产能释放的前提是招人，目标是600多名工人。当地把招工帮扶纳入企业包保服务，通过专场招聘会、镇村推送岗位信息等渠道输送本地务工人员。
9: 7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新招的一些员工，现在的缺口只有10个人。
1: 招进来还要留得住，新员工上岗需要培训3到5周，期间照发基本工资，每名新员工培训投入上万元。
10: 离家比较近嘛，家里面也能照顾，拿到手的工资也有35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是交的，算起来的话5000左右吧。
9: 重庆那边的用工成本比那个桐梓这要高15%左右，因为两地隔得比较近嘛，从我们那边运到他那边大概2个半小时，也是我们入驻桐梓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的效益非常好，前8个月是1.7亿。
1: 企业看中的比较优势正是童子承接成渝产业转移的底气。今年娄山关经济开发区新招商成渝及成渝配套企业三家，完成签约资金零点

0: 9亿元。前八月，园区20家成渝配套企业面向成渝销售额达2.63亿元。
1: 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打造重庆产业配套生产车间、成渝零部件配套基地，推行了企业之家、园区市园区办干部报报服务，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0: 今天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贵州运动员谢瑜搭档队友胡凯、步帅航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贵州运动员帅长文在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他继上届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双人划艇夺冠后，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今天上午10点，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抖音落日合唱派对国庆场门票开启预约，10000张门票在1分42秒内全部约满，其中60%的预约名额分配给省外游客，30%分配给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分配给毕节本地观众。本次门票预约由贵州广电传媒集团一马由贵州平台承接。今天小程序平台共承受超5500万次访问请求，10000张订单全部生成，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该活动将于10月1号19点至20点30分在贵州畲乡古镇大地指纹举办。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同城数据显示，贵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4%，带动全省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这两天，神州租车贵阳机场店已迎来不少租车自驾游客。
3: 跟我姥姥一起过来的，黄果树瀑布小酒吧，自驾会方便一点，租了8天，性价比挺好的。
4: 今年的预订同比增长了30%以上，租车的客户源于川渝、广西、云南，今年在华北沿海的这样一些省份，增幅也是特别高。
2: 旅行社地接同样火热，贵阳中国旅行社双节地接订单总量同比上涨约37%，省外长线客源占80%。
5: 5到7天的长线团占团队订单的50%以上。今年很多游客也主动要求去避开网红的打卡点，漫游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我们落地航空加自驾的套餐，航空加小车小团套餐，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出发，完全个性化的去安排行程。
0: 由省妇联、省司法厅联合主办的贵州省第2届和润钱家婚姻调解大比武日前在贵阳举办，全省9个市州及2个专业协会共11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经验展示、知识竞答环节，并引入彩礼争议、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案例，选手现场模拟调解，最终遵义市代表队获团体1等奖，安顺市代表队选手徐芳芳获得个人1等奖。
6: 将把学习到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基层的调解员，共同做好基层调解工作。
7: 模拟调解让大家有相互借鉴的机会，打造标杆式的调解，来带动我们整体调解水平的提升。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中国国际电视台共同关注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力量。上官新闻、闪电新闻等多家媒体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3日》，该片共5集，由贵州卫视和上海交大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推出，将于9月28号在贵州卫视首播。
0: 昨天，贵州省农业科企对接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发布省农科院2026年重点科技成果10项，5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0万元。
9: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

0: 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

0: 这天外云铁乃至刚至柔之物，神兵谷百年也只在善孤岛手上见过这一次。已知铸甲除了同为云铁所铸的李相夷文景剑外，无物可破。所以想问方少侠，当年善孤岛去世时身上到底有没有穿这件宝甲？
1: 这
0: 只有李相夷的文景剑可以穿透善孤岛的宝甲，这不正如四顾茶会上所说，善孤岛的死充满了蹊跷吗？哎呀，这些年家父提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所以我才来问方少侠的。
2: 这件宝甲他没穿。
0: 原来如此，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便告辞了。日后方少侠有时来神明谷找我，我定为你赋诗十首。告辞
2: 告辞告辞。
1: 我爹是身上有那件宝甲，却被金人洞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方小宝，愣着干嘛呀？走，找到祠堂了。
2: 哦，

0: 我问了西飞姑娘，这冠日亭附近呢，应该有一处映月亭，一座亭子而已，为何玉楼春这几年来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么多年了，西飞姑娘只见过一位宾客，那就是金满堂。哎，想什么呢？这里的雾气这么重，简直和一品坟的一模一样。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个破解之法应该就是这棵树了。
1: 成功了，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说他们在那里，我们要去找他。
1: 你们要去找他？
2: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3: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3: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4: 我们要去找他。
5: 我们要去找他。
6: 我们要去找他。
7: 我们要去找他。
8: 我们要去找他。
9: 我们要去找他。
10: 我们要去找他。
11: 我们要去找他。
12: 我们要去找他。
13: 我们要去找他。
14: 我们要去找他。
15: 我们要去找他。
16: 我们要去找他。
17: 我们要去找他。
18: 我们要去找他。
19: 我们要去找他。
20: 我们要去找他。
21: 我们要去找他。
22: 我们要去找他。
23: 我们要去找他。
24: 我
0: 扬州鳗，哎，累死我了！
1: 你的内力是扬州鳗，啊？我对此内力很熟悉，你从何学来的？
2: 嘿，那你说，你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哎
3: 呦，那可不得了，和扬州鳗齐名，苏州快。
0: 这不叫扬州鳗，这叫苏州快，懂不懂？改天我教你啊！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找李莲花吧。

0: 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怎么现在才来？哎，东西也都在这了，我都找到了。大少爷，来，这张是披肝沥胆的解药配方，拿着，好好看一下。嗯，拿着呀。这本呢是十年前玉楼春的账本，这些账本我也都查过了。十年之前呢，这个玉楼春很少邀请人在女宅做客，除了这个金满堂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渊盟的四相亲尊，还有一个就是黄泉府主。我猜这两个人应该是南印后裔。
1: 四相亲尊金渊盟。
0: 哦，对了，也是武林中有名的门派，你听过也不足为奇。嗯，不过这个四相亲尊早就死在这个188牢里面了，也就是你的地盘。现在唯一的线索呢，就是这个黄泉府主了。
2: 你看，还是我最厉害吧？
0: 哎，方小宝，你发什么呆呢？啊？
3: 哦，没发呆啊。我就是觉得有你这么聪明的朋友挺好的。
0: 哼，聪明就对了。走吧，你们两个砰的一声吓死我，快点。
3: 这是药方，还请杨大人寻个医官为侍卫们配个解药。
4: 方少侠放心，
5: 可要一起回四顾门复命。
3: 我还要重

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复命的事儿，还请师姐姐代劳。 金渊王和南英到底在图谋什么？你若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说不定板纯云也能给你减轻一些刑罚。哼，行，那你好自为之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他刚才就在你身后，你当真一点也没察觉？啊，
1: 没有啊。幸好你来得及时啊，刚刚真的吓死我了。你给我看看啊，怎么样了？严不严重？有没有勒痕？
0: 你别胡闹了。
2: 石姑娘，接下来是不是按老规矩，一起去本地衙门清点赃物？
3: 走。
1: 走吧，也该上路了，去找黄泉府主吧。
4: 这儿。
5: 这为何要避开百川院啊？
6: 那是你在武林中做了不少的恶，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是个大麻烦了。
0: 难道我真是猜错了？
7: 李莲花怎么可能是李相公？
0: 可是这杨中乱怎么解释呢？狄飞生、李相依，不行，我必须要分个清楚。
4: 这儿，这儿。
1: 你干什么呢？来，请你喝酒，庆祝一下咱们破了女宅这么大的案子。
8: 这我的酒你拿来请我，你可真会说呀。
1: 那我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不行？
8: 聊什么呢？
1: 聊你为什么会扬州慢。
8: 什么扬州慢？整天神神叨叨啊！
1: 你别装糊涂了，就是你教我那套内功心法。我告诉你，我方多病既往不咎的机会可不多，你想好了再回答。若是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最好今天都说出来。哦，
8: 你说的是那个心法啊？我想起来了，上次在那个山洞怎么说来着？
1: 你别再胡扯了，行不行？哪来这么多巧合啊？你当变化本啊？我问你，你和扬州曼又和白衣大侠同时出现在了元宝山庄，你该不会是李相宜吧？
8: 李相宜？什么李相宜啊？方小宝，我要是李相宜的话，那佛比白石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不是，再说了啊，这天天让你好好练功，你就想这些有的没的呀？怎么不相信我啊？
1: 那你可知我爹有一件刀枪不入的宝甲，是用一块天外云铁所制。
8: 云铁？
9: 师弟，你第一次下山历练，这次长马刀的贺甲遭东陵三帮围剿，少不了凶险，你就别再跟着冒险了。
10: 我手里的少师剑为的就是公平正义，长马刀一门早就金盆洗手，东陵三帮打着清剿匪寇的旗号，实则是觊觎贺家的天外云铁，这个事儿我李相宜管定了。

0: 他自会将于铁的下落告知。不必如此，趁人之危，并非英雄所为。我只是担心此物落入歹人之手，才出此一问。贺家主，请放心，我们一定将令郎安全地送至洛阳外祖家里。师兄。
1: 当日你让我在城外接应，你独自送贺家孩子进了洛阳城，可又亲手把他送到外祖家，那他为何还是死在了洛阳城外？
0: 竟有此事！我自然亲自把他送到了他外祖家里，常把刀贺家恶事做绝，想必是仇家寻仇，想要斩草除根。可惜呀，凡事。
2: 自有他的因果，你我都尽力了。师兄竟爱是断了那云天，
3: 不会，师兄断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是我断的猜测，才能因此换了师兄在方洛宾心里的模样。
2: 你发什么呆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3: 这天下哪有什么刀枪不入的东西？定又是谁胡编乱造？假的！
2: 你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我去看看狐狸精。
3: 嗯。
2: 狐狸精，吃饭了。

0: 你又撒谎！扬州鳗若是捡来的，你不会用的如此融会贯通。
1: 不是我说你，你说这些话呢，你不觉得毫无意义吗？你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记得，你还等什么扬州鳗呢？
0: 我就搞不懂了，明明是骗的，却似乎又不想害他。告诉我一件关于我的事儿，我就不把你骗他的事告诉他。快点儿。
1: 哎，好吧，我就告诉你一下，10年前，你曾死过一次。
0: 死过一次？什么意思？
1: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再问啊就得收费。
0: 李莲花，李莲花。

0: 你说这金月梦和南印到底有何关系啊？屡次三番夺着罗摩天兵，
1: 夜火藤，还有那些代表着复仇的碎眼标记，只怕南印人想要卷土重来啊！
0: 若真是这样，那更要赶在角力桥之前拿到罗摩天兵啊！这苏小阳怎么还不到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到这黄泉府主的下落。
2: 天底下哪有我苏小庸查不到的事啊？那石寿村，我爷爷说了，黄泉府主连泉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石寿村。传说石寿村以出产能够增强内力的柔肠玉酿闻名，当年很多武林中人都慕名而去。
1: 柔肠玉酿，我好像听过这个传说，难道黄泉府主也要去寻柔肠玉酿？
2: 爷爷打听过，说是这个黄泉府主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内伤，如果柔肠玉酿能够增加内力的话，那他去石寿村还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都十余年前的事了，那个村子据说好像已经被改道的江水给淹了，鱼图上还是这个位置，但是找不找得到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多谢苏姑娘了，我们呢这就启程去一趟，告辞了。
2: 哎，我跟你们一起。
3: 不必了。
2: 你，
1: 哎，苏姑娘，此行恐有危险，阿飞啊也怕姑娘涉险，所以才点了你的穴。一个时辰之后呢，会自动离开的。
4: 我可没这么想。这一路上多个方少爷，已经够吵。
0: 你给我闭嘴！哎，这顿饭阿飞请了啊，你坐。

0: 启禀圣年，李府失守了，与罗春娜的罗摩天兵被李莲花和方多病劫去。
1: 又是李莲花和方多病，这两人为何总与我作对？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0: 去探子所吧，他们似乎往菊花山一带去了。
1: 菊花山。 雪宫血婆，圣女，你们速去菊花山，替我卸了李莲花和方多病的人头，扒了他们的皮，把罗摩天兵给我带回来。
2: 是。
1: 这个李莲花处处碍我的事儿，这样的麻烦绝对不能留。菊花山是风庆的地盘，我在那儿等你们的好消息。快去吧。

0: 哎，我们都在这菊花山绕多少圈了，连个村子的影子都没看到，怪不得说这石兽村是个神秘的村落。难道是我们缘分没到？
1: 缘分倒没到，不知道。咱们看来是迷路了。
0: 迷路？开什么玩笑！本少爷六岁开始从不迷路，就算是万里大漠，本少爷能找着。
1: 都迷路了，也别吹牛了啊！走，快点啊！

0: 八荒混元府，既立了界势，我看这附近应该是有人的。
1: 我去湖边洗把脸。

0: 你们快来看，这韩香洗把脸呢，这水里怎么还有窟窿啊？
1: 是怪石倒影。
2: 山，
0: 什么人啊？这是，不让人好好洗脸了？
3: 取你们命的人！
4: 你们是谁？为何叫我尊上？
3: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您的手下雪公啊！你就是我们金元盟的盟主啊！
4: 金元盟盟主。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样？
0: 没事。这什么地方？
1: 看样子，我们是绕到这个山的后面来了。走，我往那边看看。

0: 柳暗花明又一村，倒是缘分呀。
1: 你先前盯着那湖看了很久，其实早就发现这湖底有玄机了，是不是？
0: 阿飞，你怎么了？他体内无尽黄的毒已散开，你运功替他压制一下。
1: 我为什么要救这大魔头啊？
0: 还不赶紧的呀！
1: 算了，在没抓你进百川院前，本少爷不能让你死了。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金渊盟尊上到底怎么回事？你之前提过这些词，你肯定知道些什么？为何我也想起来就头疼？
0: 啊，那个，这个金渊盟啊，你以前呢的确是金渊盟的大魔头，是那些人的尊上。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他们才下毒害你的。怎么了？
2: 你的话素来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3: 我和你说，我可不骗人。
0: 金尊，
1: 李莲花，
0: 嗯，你觉得我们还能这样骗他到什么时候？不过，他若是恢复记忆，或许就能弄清金渊盟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正好有好些事情想找他问个明白。
1: 是关于你爹的事儿。 你猜他要是恢复了记忆，到时候是敌是友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啊！这个季节逃也不开门，对吧？
1: 可这个村子这么隐蔽，黄泉府主当真来过吗？
0: 时隔这么多年，想要找个人怕是真不容易。这天都没黑呢，怎么外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哎，小朋友，问一下，
0: 天黑了，求你不要乱跑。
2: 这村民够奇怪的，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
0: 不是说此地盛产如常酝酿，不少武林人士慕名而来吗？为何是这般光景啊？此处呢，确实有古怪。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客栈，走。

0: 看样子，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这个村子如此萧条，却在这里建了一个客栈，这建了给谁住呢？
1: 说不定几年前也挺热闹的呀。哎，你可别忘了，有许多的武林人士来修柔肠淤尿的。走吧，进去吧。

0: 这什么？你们不觉得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吗？
1: 什么味道？
0: 死人的味道。

0: 这全都是血啊！还真让你说中了。这里的痕迹短而凌乱，并非刀剑所为，更像是被人徒手撕碎。
1: 血液溅上去的速度极快，受伤的人怕是很难活命了。
2: 你们看。

0: 这遗书，这是一名女子所留。夫君违规，她就遇到可怕的事，逼得她上吊自杀。
1: 她说有鬼从窗入，这大堂却是挂了不少画了符写了鬼字的竹牌，莫非又是个闹鬼的客栈？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外面有风雪，风却吹不进来，倒像是有人挡住了风。
1: 是鬼，鬼帮你挡住了风。
0: 你有完没完？行，咱们各找各的。

0: 有没有发现什么？
1: 房间里确实留有很严重的打斗痕迹，但尸体都不见了，
2: 像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集体消失了一样。
0: 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2: 有门啊。也是哦。哎，什么东西啊？
0: 这断掌是被活生生扯掉的。
2: 从这腐烂程度来看，应该不超过四五日。
0: 啊，那就说明这个鬼啊，他还是在杀人。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进来客栈这么久了，说不定早已经被人家盯上了。哎，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客栈，我们凶多吉少。
2: 哎，你们看门框上面。
3: 看来这只手指力惊人啊。
2: 要不是有武功痕迹，我还以为这里面的人是被猛虎撕碎的。
0: 这柱子都被打断成这个样子，怕是这个野兽也是打不过这个断手的主人吧。
2: 竟然能将韧性这么强的铜炉劈开了，
3: 一剑把铜炉劈成这样，武功不低啊。不过还是在我之下。
2: 切，
3: 看我干嘛？
0: 剑痕从铜炉中劈开，剑锋却偏走三分，这个招式很像是招一般。还有这个门框上的指纹和掌印也都是人所为，指力能嵌入硬木寸羽，还有爪纹辅以左右，这个就是昆仑派的外加功法。
2: 通过痕迹就能判断出武功和门派，这绝对是精通武艺之人才能做到。李莲花，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3: 又是昭月，又是昆仑，看来还真有一群武林高手在这儿打斗过。
0: 如果真的是武林高手过招的话，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野兽的痕迹呢？方小宝，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哪个门派是以驯兽为主的呀？喂，
2: 啊，干嘛呀？
0: 这大晚上发什么呆呢？
2: 不曾听说。
0: 哎，也是啊，这些人都去了哪里了？
3: 打完架，不管是输是赢，自然是要离开了。
0: 这打完人便走，在这里是客栈啊，这些年一直荒在这里，难道这里没有人收拾了吗？
3: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楼下还贴这么多符，不敢进来，有鬼啊。
0: 这个地方奇奇怪怪，阴阴森森的，咱们还是走吧。
2: 等等，

0: 等等，这好像暗门啊。
1: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为何这里有双脚印啊？
2: 还真有鬼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哎，叶处长，究竟是何物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此乃非寻常之物。
0: 没错，
2: 力量和速度都非寻常之物，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0: 你们是谁呀？朱爹错了。哎呀，这里面有鬼，我们都不敢进来。啊，果然是有鬼啊！啊，果真是有鬼啊！啊，我们是看天色已经很晚了，本来想借宿一宿的，却没有想到这里面漆黑一片。
1: 实在是瘆人的很啊！是啊，是啊，多年前这客栈死了很多的人，你们赶紧出来吧！我是村中的长老，来者都是客，你们要是饿了、困了，就到我家住一晚上。
2: 那就打搅了。
3: 没事，没事。
1: 废物，
3: 一个不会武功的游医，一个初出江湖的毛头小子都杀不掉，要你们有何用？
1: 属下无能，请圣女责罚。圣女，此次若只有他们二人，我们绝不会失手。没想到尊上也在，还出手帮了他们。
3: 尊上，这些天我处处派人寻找他的踪迹，为什么尊上会和他们在一起？尊上好像是不认识我们。
1: 你说什么？尊上当时问我们是谁，他又是谁，出手那是毫不留情啊。
3: 会不会是吴心怀？
1: 使他失了忆啊！那日黑衣人给尊上打入吴心怀时，我便觉得不对。后来派人处处寻不见尊上的踪影，我便更觉得不安。看来果真是出了问题。
4: 圣女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正要找你们算账。你们骗我，给嫡妃生下的不是普通的吴心怀，是至纯吴心怀。
4: 你们想要废掉他，
1: 那又如何？敢伤他，我就让你们付出代价。
4: 嫡妃生现在只是失忆，又无多大损伤，反倒是你，将罗摩天兵落入他人之手，致使你我谋划之事功败垂成。圣女，你是否给在下一个交代啊？一时失手而已，我自会解决好，用不着你来操心。
1: 好，我不操心。
4: 冯某此次前来，是带给圣女一个惊喜。你想不想知道李相宜的下落？李相宜，
1: 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宜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曼的内息。这股内息以前是没有的。 自从乔安冕中了你冰中蝉之毒，被救治之后，才莫名其妙地产生了。
4: 扬州曼。

小一份新颖，解锁全家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生活更多彩。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好，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
3: 已经。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普，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璇儿啊，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

0: 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1: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2: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3: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3: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4: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是连那个工程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3: 那走吧，快点，快点！
2: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5: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5: 看我的中文名字，袁世凯的袁。
6: 袁世凯的袁，
4: 跟我姓。
5: 我也是袁。
3: 叶子的叶，
0: 袁太太。
3: 姐的姐。
4: 好，什么姐？
3: 保时捷
4: 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3: 我写申请。
7: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5: 对啊，
7: 他这个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5: 对啊。
4: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5: 怎么可能呢？哎，这个名字好长。
4: 艾丽莎。
7: 中文怎么
6: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4: 我教的好
7: 啊？是吗？
6: 又一个白眼儿，
7: 不是人家学的好。
3: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8: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2: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8: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9: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4: 你在写字吗？
3: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3: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4: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4: 这个，你读。
3: 这个是木。
4: 什么？
3: 木。真的吗？
4: 你读啊。
3: 木糠。
0: 木。什么？
4: 木糠什么？
3: 木糠之意。
4: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3: No。
10: 我听到。
0: 啊，我有质疑。
3: 这老师是这样子。
5: 毋庸置疑。
3: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4: 毋庸置疑，
3: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3: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0: 但看着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文名字艾丽莎，
10: 就很长的，
0: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1: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儿，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
6: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0: 是，
10: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0: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大家好，
12: 大家好。
0: 哦，你的肚子一，
12: 真的，
6: 花熟蒂落，
0: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一整个人，哇，
12: 还行吗？
0: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6: 厉害，
0: 我们猜中了一半。
4: 你们猜在哪里？
0: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
12: Elisa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0: 23年了。
12: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0: 成语用得很好，
12: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4: 练了好久了。
0: 袁叶杰，欢迎。
4: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0: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短视频，
4: 对对对，
0: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4: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0: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4: 那也是。
0: 他确实很可爱，

0: 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1: 感染力很好，对，
0: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五星卡？
2: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0: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1: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2: 他啥都不会。
1: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0: 打一个。
1: Ciao。
0: 除了这个呢？
1: 再见嘛，再见 ，Ciao Ciao 嘛。
3: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0: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单词？
1: 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两年。
0: 你待了两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1: 确实有点太难了。
0: 你两年？
1: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哦，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2: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 ，Ferrari。
0: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
2: ，Ferrari，
1: 对，很厉害，很厉害。
3: 他学两年肯定行。
2: 对，
0: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期待。
4: 挑战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5: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0: 这是南京的，
2: 就是牛不牛？
5: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6: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1: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1: 好不好玩？
7: 好玩好玩呀，长得好
0: 可爱。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2: 是挺可爱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月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9: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0: 演员
3: 这个词。
0: 没有一点
1: 接老婆，
0: 接老婆
3: 又加了一句。
8: 这是我老公，
2: 钢铁直男。
8: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1岁。
3: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10: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9: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8: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9: 我比你小。
8: 一个月，
9: 真的也是小。
8: 我是姐姐，
0: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10: 哇，好可爱。
8: 因为我找了，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0: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在这打电话。
1: 对，
11: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
10: 嗯，哎，吐哪了？
1: 哎呀，是他自己抖的刚才。
0: 没事，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8: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那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0: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

0: 孩子走。
1: 元宝哦，
0: 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
2: 他们是也是今年一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0: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回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
3: 闻闻屁股，还有翠翠啊，
0: 哎呦，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他长得太可爱。
1: 明天这个整个顾广告会进来的。

0: 走，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对，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还带，我们出了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楼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
1: 看看，这是什么？
2: 西红柿，一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随时拿着放，随时放。
3: 你他现在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不是？
2: 对，好奇，什么都要吃。
1: 对，
2: 知道南吃的。像我们家是一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 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1: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哆嗦咪哆。这是基因带。
0: 不知道耶，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啊！
1: 世界杯！
2: 哇！好，吃饭，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
4: 太好吃了，
5: 多好吃呢！
4: 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别喜欢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酱。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 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

0: 好了没？
1: 不是喊吧？
0: 别喊，你能不能拍？
2: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0: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3: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4: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5: 来啊！今天说我对你好。
6: 秀你，
5: 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6: 是因为什么？
5: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都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叫你拍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4: 完蛋了，真的，
5: 懵了，
4: 换我就不吃了。
3: 在边缘反复试探。
5: 行，带着多好的，还能听三五。
4: 对，
0: 学会了。
3: 你先把汤喝
4: 了。林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6: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two，
0: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3: 哇，太浪漫了！
0: 个十百千万，
6: 100万，
0: 1万，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0000块钱不够吗？
6: 你心痛不痛？
0: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7: 哎呀，真乖！
5: 每次都乖呢。哎呀！
7: 蔬
6: 菜还有一个 banana， 乌拉拉。
7: 来
6: ，妈，你吃好了吗？
7: 我吃好了，吃饱了。
5: 你吃外卖
7: 吃，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我点了。
4: 我真好。
7: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约的时间。
1: 好的，我们约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2: 对对对。
0: 好啊。
3: 更可爱，哎呀，蹦哒蹦哒蹦哒，哎呀，太 Q 了啊！
4: 这个发色好，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3: 挺像的两个。
4: 对，很好，来看我。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呗，好开心。
5: 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4: 来，一二三，
6: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好吧？
2: 啊，谢谢，
1: 谢谢，
2: 没事，感谢，谢谢，谢谢。
0: 阿姨，等一下，
2: 他给准备了礼物，
0: 哇，你让我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1: 谢谢，
3: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5: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7: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我拿出来了。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5: 好美呀！
7: 没穿过这种红，但它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8: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3: 她拍起来好漂亮，
7: 觉得自己又美美了一回，非常开心。
2: 奶奶漂不漂亮？
4: 谢谢。
5: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
3: 哎呦。

0: 你谢。
1: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了。
2: 这难道是重点吗？
3: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4: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1: 你别哭，你哭什么？
0: 谢谢。
1: 哇，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5: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的高血压，
1: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5: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1: 他特地带你去学的。
5: 这是手表。
1: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0: 我喜欢。它就是运动，然后对
6: 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0: 谢谢，真的好感谢。
5: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0: 谢谢。
1: 那妈妈说。
5: 妈妈念。
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5: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0: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我太感动了。谢谢。
4: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0: 谢谢，爱你们，爱你们，
5: 莹莹，
0: 爱你们。
1: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6: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
4: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6: 可以，去不用冷的了。
1: 我小姨在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3: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他非常喜欢。
7: 嫁到中国七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8: 那当然了，
9: 他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1: 要磕头。
3: 三次对吗？就是这样，
4: 真磕呀、啊。
1: 真磕。
3: 哦，太可爱了。
10: 起来，发的要古典马吉克，我的两分之三的给表吗？
11: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l'Elisa. Arrivo!
1: Sei nervosa?
3: Sono
1: nervosa. Perché sei così nervosa?
3: Ma sono nervosa, ho visto lei per molti
1: mesi. Io sono nervosa.
3: 你紧张啥呀？
1: 那就送给他喜欢的蔬菜了。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哦，这喊声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带他去。

0: 喊声姐夫，姐夫给你个惊喜，你跟他翻译一下，不是喊声姐夫。
1: 姐夫，姐夫，姐夫。
0: 啊，要送你个惊喜。完了完了完了，玉米掉了。
1: OK，
0: 饿饿了就直接吃
1: 吧。别下去，
0: 别下去。

0: 面谁管钱、
1: 啊？我们俩会换着管。
0: 那人家换着管，我们家就你管。
2: 以后要是不会，
1: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得好给哪个。
0: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他管钱。
2: 你不就是生活费吗？
0: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就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2: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0: 对，啊，仪式感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1: 还要情绪价值，要情绪价值。
0: 好了，你闭嘴，你不少播点励志，家庭矛盾了。
3: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2: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文宏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1: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备品一下，哎呦，两个人吃个饭，然后
3: 调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1: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3: 你看这小眼神儿，
4: 就像跟一些人睡一样。
2: 我听你说，我心疼。
0: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2: two， 同志不好喝。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0: 在我
2: 没有抱怨。
0: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我就拿很少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我够了。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们还有宝宝，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事情、责任。
2: 好的，好的。
0: 那你要浪漫，那也可以。那你要浪漫，我要钱。
2: 我要浪漫，我不要钱。
0: 那我浪漫，那你每个月多五百块钱，我给你买礼物。
3: 你看他们小区邻里关系还是真的好哈，都是自来熟。
5: 你看来来来来，出来看，
2: 这是我妹妹从意大利回来的，漂不漂亮？
6: 美丽呀！你应该比这肚子还要美哦。
3: 新的，
0: 大家学，大家学。
7: È proprio una bella atmosfera il fatto che si possa scendere dal proprio appartamento e trovare tantissimi bambini con le proprie mamme, comunque con i propri genitori o altre persone, non solo bambini che sono lì a passeggiare. E quindi se uno magari ha voglia di stare con altre persone basta scendere di casa e c'è il parco, ci sono tutti quei bambini che...
2: Prego!
0: Che caso! 让我开门啊！
2: 啊，不好意思啊，
3: 不重要了，这个人。
2: Grazie. Ma è molto bella questa casa. Grazie. Accomodati.
6: Ma che bella! Oddio.
2: Passa, vieni qua.
6: Oh, incredibile.
8: Enea, guarda. Guarda che ti dà la zia. Enea, Enea, Enea, Enea.
0: 吃饭还是玩
8: ？Buon appetito！
6: 啊！
2: 喂！
9: 他小时候不爱吃饭，然后每次就是要表演一次。

0: 哎呦，
1: 有点很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3: 挺舒服的，我还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3: 对，
1: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一千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啊，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2: 哎呀，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面，拉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

0: 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元。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2: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坏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
2: 哎、对。
0: 怎么，你们这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办？没事。
4: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4: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伯。
5: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
0: 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
6: 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

0: 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1: 就走2步就是一家。
0: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2: 哇，哪个是哪个呢？
0: 猜一下盲盒。耶，
2: 行，我先来呀。
0: 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1: 对，可以这个。
3: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0: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0: 喝的这是什么？
4: 刺梨咖啡
0: 啊，刺梨咖啡
4: 非常好喝，
3: 真的
4: 好喜欢。
2: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觉得可以吗？
0: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5: 对，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4: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4: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
5: 对，每天他要1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4: 我喝咖啡之前就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2: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0: 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2: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Lisa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 Lisa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去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5: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6: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capitale di 6 dinastie, quindi è per questo che a Nanchino c'è tantissima storia, ci sono tanti posti da visitare che ci sono ancora adesso. Sì, molto importante, è una città piena di storia ed è molto importante. Ok.
7: 博物馆我带 Lisa 之前也去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妹妹了解到1000年前的南京啊一个文化底蕴，
5: 然后现在。你让妹妹选择一个她喜欢的角色。
2: 你说精灵，你就会想起红萝卜。
1: 对，
2: 对吧？
6: 打，那不就去医院？
5: OK， 那就选择她了。
6: 完了，别哭了，别哭了。
5: 对，这就是你。
7: 这种展览形式在国外很少见。
6: Ma se io voglio andare dai signori, puoi andare? Ha fatto l'inchino, hai visto?
5: 知道这是干嘛吗？
6: Musica，
5: 对，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KTV。
6: Però uno，
5: 真的
6: ，uno，
1: 有点像咱们贵阳这边什么路边音乐会，
6: 对。Posso scegliere la canzone？
5: 对。
6: Ma soprattutto la parte più bella， tutti i personaggini che fanno qualcosa di diverso。Un lavoro, ci sono i cagnolini lì da soli, l'opera quella lunga e quindi veramente lì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5: Guarda, guarda. Ah, blu. Cosa è? Sta dentro. Sai cosa c'è dentro?
6: C'è il tè, ho riso, mi fa.
5: Sì, sì, sì. Baijiu, 1000年前就已经有外卖这个业务了。这个外卖连忠孝皇帝也点过鱼羹和圆子，知道吗？而且还给过他小费。就你们意大利1000年前之前有这个外卖吗
6: ？No, non c'era la consegna.
4: È questo il外卖？
2: 送的外卖还是比较厉害，宋朝的外卖。
6: Ma questa invece è una scuola。
5: 对，这就是宋代的艺术，就是学校，这是给各个阶层有个平等教育的机会。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公主哈，
0: 这我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它这样去。
2: 那不是，
3: 我的。
4: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2: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4: 南京话叫斗。
2: 懂，
5: 你是南京人啊？
4: 我南京人，
5: 厉害厉害。
4: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5: 学名叫空竹。
4: 啊，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4: 但我小时候就叫。
5: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德瓮。
4: 对，德瓮，
1: 瓮，德瓮。
5: 为什么它叫德瓮呢？因为它德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德瓮。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4: 1700年，哎，
5: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啊，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旁丝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济人气。讲起这个空竹，它是健身娱乐的，
4: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5: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猴子爬杆，猴子爬杆，
2: 哎，爬树，哎，
5: 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后面兰州拉面，哎，你
5: 看看，哎，一拉面响，
1: 欢迎你的兰州，
5: 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哦，
0: 这叫开火车，
5: 鲤鱼跳龙门，
1: 哦，这也太厉害了，
2: 哦，斯朗普利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6: 对，反应很快。
5: 拉小提琴，
2: 可是太有力呢，啊，对了，
7: 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5: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6: 是的，
5: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4: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5: 在那转，在那转，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2: 看不到吧？哦，他干的了，
4: 快点，快点，
2: 老快了。
5: 嗯，不错，还没掉，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1: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
5: 点。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哎，我很聪明，哎，嗯，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7: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2: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6: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2: Ah, no,
6: perché sono vecchia.
5: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让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4: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5: OK。
6: 谢谢老师，辛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4: 辛苦了辛苦了。
0: 再见，
5: 再见。
8: 南京新天猫，喜迎八方并磕头，文明百科有礼貌，南京的美景正通嫂子。
9: Piano，Piano，
8: 空空葫芦哎，
1: 白菊是的，
4: 应该都没听过，
1: 没有，
6: 我们也没听过。
7: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4: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1: 70、80、
4: 80几了吧，
1: 对，80岁这样真是不错。

0: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non l'avevo mai sentito,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1: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2: 真的，你好棒啊！好，哎呀，太了。你看你们是哪个国家？
3: 我们是意大利人，这是我妹妹。哎呦，
1: 好漂亮啊！两个，
2: 我是南京人，
3: 这是我老婆，
1: 这是我小姨子。
3: 哎呀，真美，
2: 美女。谢谢谢谢。
1: 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人白雪，她已经有600多年了。
2: 哇。
3: 这个拿出两个小酒杯，我们南京人离婚讲酒杯，酒杯，那是这样子的。哦，哇，这个是酒杯。哦，哎，就这样啊，给你们俩试一下。
1: 来，你们俩试一下。1、2、3、4，
3: 这个很难。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
2: 可以。
3: 哎，对了，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 我给你点赞，
1: 你给
0: 老师也点个赞，
1: 也点个赞。
0: 那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4: 老师，我想学牌局，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叫一下。
2: 来来来。

0: 在的时候，他说你的都是好的，但是他当你面的时候，他吐槽你。
1: 那是
2: 啊，是
0: 是吧？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他有什么不满意，他当你面说了，他不在背后蛐蛐。
2: 对，那是我们俩的一个相处模式嘛。有什么事我会当面跟他说，他也会当面跟我说。
0: 关于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现在是很流行的。你呢？你有想要带你的家里人来体验一下这些？
3: 因为我妹妹特别。

0: 就像在贵州会穿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一样，然后在到一个街上你就发现哦，全都是一样的人，然后在北京全都是格格。
1: 阿福，你去扮过太子吗？
2: 我没有，但是我愿意。
0: 你可以穿那个太极拳。
1: 哎，你想找太监的服装，搞不好还真找不着。
0: 真的吗？
1: 没有一个旅拍的店会备这个。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妹妹这个旅行还有继续。
3: 对。哇，
1: 那赶紧去看一下吧。
4: 呀，小朋友一岁了。
0: 对了。啊，

0: 放在地方好好的，
1: 那肯定的。
0: 在那个地方，你俩相处相处，只有你俩。
1: 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2: 越来越好
1: 啊！对
3: 对，
0: 会讲话啊！要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都讲，肯定是他。
4: 这个女啥，千里迢迢到我们中国来了。
5: 这是我的奶奶。
4: 对啊，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家的人。你一定要对啥女啥要好，
1: 一定一定对她好。
4: 记住了，
1: 肯定
4: 不好，你相信我，打你。
1: 好，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
2: 啊，不行，你也辛苦。
1: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
5: 应该挺浪漫的。
6: 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
7: 应该有。
6: 但你没问过。
7: 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6: 那你那会儿有抓周
8: 没有？
6: 是吧？
8: 我现在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6: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哦，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
7: 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party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
6: 就是
7: 吃了个蛋糕没了。对。
6: 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就18岁成年礼？
7: 会，这个是很大的 party。这个是很重要的，
6: 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
7: 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
6: 是18岁的时候。
7: 是的，对，我妈妈安排的。
6: 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他那个样子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哈。
7: 是的。
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7: 太难，
5: 我都搞不懂。
6: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7: 妈妈的。
6: 对。妹妹，
7: 对
6: 对, 对，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7: 我想一想，小小姨，
6: 姨奶奶。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8: 你们不懂是不是？
6: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8: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7: No，
6: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8: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6: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3: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了？
6: 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5: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
6: 团结，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8: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伟鸿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

0: 出了最好的一个答案了。嗯嗯，
1: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嗯，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
3: 哦，对，
2: 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嗯，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4: 嗯，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嗯，是不是很浪漫？
3: 嗯，很浪漫。
2: 我们来看看 Lisa。
3: 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2: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3: 就是爱情啊，然后家人
2: 后面这个呢，
3: 安全，中国的安全
2: 啊 ，secure 啊，
3: 对，很热情的氛围
2: 、
3: 啊、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2: 嗯，然后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
3: 那当
2: 然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3: 对，安全感，
2: 太棒了。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弯了，我的天！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是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大费周章想试出李相宜的下落未果，而我派在乔安冕身边的密探近日传回消息，在乔安冕的体内发现了扬州鳗的内息。
1: 扬州鳗？不，乔安冕体内的冰中蝉，明明是狄飞生替他解的。
0: 真是狄飞生吗？
1: 冰中蝉之毒在这世上只有扬州鳗的内息可以化解，这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不是狄飞生，那接受过乔安冕的人只有一个李莲花。
0: 果然是他，李莲花，就是李相宜。
1: 小大美人，看来你笼络人心的手段着实一般呢。
0: 而且他们现在联合在一起做什么，你一概不知。你这金渊盟的圣女还真是一无是处。
1: 就凭你还敢来智慧我？若不是看在你主人面子，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圣女息怒，是在下失言了。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在为你着想。狄飞生已经发现你我合作的端倪，他容不下你。
1: 现在他失忆岂不是更好？他不会盯着你我实施，而且他日你将他带回身边之后，还不是任你百般调教？主人吩咐，当务之急，一是要确定那人是否是李相宜；二，夺回罗摩天兵。你的主人不过是有求于我，同我合作，几十轮到他来命令我。我的事，我自会安排好。既然你是他的狗，那就滚回去告诉他。
2: 等我回来，我自会把账跟他算清楚。万圣道的人马任凭圣女差遣。哼！多谢石长老今晚让我们借宿一宿。
3: 村中已经多年没有人来了，三位到此实乃是缘分。
2: 敢问石长老，这村民一直隐居在此吗？
3: 话说也有百余年了。 当年祖上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此，直到十几年前有外人进入，我们村子啊才又与外人有了联系。请。几位请坐。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2: 没想到村里菜肉这么丰盛啊！多谢石长老的盛情，只是在下最近在礼佛。哎，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痛人性，我实在不忍心，还是不吃了吧。
3: 啊，原来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柔肠玉酿酒。
2: 这位少侠怎么不做？哈，石长老，实不相瞒，我这两位小兄弟与我一样，也都在辟谷。这美酒和这美食，实在是无缘了。啊，原来是这样。
3: 是啊，确实有点可惜了。
2: 哎，石长老，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
3: 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喝完就能内力大增的酒啊？不错。 十几年前呢，无意进村的人发现这柔肠玉酿啊，可以增进功力，所以呢，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便开始抢夺冷泉，砍伐果树酿酒。泉也枯了，树也砍光了，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他们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村子的路啊给堵上了。 这些年，只有今日三位到此，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那这
2: 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那这瓶又是从哪儿来？哼，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
3: 所以山中的泉水渐渐的又有了一些。那村中的客栈，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建的。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所以一直荒着。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嗯，
2: 哎，石长老，那这客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啊，实不相瞒，十几年前呢，江湖那些人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在客栈里头打了起来，血流成河。
0: 都过了这么久了，也没人收拾一下。
1: 哎呀，那里面有鬼。村民呢是打算去收尸，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那尸体都不见了，肯定是那些人变的，他们会伤人，所以谁也不敢进去了。
0: 哦，这竟然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幸好我们走得快。哦，对了，当年来这里的人当中，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做阎王打扮，被人称作为黄泉府主的人。
1: 黄泉府主？
0: 嗯。
1: 往往的江湖人太多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老身也记不住了。你们是要找人吗？
0: 那个人是我这位小兄弟一直以来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他也未曾见过。
2: 哦，是啊，我听说连泉前辈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玉酿，我想追寻他的脚步，顺便问一下。
1: 哦，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这时日不早了，三位早点休息，明日一早我送三位出村。
0: 有劳了。

0: 饿了？
1: 我必国。
0: 哎，那不是总得找个说辞吗？这一路过来，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2: 没错，确实很奇怪。村民一见着我们就躲起来，避而不见。现在又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最好别碰。
0: 所以我看，这里肯定是
1: 黑店啊。
0: 嗯，
1: 切，又不正经了。这黑店不开在有人的地方，偏偏开在隐秘的角落。
0: 嗯，方多斌，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很多深山里面住着食人族，专吃人的。
1: 那这里的村民不严，不行，咱们去厨房看看。

0: 这什么也没有啊！若都藏哪儿了？既然这村里吃的有问题，你们说，这黄泉府主会不会吃了这里的肉，喝了这里的酒就便案算了？我记得苏小阳说过，查到他最后的行踪就是在石兽村，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莫非就是在这处的事儿？
1: 那间客栈里面确实出现过不少武林高手，还发生过打斗。
0: 但我并没有发现连泉的武功痕迹。
2: 或许呢，他并没有进过客栈。
0: 客栈呢，一般都是短暂的停留。若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伐树酿酒的话，恐怕就要久聚一阵子。可是下午进村的时候，只有村民今年久居的屋舍，并没有看到什么外乡人新建的房子啊。
3: 难道那长老又在胡扯？其实根本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抢那山泉酿酒。
0: 他为何撒这样的谎？
4: 都听江湖传说这个柔肠欲酿，但你们有没有想过，真的有人喝过这个酒，倒过这个石兽村？
0: 对呀、啊，这江湖上从来只有柔肠欲酿的传说，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喝过这酒。如果按照石长老所说，很多武林中人都来过此处，那江湖上应该有很多人到处吹着牛才是啊。
2: 柔肠欲酿，可以增进内力，从何而来？
0: 许多人呢都慕名而来，却从未有人诚信而归啊！
4: 我倒是听人说过，天鹰帮曾派弟子来寻过这柔肠玉酿，可后续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0: 你们想，来过这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那他们去了哪里？
4: 不行，今天晚上得见几天，不能睡觉了。
2: 陌生环境我素来保持清醒。
5: 嗯。
2: 方豆兵，那守夜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先去睡了，反正我醒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哎，真的有这么帅？你可机灵一点。

0: 啊，等等啊！我见你在客栈倒是一眼就能看出各派的外加功夫，你这武学造诣不错啊，就别给我装谦虚了，留下来指点一二，说不定还能保护保护我。哎呦，
1: 你真的是想听什么各门各派的什么武功秘籍啊、刀谱剑谱？你挑个大白天，我一字不落的背给你听。可是练武打架呢，还有保护大家的安全，就全靠你了，这方面你最擅长啊！
2: 老婆，你少在背后骂我啊！
3: 司狐狸。

0: 给，先泡过水，将就将就，能吃。不吃拉倒。哎，哎，
1: 谢了。
0: 哇，竟然会接啊！还以为你这个黑面煞星不用人力也不理人。嗯，还是现在这个失忆的样子好。 这里的东西你最好别碰。谢了。这人其实本性还不算太坏，或许正好能趁他失忆，好好改造一下。
1: 阿飞，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理想啊？
2: 练武。
0: 练武不算是理想啊。
2: 练至上的武功。
0: 天下练武之人分两种，锄强扶弱，恃强凌弱。你可以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也可以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大魔头。你会选择哪个？
2: 不重要。
0: 那我再换个问法：若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
2: 你会怎么办？自然是杀了。那怎么行？
0: 古语有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不及不足以成名，物不及不足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哎，我就是想跟你说，习武之人一身浩然正气，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妄开杀戮呀，应当锄强扶弱。
2: 我知道你曾经误入过歧途，但人孰能无错呢？最重要是能够改过自新。哎，不听就不听，怎么还动手打人呢？什么味道？是蜡烛。

0: 蜡烛里面藏的东西还是完了，吸进去了血。
1: 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玉小八卦镜，难道是室内那些失踪的翠花山掌教？是铁山门，苍阳玄凤舒电话，是那云裳朱墨菲，这是要开武林大会啊！
0: 你怎么都认识？
1: 这都是失踪多年的武林高手。

0: 一个一个来，完了抵挡，这一群一群来，他们得把我们都撕了。
1: 云霄，闭嘴。

0: 李相宜。李莲花，李莲花，真是他！
1: 啊，方多宾啊，哎呀，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你没事吧？
1: 啊？我有什么事啊？
2: 不是你
1: 干什么呀？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莫名其妙，整天的，神经病似的。
0: 啊，怕你出事而已。那个蜡烛有问题，还好你没有点。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
1: 白衣大侠？什么白衣大侠？
0: 对，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
1: 哎。还白衣大侠呢，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吓都吓死了，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连个鬼影都不敢看。你也不早点过来。
0: 哦，竟是如此。
3: 刚才那些人逃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喊叫声，怕是在召唤同伴，咱们最好赶紧离开。

0: 你这钻石开过光吗？废话，动手！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李云芳，快帮忙！ 难道是我想错了？他连剑都拿不到，不可能是白衣大侠。
1: 这果然动了一下内力，就支撑不住了。

0: 我们上桥，原来是你们，先一起杀退这些怪物。先别去了，把伤口包好，他们闻见血更兴奋。
1: 多谢陆兄方才出手相助，我路过，正好听到有打斗声，便过来看了一眼。没想到是你们。
2: 这个村子十分隐蔽，陆兄为何会在此呢？
1: 实不相瞒，三年前我与我的一位挚友昆仑派乾坤如意手金有道约好在这附近的八荒混元湖比武，可是我在这儿等了他一个月，始终不见他来。我去昆仑派找他才知道，他已经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此后。

0: 我便一直寻找金兄的踪迹。难道当日在女宅，你怀念的那辈旧友，就是金有道？
1: 我们约好比武的日子就是3年前的今天。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来这附近等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失约的人。
2: 一日无我，
0: 乾坤如意手速有侠名，吉人自有天相。
1: 不过之前我来此处，附近都是山壁。
0: 今日却发现原本山壁的位置开出了一条路，我觉得奇怪，便走了进来，发现了这个村子。突然开出的路，想必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路，怕是这个村子一直留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根本就不是什么隐世之所。他们身上还有无心怀，难不成也和南印有关？南印，
1: 那个灭亡百余年的异族。
3: 若真是这样，恐怕就更糟了。现在莲花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他现在连剑都握不住，而朕出了什么事，根本就抵挡不住。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4: 你怎么突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了？
3: 反正他不能死，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长老、村民，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
4: 莫非这些村民是躲这些怪人去了？
5: 小朋友，问一下，天黑了叫你不要乱跑。难怪他们天一黑便不出门，就是为了躲这些人。这些怪物可都是武林中销声匿迹的高手，竟然全部都在这儿。金有道也是突然失踪，还曾和你约在这附近，难道也和这村子有关系？那间客栈到处都是武林高手打斗过的痕迹。
0: 必是神智清醒的人使出的招式才会留下的，可刚才那些显然已经失去了神智。莫非他们是被引到这个村子里，中了什么毒，或者染了什么病，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4: 若真是这样，难道金兄也是着了此道？
0: 糟了，看来莲花眼，
5: 既然客栈里打斗的人都还正常，应该发生过什么事？
0: 先前与你交手的怪物。
6: 是不是和客栈里是一样的？咱们再去看看，应该能找到些线索。天无绝人之路，绝起来真没有路。
0: 现在看来，这里画了这么多符，是住在这里的人为了驱赶失智之人辟邪用的。
1: 那些人血迹斑斑，动作快得更不像人，很有可能被当成鬼了。
0: 莫非是住在这里的武林高手，突然遭到了先前来到这儿却已经失智的武林高手的袭击，所以这里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打斗？
1: 那就是说，不断有人进到了这里，不断变成了怪物。
0: 李莲花曾说此处有昆仑派武功的痕迹。是他，我认得。前为掌，坤为爪，这当真是金兄的独门武功乾坤如意手。他当真来过这里。他现在究竟在何处？陆兄，江湖有传闻，你是酒痴，你是酷爱喝酷酒吗？
1: 没错，但这又何关联？
0: 你可曾听说过这石兽村的柔肠玉酿的？
1: 你说这就是传闻中的石兽村？
0: 不然呢？
1: 我曾和金兄说起过这柔肠玉酿，我虽不太相信酒能增进内力这件事，但我听闻此酒乃清泉所酿，想来必是香醇可口，一直想要一尝。金兄。
0: 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下个月比武的事情。下个
1: 月菊花山八荒混元湖畔，不见不散。八荒混元湖为何去那儿？
5: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届时比试完之后，有好东西送给你。
0: 难道金兄当日说要送我的东西就是这柔肠玉酿？
1: 看来他正是为了这柔肠玉酿，才会在这里出了意外。
5: 这柔肠玉酿。 当真是引人来此的骗局。
1: 之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来过子孙喝过此酒，是因为来过的人都没出去过。
0: 我记得这里之前有道暗门。再是安装密室定有问题，兴许能找到什么线索。这机关在上面呢。

0: 我和道方兄和李兄乃是至交，没想到和阿飞兄也是如此默契。
1: 我和他不熟，
2: 我也不熟。

0: 看样子像是断头而亡。
1: 这衣服上都是灰尘，没有血迹，而且穿戴整齐，断头之处有明显的撕裂痕迹。
2: 这尸体是干了之后才被断头的，周围连血迹都没有，这断头处也犹如碎纸。
0: 这是什么？鬼入窃屋，窃绝笔，最后一个笔字显然没有来得及写完。
2: 这个字迹和之前上吊那个屋子里是一样的，看来这具女尸是被挪到这里来的。
0: 可是人已经死了，为何还要将尸体风干，将她断头，把身体藏在这儿？她的头又去哪儿了？
3: 这又是什么难应的邪术啊？
4: 是之前那个怪物。
0: 这怪物，我似乎在哪儿见过。

0: 长老，长老，人头神的使者们只抓到了一个，没有一次性处理干净。没想到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不过，不用担心，客栈是人头神的涅槃之地，留在那儿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引这些人进入的。那里。 早就准备好了人头煞，只要这些人一沾到人头煞，便会和之前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成为人头神的使者。
1: 你所说的人头煞，可是此物啊！
2: 大不了，
0: 你们竟然没事。

0: 就是这些东西，藤虫。一旦藤虫养成，便会以其为引之神各种邪术，这男婴人尤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将尸体的头割下，就是为了养着藤虫。藤虫，邪神标记，这确实是男婴的藤虫。
1: 难道他们就是中了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了怪物？
0: 先是罗摩天兵，夜火藤，现在又是这种东西。这男婴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那些作祟的村民，赶紧救出李莲花。之前被那些怪物围攻的时候，他们好像对斩下的人头避之不及，让人变成怪物的，也是人的头颅。
2: 难道他们害怕人头？
0: 我知道了，你还记不记得八荒混元湖上，
2: 我们看那些骷髅影子，
1: 山崖上的怪石倒影。
0: 对，我们一直以为那只是长得像骷髅的石头。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
2: 他们要用怪物来攻击我们，可这些怪物分明就分不清人啊，
0: 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误伤的呢？
1: 自然是躲起来，
2: 而且要躲，就躲在这些怪物害怕的地方。
1: 看来并非巧合，那些石头就不是什么自然奇观的怪石。
3: 而是人的头颅裹在泥浆里，垒在山崖上，用来驱赶怪物。对，他们一定躲在那附近。你们竟然没中人头煞！
2: 想让我们也变得不人不鬼吗？你们竟敢亵渎人头神！人头神，不过是饲养腾冲的尸体就被你们奉为神。
3: 还真是愚昧啊！上，快把人头神给我抢回来！快抢啊！看来你们当真很害怕这陶罐啊！
0: 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找到这儿，一定会把你们给撕碎！赶快给我们放了！
3: 你们那些人头神可是怕极了这里人头骷髅，断不会进来的，不是吗？说，把李莲花带去哪里？
1: 现在还问这些有什么用？只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抓去的，都活不过一个时辰。恐怕现在已经被分尸了。你要想知道人头神使者的据地，妄想。你若不说，我将这东西扣在你头上，做人头神的使者，如何？哼。<笑>

0: 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儿就是天坑地缝，是制造人头煞的地方，人头神的使者们都盘踞在那儿。
1: 怎么控制他们？
0: 这个没办法，只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痴痴呆呆。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啊！再等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就可以了。
2: 这是李莲花的布袋，晚一分进去，李莲花就多一份危险。走。
3: 李莲花，你醒醒！李莲花，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你可千万别有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莲花，啊，你千万别死啊！我很多事情没问你呢。
1: 别吵了，我还没死呢，只是困了。
3: 你居然没事，还睡着了？嗯。你在这睡什么觉？哎呀，
1: 别叫，来，扶我起来。哎呦，哎。
4: 哪来这么多血？
1: 哎，就对付那么多怪物，能不见血吗？来来来，扶一下。哎呦，来，谢了啊，也谢了。

0: 哎，手怎么了？疤得这么难看。早知道你没事，谁还来救你？牛，小心！乾坤的威手。
1: 秦兄。

0: 金秀，真的是你吗？
1: 原来他与陆兄果真是有些渊源，先前这位在客栈看似袭击我们，但并非有心伤害，因为他一早就认出陆兄所赠我的酒壶。
0: 金兄，你还认得这酒壶？ 那你一定还认得我，对不对？我找了你3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一诺千金，绝不会失约。我来赴约。

0: 哎，今年这护百花酿归我了。重要。好啊，能在我手里讨到便宜的，你是第一个。这酒就让给你了。在下金有道。
1: 陆剑池，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他当真是金有道，
2: 也许这位金兄糊弄我的周全。

0: 幸好有陆兄送我的这个酒葫芦在，后来我才发现这群怪人怕火，我才围在这个火圈之中，避开了他们。
1: 人没事就好，其他怪人在哪？
0: 这晨光照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的行动缓慢，于是把他们引进这个地牢关了起来。真是好
2: 险，幸好你撑到了天亮。嗯，是啊，都
0: 累了一个晚上，实在是太困了，本来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就碰到某人。啊，
2: 谢谢关心。
3: 不客气。
2: 啊，男子汉这也疼啊。切，可是。
0: 为何金兄不就日光呢？也许金兄的人头煞和10年前来的不太一样吧。人头煞？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线索，这个天坑其实就是南夷人用来炼藤虫的地方。这些武林中人也是被他们骗过来当实验品的。但是这些藤虫似乎都并没有炼成功。
2: 这些南夷人真可恶。
0: 那黄泉佛主可在这些人当中啊？这是黄泉剑，没错。
2: 黄泉佛主的武器，那他
0: 不在这里。这是我在附近的石壁上发现的，这名他确实来过这里。黄泉佛主有一招金蝉脱壳的剑法，是以折剑换神机，想必。 他早已脱险离开了这里，
2: 这岂不是又断了线索？

0: 你们竟然还活着！你快说，人头煞的解药在哪里？
1: 解药！哈哈哈哈哈！人头煞怎么会有解药？把灵魂献给人头神的人，永远都是人头神的奴仆。
0: 你胡说！这天下毒药也好，蛊术也好，既然能治出来，就一定要解药。你快说！
1: 人头煞根本就没有解药，这是你们应得的惩罚。闭嘴！天大地大，天下的奇人异事何其之多，我相信，只要踏遍天涯海角，就一定能找到让金兄恢复的办法。三位，这次多亏有你们相助，我才能找回金兄。陆某在此谢过诸位了。
2: 陆兄，也别这么说。 都没帮上什么忙。
1: 今日一别，相聚不知何年。各位保重。
3: 陆兄保重，
2: 保重。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2: 又是什么？
5: 好精致，
0: 这个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3: 是哦，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I'm Matt, an artist from the US who's been living in Jingdezhen since 2018. To me, the whole city is my mentor. I've been working with blue and white and draw inspiration from ink wash techniques and sanzai glazes. I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water, and I use clay to capture the form of wind, water, and rain.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all these things into porcelain, I crystallize fleeting moments into eternity.
1: I'm Selina, from Guangzhou, I'm an artist and exhibitor. I like the mind-blowing, playful, and silly style. This is a wild-growing art and creativity soil, and I want to be the person who constantly expands boundaries.
0: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1: We're like sand and fire, one quiet, one heated.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0: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Let 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Jingdezhen，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Jingdezhen，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大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就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6: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7: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7: 对，我
4: 鸡蛋那个，
7: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
2: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0: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Jingdezhen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4: 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Jingdezhen，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3: 没，我也没有啊。
4: 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

0: exactly who you are. I promise to support you, inspire you, and be your greatest defender in life.
1: Hey.
2: 是为了庆祝 Selena 和 Matt 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ena's favorite food？ 我是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啊，对，
3: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2: 什么叫做 wet food？
4: 就是
3: 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2: 就粥啊，
4: 他喜欢粥汤。
3: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5: 那广东人是的，粥跟汤。对。
3: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什么逻辑啊？就然后，他就吃了面包，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
2: 这是广东人的
3: 广东，在广东对。
2: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4: Oh， I know。
3: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2: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4: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3: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4: Yeah。
3: 我感觉我每天。
4: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1: 那现在也是这样啊。
2: 加一起 what color？
4: That I don't know。
3: 他不爱我。
4: Do you know？
3: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了。
2: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6: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2: 有可能。
4: 等一下，等一下。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7: 宽泛。
3: 对。
4: OK。
2: 是什么
4: ？One, two, three.
2: Oh my god！
5: 什么 ？Come in.
4: What do you put？
1: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4: Meet his
0: family. 啊，
5: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2: Oh my god.
6: 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哦哦，
2: 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3: 对
2: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8: 为什么？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5: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3: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8: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3: 对，我跟所有人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8: 你就是被感动，
2: 你有点，
3: 这个不是感动，
2: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3: 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2: 对对对，
3: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2: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No.
3: 没有，他就说，就像嘴唇颤抖那种，
2: 嘴唇可以演
3: 笑。我给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
2: 会怕。
3: 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2: 有点手段，
7: 所以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3: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

0: 这一段还哎呦，你懂吗？困了有点。等等，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又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对，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
1: 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
0: 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就是去见了他父母。关键是什么？嗯，
2: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 非常善良的人，嗯，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哦，嗯，然后他们还会，他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3: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So,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4: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1年是这样子的啊，
5: 我们才2年。

0: 你们谈几年了？
1: 4年。哦，
2: 2年。
3: 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0: 也就我早就看你不是
3: 了。我也是。
4: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5: So Sele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 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h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1: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5: Through our eyes.
4: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1: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4: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5: 新朋友。
1: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4: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了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6: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7: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6: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8: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6: 这个是什么做的？
8: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6: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8: 我们是广州。
6: 广州是吗？
8: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6: 我是广州女婿。
4: 哦 ，Really？
5: 真的。
8: 真的。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4: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
8: 了。买了。
6: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8: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6: 可以买。
8: 我有个 action。
6: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过来玩一下，
6: 是吗？
8: 学点东西，
9: 学点陶艺。
6: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6: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10: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11: 景德镇陶瓷大学，
6: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11: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6: 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11: 我是安徽的。
6: 你那是哪里啊？你是景德镇的吗？
12: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3: 安徽的，
14: 我们是河南的。
6: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11: 欢迎来，
6: 对，
11: 欢迎光临。
6: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8: 有，我看一下。
15: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6: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食材菜青春，皆以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慢念许分针。不恼，不打不打的打贼。先问，打汤叫山发配人，打汤叫山发配人。
1: 哎呦，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2: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0: 好，
3: 好，
1: 哎，好，
4: 好，
3: 好，
4: 来点绝活。
0: 我从那个方块头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3: 嗯，好。
1: 自己配音的。
0: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3: 你好，欢迎光临利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出来。
3: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0: 啊，是吧？
3: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3: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了，在哪里见面？
3: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
0: 啊，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3: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嗯，你喜欢哪个？
0: 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3: 你说。
0: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3: 可以。
2: 很会交换。哎
1: 呀，行啊。
3: 可以过来，过来听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喽。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5: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3: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1: 抓到了
3: 面菜人，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0: 空调，
3: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3: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是正版。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景德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生很漂亮。
1: 啊，好听哦。
2: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3: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啊，
2: 太太是个小人。他也给我喂一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

0: 叫一个微信。
1: OK。
2: 好了，雨茹。
0: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2: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2: 不是，
0: 雨茹，必须的，必须的。
1: 东北话。
0: 对对对。哦，小猪奥夫，小猪奥夫。哦，他是中国长大，他的中文应该特别好，
3: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1: 中国人。
0: 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1: 比爱姐成爱人了。耶。
4: 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3: 走了一辈子。
4: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天墨。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0: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4: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
0: 对，他是那个他的名是浩然，他是 A K 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哦，哇
5: ，A K A
4: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
0: 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到机场。啊，
4: 那还送你去机场
0: 啊？哇，
5: 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
4: 杯子，
5: 你还唱了那么久的歌。
4: 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的意思就是哥们儿。
0: 哥们儿，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4: 哦，这个你知道啊？
0: 哥们儿，我知道。
4: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倍儿瓷。
3: 对，瓷的
4: 倍儿瓷，它就是瓷器的瓷。我觉得瓷器不是很容易碎吗？那这是你用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很容易很就碎掉吗？那你
1: 可能是高温烧过，
3: 千锤百炼，
1: 经过很多的那个。哦，
3: 这个好。
1: 对。哦，
4: 那这个
5: 最新的解读了。
4: 嗯，那可能更加对，就是高温烧过，而且是，就是我们互相把它给捏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形状的感觉啊。
3: 哇，很浪漫的感觉，
4: 上升了啊。哎，还要问一下天木一个问题，这回你来贵州，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0: 第一次来，
4: 什么感觉？
0: 我很喜欢那个戏曲类的东西，对吗？嗯，所以我是看了你们那个贵州那个地戏。哦，
5: 安顺的地戏。
0: 对啊，
5: 那个地戏非常有意思，
0: 我觉得非常好。
5: 也是非
4: 你介绍一下。
0: 我觉得他们的跟京剧非常的不一样。嗯，
5: 对，安顺地戏呢，现在也被誉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活化石，在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对的，我看了这个戏，也是三个 hero 全部都演了，他们都是打了，然后京剧也必须有化妆，他们都是有面具，但是他们的面具都不放在这里，他们的面具放在这里。
5: 对啊，因为可能是它的起源在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的调北征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他们是通过这个跳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演习武士。哦，所以他可能就并不是我必须要有一个戏堂我才能表演。
0: 对，
4: 嗯，那还蛮有趣的，就是到哪里都可以成为一个戏台的感觉，
0: 有点意思，我觉得。嗯，
4: 到底景德镇回来会发生什么？
3: 没错，
4: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药方野生艺术趴 ，Killing Room Call of the Wild。哇哦 ！Hello。
6: Oh。Hi。Hey Tim, nice to face to face see you.
0: Yeah, finally we can meet in person.
6: Yesterday's your first day here, right?
0: Yeah.
6: Super
1: nice. Long day.
0: Long day, but it was super nice.
6: Long, a bit hot, I'm sure, but
0: it's really hot. Yeah.Is this your piece?
6: Yeah, so we have this, we got together for our festival here.
0: It's kind of big.
6: It's like building the pyramids. I have like pulling
0: But it didn't break, right? Because I heard if you're a sculpture, if the piece break, then you have to make it all over again.
6: Yeah, because that's just like a part of ceramic. So you can see like, in some of my other works, I let the breaking be.The meaning of the piece, not part of it, but the whole meanings.
7: He does a lot of work that's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eramics. You can see this is inspired by Tang San Cai.
0: Okay.
6: So usually it would be like a three-color glaze, but here I have obviously a bit more, but you still see like the flowing of this glaze is very influenced by Tang San Cai.
0: Can I touch it?
7: Sure. Yeah.
6: Come over. So you can see like, it's kind of like bumpy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Oh,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有了，好，
5: 有了，
6: 快，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5: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Jimmy.
5: Doing Guangdong.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

圣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

0: 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2: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3: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4: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5: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6: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7: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8: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0: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0: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世界大碗，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 可以，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哦，对了，之前我在天坑里面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只怕南瀛人的目的没那么简单，先把这些人关起来，我带你们过去看一看。
1: 好。

这是他们专门研究人头煞的地方。我之前逃命，无意间进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札。你们看。 从墙上踏下来的古壁画，用人的头骨养虫卵。

0: 这分明是古南硬秘术叶火藤的炼制方法。在头骨中，炼成的叶火藤有母藤和子藤之分，掌握了母藤，便能控制子藤进入的素体。所以这叶火藤是用来控制人的。
1: 人头煞可能也用了这种方法，那和叶火藤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叶火藤是古南印的仙法，炼制的方法早都已经失传了。你们想啊，当年南印也只有在皇族还存有一枚叶火藤，但如今南印已经覆灭，那叶火藤也下落不明了。你的意思是？
0: 南印人其实已经发现这些壁画，但此图描绘制作过程不全，所以南印后人并没有完全掌握炼制方法，所以才一次一次试验，导致那些武林高手变成不受控的怪物。正是如此，也是因为这样，十几年以来，这个人头上早都已经失败了，所以南印人才想放弃，决定去找南印皇室丢失的那枚叶火藤。
2: 南印人想要通过叶火藤将中原武林控制起来，这才是他们需要龙魔天兵的目的。
3: 师长老，我的猜测可有错了？哼，
0: 看来我是猜对了。
3: 猜对了又怎么样？反正你们也出不去了。我已经通知我的主人。
0: 他带着金渊盟的人正往这儿赶来，你们知道了我们村子里的秘密，又毁了我们的人头煞，活不过今天。<笑>
1: 金渊盟，又是你们金渊盟害人。
0: 算了，你这十年都在闭关养伤，想必也不是你所为。
1: 金渊盟，南印人呢？买了雷火，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
4: 那你可知，角力桥就是南印人。
5: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金渊盟的权。
6: 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中，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
7: 阿飞，你怎么了？我可没怪你啊，你别装啊。
8: 他的无性化又发作了。
4: 阿飞，我记得这壁画上有解无心怀的方法，你看吧。哦，
5: 找到了。这画的意思是，用无心怀养大的水蛭，从太渊穴吸出毒血，便可驱除体内的无心怀。用无心怀养大的水蛭。
4: 你们既然会用无心怀，必是有这种水蛭在身边吧？
3: 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水蛭。
4: 你，哼，
0: 那就不劳烦你了。
4: 你们作恶这么多年，就休想着逃脱了，等着被押回百川院180八牢受刑吧。嗯

0: 我们的敌人是敌非生，此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李相爷。此生只有一愿，就是赢他。那对不住，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
1: 阿飞，没事了，吴新怀刚清，他只是气血攻心，暂时晕倒罢了。

0: 游龙踏雪，象仪太监。当年李相仪看到东方青冢梅院中有一株异种梅树，美不胜收，欲折梅十七朵赠与四顾门女子十七人，东方青冢不允。于是二人在梅院比武，你将其挑败，折梅而去。我记得用的就是你这招游龙踏雪吧？我果然没看错，你就是李相仪。
1: 少时破万卷，翻进花柔谷。
0: 李门主，别来无恙，十年未见，你还是如此年轻英俊啊。
2: 小大美女也真是客气了，这十年未见，我看你这个样子都见老了。
1: 当真是李相仪？
0: 你嘴可真是贱，比十年前还让人讨厌。碧茶之毒竟让你武功不输。
2: 区区一个碧茶之毒又怎能困得住我相仪太监？
0: 是啊，我这十年苦练功夫就是为了破你这相仪太监，今天我定要杀了你。今日我先不与你斗，就尊上要紧，来日我再与你算账。

0: 你醒了，李莲花。不对，应该叫你李相宜了，对吧？是，你和杨周曼，你和狄飞生一直有瓜葛，你对我爹的事如此了解，你一直想要甩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白衣大侠也是你，对吧？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1: 还在担心你的安危。方小宝，有些事我并非刻意隐瞒。
0: 并非刻意，那一只藏在你身上的文景剑，你又当如何解释呢？当年我爹托铁甲门世家以天外云田打造的兵器，除了一件护心甲，还有一柄软剑，牵引我爹骸骨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我爹就穿着那件护心甲。你可知云铁坚硬柔韧，唯一能刺穿护心甲的只有同为云铁打造的软件，就是你手中这把文锦。云铁银血便会泛出蓝光，你还想狡辩吗？
1: 你是说文锦之所以会泛出蓝光，是因为它是云铁所制？
2: 你内力猛劲，这柄软剑或许刚好适合你，再过几日便是你18岁的生辰了，师哥便将这把软剑作为礼物送给你。此剑柔韧，出鞘文锦，战无不胜。
3: 这果然是一把好剑，稳劲亦如文锦，既是师兄所赠，文锦之交，同生死共患难，那这把剑就叫他文锦。
1: 难道我的文锦剑竟来自贺家那块云铁？那贺家三老莫非是被师兄？
0: 你说你不知道云铁，那你手中这把剑又如何解释？
1: 此事另有内情，并不是你想的这样。
0: 你说是真是假，自会分辨。
1: 这把文锦我也并不知道是云铁所制，原本这把云铁是贺家。
0: 怎么，谎言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解释？还是你现在连骗也不想骗我了？
1: 小宝，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话心生怨恨。请你再多给我一点的时间。
0: 李莲花，
4: 不应该叫你李相宜。
0: 你我一路走来，只有我对你推心置腹，可你呢？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虚言，可到头来是满肚子谎言。乱算计人心，谁也比不上鼎鼎大名的李门主。是我看错了你，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

若有一天我发现我爹的死当真与你有关，我必定来和你决一死战。

0: 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个了结。来，进新朋友。
1: 新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0: 这是哪儿啊？
1: ，
0: 你为本座护法十年，谈何原谅？莫非是因为本座昨日在玉城强行出关，险些走火入魔一事？这个玉红烛连个护法都做不好。
1: 尊上，你的意思是，昨日你刚刚从玉城出关？
0: 难道不是吗？
1: 尊上恕罪，属下当时不在场，不知发生了何事。
0: 本座只记得吵吵闹闹，好像有百川院的人在场。我强行中断修炼，导致功力反噬，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放心。
2: 滚进来，
3: 都进来吧。
4: 谢过尊上。
0: 我闭关十年，许久未见这么多人。

0: 为何躲在外面？尊上，我等受圣女所托，在外面保护尊上。尊上刚出关不久，身体可有何不适？头疼。那让属下来服侍你吧。
1: 好啊，
0: 都退下吧。
2: 是。

0: 10年不见，你这张脸还是这么好看。这10年，你辛苦了。
1: 孙生，你回来了就好。10年算什么？阿巧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那你告诉本座，你都愿意做什么？阿巧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可以让你睥睨天下、笑傲江湖的大礼。
2: 只是属下尚未成事，等十拿九稳以后，
1: 必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啊，
2: 我等你。
1: 早听说尊少跟吕莲花他们在一起之时，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看来这吴新怀的效力果然很强。

0: 李大哥，你晕倒三天了，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来寻你时，你晕倒在莲花楼外。放心吧，你看，我命硬死不了，现在都没事了。你真的没事？
1: 和尚说毒治肺腑，便开始三日发作一次，越到最后。
0: 清醒的时光会越来越少，要手脚更快才行。奇怪了，
2: 李莲花，你之前不是一向跟方多病在一起吗？怎么你这次生病却迟迟不见他踪影啊？慢点，这个方小宝，他已经回家了。
0: 这些事情本身就与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应该卷进来。啊？你在说什么？
2: 好，没什么。你怎么来了？
0: 李莲花，我爷爷查到罗摩顶的事了。
2: 这罗摩顶里面装的不就是夜火紫藤吗？
0: 是啊，可是夜火藤分紫藤和母藤，那罗摩顶中只有紫藤，母藤早已丢失。
2: 我有一点很奇怪，若角雷桥自己也是南印人，为何想集齐四块天兵又如此艰难？我的想法是，最初带着天兵来中原企图复兴南印这四个人，他们的后代也渐渐习惯了这些生米的生活，所以渐渐的，也就不用再复兴自己的大业，他们也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所以这四块天兵难以汇集。
0: 总之，我爷爷还查到，母藤如有宿体，便可以百年千年的活下去；紫藤也能通过感应找到母藤位置所在。
2: 你是说，他们拿罗摩顶的母鼎，不仅是为了要紫藤，
0: 也是为了感应出母藤的位置。对，如果他们一旦拿到母藤，便可以繁衍出千千万万的紫藤，那样就很可怕了。
2: 这件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我得赶紧去一趟。
0: 哎，事情再紧急。

0: 这个村子这么隐蔽，为何万圣道会知道他的下落，还给他们送了不少米粮和食物？
1: 万圣道？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万圣道所送？
0: 那粮袋上都写着呢，那都是我从村子里拿的。
1: 这个标记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这个标记是万圣道内部联络专用符号。
1: 万圣道云铁甲吴心怀，难怪十年前四谷盟和金月盟大战双双损伤，这些年受益最多的便是万圣道。十年前十年后，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阴谋？师兄啊师兄，你可别那么好过，这些年你究竟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
2: 没想到尊上只记得从玉城出关之后的事，把我们之前所作所为都忘得一干二净。这吴心怀可真是个好东西，没损他的功夫，却损了他的记忆，这是天助我也。来人，给我活活血，若是尊上召唤，我可得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
3: 圣女，我觉得盟主此举有些反常啊，我们都知道他一向不近女色的，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你青睐有加了？谁都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还是装的不记得，万一他是为了蒙骗于你，我看你还是要多多的提防他一点为好啊。
2: 不可能，尊上的性子我最了解，他这个人最骄傲，不屑作伪，若他会演戏，那狄飞生就不是狄飞生了。
3: 他和那李莲花厮混一处，没准儿就学会那李莲花的诡计多端。
4: 雪宫的话没错，此事蹊跷，你莫要因为他再一次误了我们的大事。
2: 若他真的蒙骗我，我就砍断他的四肢，把他锁在房间里，让他永永远远离不开我。不过尊上是我的人，也只能由我来动手，你休想动他一根指头。
4: 哼，我对狄飞生丝毫没有任何的兴趣，你发来的密信我看了，你已经确认李莲花就是李相宜吗？
2: 是，此人真是讨厌，十年前尊上就心心念念与他比武，眼里容不得别的事，十年后他竟又出现在尊上身边。碧茶之毒不是号称天下制毒吗？那怎么没把他毒死，还让他活到现在？
4: 李相宜到底是李相宜，看来是杨周曼护了他一命。
3: 虽然他只剩了一成功力，但是此人比较麻烦，我们要不要？
4: 左右，他既然已经是个废人了，自然威胁不了我们。我正觉得锦衣夜行总是少了什么乐趣，现在好了，看来是天意让他留下来，好让他亲自来见证我的成功。
2: 哼，可是只怕留着他会带来更多的祸害，况且他手里还有一枚玉楼春的罗摩天兵，四枚天兵打开罗摩体缺一不可。
4: 哼，不用我们来对付他，你不是在四谷门安排了很多暗哨吗？雪宫，你即刻写封信送到四谷门，萧子金气短量小，心胸狭窄，成不了什么大器， 你只需要透露。

0: 尊上，尊上，万万没想到，角力乔那个女人竟然跟外人合伙对你下手，幸亏你没事。角力乔，她能奈我何？只是我十年未出，金渊盟上上下下都是她的人吗？是我轻敌了。
1: 尊上放心，盟中还有忠诚之辈，等我们出去，定会将金渊盟再夺回盟主手中。
2: 不慌，他欠本座的债，我会让他加倍奉还。只是我对他手里罗摩鼎里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们鹬蚌相争，我做渔翁。

0: 方丈今日闭关误禅，方士入寝回乱。
1: 无量大师是闭关误禅，还是避而不见啊？好，既然大师今日误禅不得空，那我便在此处等大师出来。

0: 今夜抓了一个细作，是金渊盟的人扮作香客混进普渡寺，就是为了188牢的余徒而来。谁告诉你余徒在普渡寺的？
1: 说，是谁？我只听圣女说，她从莲花楼得到消息，其他再也不知。我绝无虚言。
2: 李莲花，哼，四顾门那边刚收到一封密信，正是告发李莲花的。

0: 六天了，我不能再等下去。
1: 你起来了。哼，好你个李莲花，身子弱的还像个纸糊的。一个寒症而已，躺了这么多天，吃了我关大哥那么多人参丸还不见好，发起病来的时候眼神还不太好使。哎，李莲花，要不然你别去找那个什么鬼莲泉了，还是跟我回我哥那儿，让他帮你好好诊诊。
0: 哼，我就是大夫呢，去找你义兄的话，那岂不是承认我医术很差。这几天我已经好很多了，下一步呢，我想我还是出去走走，说不定这个方法会很好，放心吧。
1: 可是你说的那个莲泉已经在石兽村消失踪迹了，我们要去哪儿找他？
0: 小勇，我需要你帮个忙，帮我找一张祖母绿矿藏的舆图。
1: 祖，你要这个做什么？
0: 莲泉修的是黄泉圣经，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叫避中计，这招呢需时常放毒才能不损自身。我听说他曾买过一张巨大的祖母绿影壁，通过这个绿影壁呢才能解毒退热。他当年离开家中，祖母绿影壁呢已经被仇人击碎，我想他为了保命一定就住在祖母绿矿附近。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你要注意身体啊。
0: 注意安全。

0: 方丈，那方少侠在您疗房堵了3日3夜，您当真不见他？
1: 他要的答案我给不了他，你就说我外出未归。
2: 大师。
3: 哦，不是说好了出家人不打诳语吗？哈哈
1: 哈，方施主，老衲还有要紧的功课，我要马上诵经去。
2: 大师，我知道李莲花是谁了。
1: 你知道了，那你还拦着老衲作甚？
2: 我只是想问个明白，他为何隐姓埋名不肯回来？还有，我爹单孤刀的死，是不是和他有关？
1: 这第一个，老衲知道了却不能说；第二个，老衲不知道也不能胡说。
2: 为什么不能说？你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吗？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他的武功当真没了，还是他在故意隐藏实力呢？纵使他跟狄飞生比武受伤了，像他这样的高手不可能一蹶不振的，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1: 方施主，你想过没有，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才是最正确的答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 晚辈不明白，还望大师指点。
1: 言尽于此，剩下的老衲有言在先，我帮不了你，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不过老衲倒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这般纠结究竟是因为他是李相夷呢，还是李莲花呀？心中有风雨波涛，你就会失去一滴水的智慧，于是反倒不如回头想一想那一滴水中的乾坤。这么多年了，他独往独来，老衲可只在他身边见过你这一个朋友。
2: 朋友，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您知道，狄飞生知道，唯独我不知道，我算什么朋友？
1: 哦，天气坏了，只怕风暴就要来了。哎呀，
2: 大师，
4: 方督兵，可算找到你了。破刃榜上又有新的通缉之人，四大院主都叫你快些回去。
2: 谁啊？
4: 李莲花。
2: 什么？季院主啊，为什么李莲花会上了破刃榜呢？
5: 四谷门收到了一封密信，说是李莲花已经加入了金元盟，萧门主特派我们百川院彻查此事。
2: 这绝对不可能，一封莫须有的密信怎么就能定他的罪了？我和李莲花闯荡数月，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替他作证。这破刃榜上悬有暗花，全江湖的正道都可以捉拿他。李莲花武功不济，万一被人所伤，
6: 那就……你可知道李莲花身边那个戴面具的叫阿飞的人是谁？
5: 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他呀就是狄飞生。
6: 你和李莲花以前形影不离，和那个叫阿飞的也曾一起出入过，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蹊跷吗？
5: 我嗨，小病病刚涉足武林，他怎么可能认识已经十年没有出没过的狄飞生呢？慕容妖还未离开大西，石水去寻他了，马上就能知道真相。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不要忘记啊，今晚上同学聚会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3: 随便坐嘛，那边都有位置。
4: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3: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汤包，一个炒粉难吃。走，哎。
4: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3: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5: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3: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4: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3: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6: 你
7: 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两分钟。两分钟，
6: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7: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倍棒。
4: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4: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12: 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3: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

0: 能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1: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2: 这个冷不当我刮了小刀嘛，就是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极要极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0: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年辣椒的，好嘞好嘞。
1: 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0: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1: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2: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4: 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3: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5: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6: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三千高十倍去了，正常人肯定都会选三万嘛，对吧。
7: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4: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三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三千。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三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三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三万，在贵州绝对不止三万。
8: 喂，我昨晚刚刚到屋，听搞个热闹下去了，那个雪纺那里头听说他老伯母有喜事，俺听说好热闹不？
9: 我呢，本身就姓武，叫武生耀，那五人取胜，大武的武，三分的三，一分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武生爷，俺店的名字也叫武生爷，大家都喊我武生爷。
10: 生儿之后的话，告示越来越勤奋，酒也喝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0: 肉菜都还不错，它这里的肉菜都是热肉，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1: 热肉都不知道是什么，热肉不就是我们安下那边的肉菜吗？肉菜加热吗？
2: 热肉。他等于说在安溪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热，这个嫩的这个吃的金丝饼，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肉。
3: 按我的捏的模子别的很，就是东西多，干、
2: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4: 你在六个地噻。七星石楼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卤了40分钟足以。
2: 小火不行啦，它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啦，只要掌握火啦。它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它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烧的。它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它那个开的过程中，它那个菜就可以浮起来。它一个开的以后，它就浮动，所以说那个菜它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菜就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锅。
4: 卤料里面呐、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2: 其实我东西好吃，都来上海味。这里白白叫什么子啊？再有老少都有，怕不是在我的好多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又来吃，你一个月吃的跑跑天呐、又往上来也就收回到是不是的？
5: 我们从长沙回来，
6: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7: 经常来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0: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5: 特地等到晚上来吃。
6: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肉质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5: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2: 杆子是的，你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也要弹性的。这那边杆子，还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焊烤的杆子焊连起去还是有弹性。你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以前我按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事，他那个油一浮起来，别个就过身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腌了好多年似的，怎么天天在腌？开罐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了，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兜里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太高级。OK，
8: 好，
2: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8: 感谢爸爸。
2: 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身高头，我每天都看得几道，我照片都看得到啦，4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的啊，我爸爸说啥，阿舅。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他的妈妈真的蛮家，他的爸爸还家家，两个家得起了，晓得吧？我的我比他还好的，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

0: 长得不好。
1: 为人的在，
0: 嗯，为在。
1: 啊，你要多付出，
0: 多付出，
1: 多努力，
0: 多努力。
1: 啊，就你的。
0: 对。
1: 我为人的时间，你晓得啦。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嗯，办了抚养责任。嗯。啊。嗯。
0: 不可以弄的，不可以弄的。
1: 他是干啥怕？所以不喝。他不怕的吧？他都想出去了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0: 你给我下子来，好一口一口，快点来，来，留意啊！
2: 开不去，
0: 开不去，搞完了。
3: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4: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5: 说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6: 陶兰，
7: 媳妇儿，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8: 在昆明的陈德辉，在珠海的冯阳杰，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都回来聚一聚吧。

0: 应系边啲啊？哦，我系女仔同同学一起过来食炸串，你过嚟吗？
1: 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这个是
2: 酸梅粉。
4: 酸梅粉，酸梅粉，
2: 对，酸梅粉，小哥。
5: 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6: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8: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吗？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

0: 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苦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是。
2: 凉广这边的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些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4: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0: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味道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0: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
3: 小哥，辛苦了。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的，
3: 刚
6: 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3: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5: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6: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7: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8: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5: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高质高效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1: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徐林作批示，李炳军讲话，颁发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徐林作批示。
1: 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总经理崔朝阳。
0: 2026多彩贵州摄影大展和首届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持续至12月底。中外名家同台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
1: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二期工程规划中将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分辨率提升200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红花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有力有效推进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建设。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3: 徐林来到娄山关经开区成渝产业园，勉励吴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园区发挥区位优势，聚焦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精准招商，提升发展能级，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在汇川区劳伦峰农业科技公司，徐林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推进智能化育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更好联农带农。在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徐林要求顺应企业和群众所需，加强以成渝为重点的跨区域协同，提供高效便捷的惠企利民服务。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林看望华西医院帮扶专家，要求医院用好帮扶资源，外引内育，提升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9月23号正值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徐林来到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强调要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建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徐林要求严格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称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徐林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保安全、护稳定职责使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调研期间，徐林强调，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抓手。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做强省预付中心功能，夯实发展基础，更好发挥

0: 先导作用，要围绕产业链配套、特色农产品、文旅等深化协作，持续推进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项目化抓好落实，以桥头堡建设新突破，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并颁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朱建桥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省政协副主席石化清出席，副省长董家禄主持。徐林在批示中向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抓实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标准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努力打造更多过得硬、响当当的贵州产品、贵州工程、贵州服务和贵州品牌，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
0: 李炳军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为我们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强烈意识，以质量工作新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大力提升供给质量，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全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提升，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创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巩固提升贵州农产品竞争力和美誉度，全面加强监管，持续提升工程质量。要强化标准引领，打造贵州品牌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切实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各地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引导各行各业树牢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鲜明导向。朱建桥对贵州质量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贵州立足质量强国建设大局，建立完善质量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以质量强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质量强链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以质量强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推动贵州质量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为获得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颁奖。三家获奖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贵州瓮孚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前单位、历届获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前瞻时评：质量让比较优势过得硬、响当当。
1: 9月23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总结和安排部署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作批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曲林出席并讲话。徐林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持续讲好开班第一课，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水平，推动新时代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议强调，要把握根本遵循。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生悟透上持续用力，抓好系统化课程开发，紧扣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研究阐释。要践行党校初心，推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实现新提升。要强化三级联动，推进课程师资共建共享，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县级党校建设，全面提升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质量。要坚决扛牢责任，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明晰职责定位，推进全面从严治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朝阳，副省长蔡朝林，紫荆文化集团党委委员丁伟、龚炳祥、白宗清、傅伟忠参加。
0: 徐林向许正中、崔朝阳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挖用好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更好以文化赋能走新路展风采。希望紫荆文化集团深度参与贵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许正中、崔朝阳感谢贵州对紫荆文化集团的支持帮助。他们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绩令人振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贵州在传媒出版、文旅演艺、影视创作、数字技术、文化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助推传播贵州文化，展示贵州形象，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紫荆文化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充分发挥工业挑大梁作用开展协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应邀到会通报我省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兴、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肖云慧、刘其斌、万江、张威、苏月、陈友德六名委员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上来，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调研、有效协商、务实建言，凝聚共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智慧和力量。闭幕会后，省政协常委陈月明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与贵州机遇做专题讲座。9月23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安顺市紫云关岭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物流园、就业培训中心、水果基地、关岭牛种质资源厂，了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和县域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健全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深化利益联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来到县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节日安全稳定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依法查办案件，统筹抓好护苗行动等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马汉成与安顺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强化统筹推进，对标落实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服务群众、干部培训等各项工作，提升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成效，坚决守好不发生区域性、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做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森林防火、乡风培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出席

0: 2026年全省人大环次工作座谈会暨第14次惠州环保行启动仪式。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活动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举行，副省长杨同光出席。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活动持续至今年12月底。
0: 摄影大展主题为光影里的贵州旅居，跳出单纯人文风光拍摄，把镜头对准人的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题展。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将农耕场景、乡村建筑、在地文化符号、非遗民俗等纳入艺术作品范畴。
2: 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艺术创作，也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联合共创的美育作品。作品分布于广场、村口、老民居、河畔、田间、美育基地，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3: 中外名家红毯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是本届艺术季最亮眼的独家看点。我们特邀了韩国艺术家崔宪基落地创作雕塑作品《守望》，实现国际艺术理念与贵州乡土大地的深度融合。
0: 两项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东盟高水平学术论坛第3届洪江论坛，配套开展旅居圆桌对话、 AI 影像沙龙等活动。荔波县同步推出4重减免福利，开幕式期间凭嘉宾证可免小七孔门票，活动期间入住洪江民宿享小七孔门票5折优惠，在洪江旅居满15日享小七孔年票，在洪江长期驻留创作、投资运营文旅项目的从业者可享终身免小七孔门票。
4: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这两天在平塘举办。落成10年 ，FAST 已发现超过1300颗脉冲星。基于 FAST 观测数据，已有13篇论文发表在《科学和自然》主刊。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建成后分辨率将提升200倍。
0: 我国天文领域的5位院士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快速射电暴、脉冲星、中性氢观测、核心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研讨交流。
5: 1300多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
6: 从2020年，我们中国天眼呢就是持续的对快速射电暴开展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到了2023年的年底，那么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就是跳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速射电暴领域里面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天眼，它是做不到的。
0: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将在 FAST 的周边5公里内建设数十台中型望远镜，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建成后可以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也将翻倍。
7: 2期扩展以后，主要是把分辨率提高了，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这以前是做不到的。
1: 接到大订单，追加了上千万投资，企业却遇到了幸福的烦恼，订单排满了，人不够用怎么办呢？毗邻重庆的桐梓大力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把招工帮扶纳入包保服务，帮企业化解这道难题。
0: 走进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铜线在产线上反复缠绕，一颗颗微型高频变压器、电感器陆续成型。
8: 主要是用于一些医疗、开关电源、电路、电器全部销往重庆，通过香港在远销欧美，欧美的比重占了80%，订单很足，需要大量的员工。
0: 今年企业接到近5000万片订单，追加1000万元投资，增设自动化生产线。新设备已就位，但产能释放的前提是招人，目标是600多名工人。当地把招工帮扶纳入企业包保服务，通过专场招聘会、镇村推送岗位信息

0: 等渠道输送本地务工人员。
1: 七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新招的一些员工，现在的缺口只有十个人。
0: 招进来还要留得住，新员工上岗需要培训3到5周，期间照发基本工资，每名新员工培训投入上万元。
2: 你家比较近嘛，家里面也能照顾，拿到手的工资也有35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是交的，算起来的话5000左右吧。

0: 个月是1.7亿。
1: 企业看中的比较优势，正是桐梓承接、成渝产业转移的底气。今年，娄山关经济开发区新招商成渝及成渝配套企业3家，完成签约资金0.9亿元。前8月，园区20家成渝配套企业面向成渝销售额达2.63亿元。
2: 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打造重庆产业配套生产车间。成渝零部件配套基地推行了企业之家园区市园区办干部报报服务，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今天，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贵州运动员谢瑜搭档队友胡凯步率行，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贵州运动员帅长文在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他继上届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双人划艇夺冠后，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今天上午10点，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抖音落日合唱派对国庆场门票开启预约，10000张门票在1分42秒内全部约满，其中60%的预约名额分配给省外游客，30%分配给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分配给毕节本地观众。本次门票预约由贵州广电传媒集团一马由贵州平台承接。今天，小程序平台共承受超5500万次访问请求，10000张订单全部生成，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该活动将于10月1号19点至20点30分在贵州畲乡古镇大地指纹举办。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同城数据显示，贵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4%，带动全省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这两天，神州租车贵阳机场店已迎来不少租车自驾游客。
4: 跟我姥姥一起过来的，黄果树瀑布小区自驾会方便一点，租了8天，性价比挺好的。
5: 今年的预订同比增长了30%以上，租车的客户源于川渝、广西、云南，今年在华北沿海的这样一些省份，增幅也是特别高。
3: 旅行社地接同样火热，贵阳中国旅行社双节地接订单总量同比上涨约37%，省外长线客源占80%。
6: 5到7天的长线团占团队订单的50%以上。今年很多游客也主动要求去避开网红的打卡点，漫游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我们落地航空加自驾的套餐，航空加小车小团套餐，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出发，完全个性化的去安排行程。
1: 由省妇联、省司法厅联合主办的贵州省第2届和润钱家婚姻调解大比武日前在贵阳举办，全省9个市州及2个专业协会共11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经验展示、知识竞答环节，并引入彩礼争议、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案例，选手现场模拟调解，最终遵义市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安顺市代表队选手徐芳芳获得个人一等奖。
7: 将把学习到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基层的调解员，共同做好基层调解工作，
8: 模拟调解让大家有相互借鉴的机会，打造标杆式的调解，来带动我们整体调解水平的提升。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中国国际电视台共同关注中国天眼 FAST。落成启用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力量。上官新闻、闪电新闻等多家媒体关注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该片共5集，由贵州卫视和上海交大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推出，将于9月28号在贵州卫视首播。
1: 昨天，贵州省农业科企对接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发布省农科院2026年重点科技成果10项，5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0万元。
10: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4: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哦，嗯，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哦，
1: 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

0: 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咔嚓，
2: 对对，
1: 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那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得，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是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哇，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那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儿：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那边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

0: 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0: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蒲瓜。
3: 抬起蒲瓜是在里面怕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苍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3: 麦面。
0: 麦面。
3: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3: 汪大不在。
2: 在淋雨。
1: 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
2: 嗯，
1: 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4: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有

0: 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2: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0: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1: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先喝杯咖啡，
0: 谢谢谢谢。
1: 哎，谢二少，嗯，哦，
0: 好苦啊。嗯，
3: 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1: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了这个，那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0: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1: 有生意做，
0: 反应快。
1: 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0: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1: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0: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4: 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4: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0: 走量。
1: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0: 最广
1: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0: 太棒了，
1: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0: 太棒了，真的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对
0: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

0: 知道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0: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1: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0: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1: 什么叫曝光呢？
0: 你看啊，
1: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0: 不是，你看我按这，
1: 你按这个啊？
0: 对，这个就是。
2: 长时间里面，整个竞技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真的长得也不行。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一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3: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4: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5: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百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

0: 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百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0: 限时领，
4: 送这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

0: 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博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么来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最明显的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说行啊，我总是呢行自己
2: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没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扣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讲啥的像红日子啊那玩意。
5: 喂喂喂，菠菜烧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
7: 就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就酸，这个不用再。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关心，但只要红，
5: 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怕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你在窝的酸的味道就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

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

0: 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1: 要拿的。好，有哪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2: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了，蘸水蘸，蘸好蘸。
1: 喂，中了是吧？中了是吧？
0: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2: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乎乎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要花姐是啥的？
2: 他们教师节的话，再给我拿点酸，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尊师重教嘛。点一碗碗粉，好的菜，七十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3-4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夜。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6: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的，
7: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8: 非常好吃。
9: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10: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地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